0: 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1: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0: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1: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挥队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1: 是。

守住啊。

0: 大娘，
1: 翠云姐姐救孩子了！
2: 谁？
1: 八岁云，她八天没出来了！
2: 小玲，快带着铁锤救火！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

0: 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声公，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生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生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0: 哎，
1: 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生公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生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来，卫国，用茶。

0: 箱里。
1: 东局同志，
2: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1: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2: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1: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2: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1: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2: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

0: 爸，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1: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
0: 美国人是想把他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来有打，两手准备。
2: 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3: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4: 哎呀，好爸爸！<笑><笑>
2: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
3: 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5: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2: 是啊，天津。
3: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
5: 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6: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7: 主席，周副主席。
3: 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嗯，我。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嗯。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

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嗯。

0: 太甚！
1: 这也不乐观。
2: 是啊，咱们对他一重伤。
0: 总统到。
1: 谁说不是？
3: 哎，到了，走，
1: 走。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亦有和平的诚意，能作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0: 绝不隐怀，而以为国民的公义，侍从。德林，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3: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路途不能下雨，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的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报销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呢。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呀！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1: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0: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0: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1: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0: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1: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0: 小小姐。
1: 当中原到底，尤其是金湖转圈。

在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的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同学，同学，快！

着。

0: 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
1: 解散怕会受他们的影响。
2: 千金，我是一定要收下去的。
3: 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4: 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5: 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6: 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0: 48小时拿下天津。
7: 请看《大决战》第47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8: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0: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您。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总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总司令！走！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总，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嗯，
3: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啊，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4: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啊，
4: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城工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4: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
6: 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4: 我们还等什么？

0: 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2: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庄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哦，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打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
0: 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
2: 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
0: 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
1: 还不是吗？
0: 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2: 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
0: 连35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3: 别说了。
1: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0: 离间？你说我？

0: 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你，我，哎，行，好，行，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 好自为之，
1: 金平。

0: 喂，
1: 这是，总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0: 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2: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继续左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2: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2: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倒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

0: 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隋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隋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2: 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2: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3: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工产党？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13号只有几天了。
3: 哎，你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4: 两位司令官来了。
5: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4: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6: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4: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5: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4: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7: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

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是。
1: 。
2: 副座也和共产党和谈一阵定局，这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们。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3: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4: 好，
3: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5: 报告，进来。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6: 怎么说？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
5: 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
4: 只能开战。
7: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 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8: 是。
7: 张副官。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

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把敌人的船给冻住，然后把敌人的船运到我们的岛上。
1: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0: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1: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赶到，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
0: 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3: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4: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哎，这个陈长捷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3: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捷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有道理。 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
5: 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捷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
0: 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
6: 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5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5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
0: 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5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5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

0: 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1: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0: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嗯嗯，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2: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3: 是。
2: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已经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楼。
2: 好，
3: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让他们赶过去啊！
1: 1515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只公鸡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2: 你们已经开始了？
4: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2: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4: 3天。
2: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3: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4: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2: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5: 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
6: 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7: 不能。
6: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挺进。
8: 同志们。

0: 我不信天津城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有钥匙的人呐、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敌人都跑哪儿去了？

0: 京唐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1: 天津守不住了。我今天过来是想请求贵国派出海军陆战队。
2: 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3: 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
1: 走，
2: 请看大决战第48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作为教育家，作为实业家，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父亲、丈夫，作为一个兄弟，你要把张謇这个人物的各个侧面都要把它展现出来。张謇本身呢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一个学霸，在考取状元之前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41岁考取功名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翰林的这么一个职位哈。那么本来呢，按照他的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说，他应该当时是要去做官的，而且呢在政治上的这个抱负也非常的强烈，他想呢就是修齐治平嘛，就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士的精神，那么他是要走上这个仕途，那么将来呢能够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为一方百姓去造福。但是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惨败，张謇的那种愤懑之心啊，就觉得中国积贫积弱到这种程度啊，他对当时中国的政坛完全是失望透顶，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官位，那么回到家乡开始去办企业。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实业。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说起来容易，真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士大夫精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在中国古代吧，整个的这个我们分士农工商，第一等就是士，就是读书之后成为官员，这是士。那么农是农民，工是工人，完了最后一等四民之末才是商。那么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官场的做第一等人的这么一个途径，他去经商去办企业，这个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个有多么的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2: 你心智迷奸啊，
1: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0: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做生意能做得那么好，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挣钱去经商去办企业的，他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培养人才救国，那么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只有去办企业，我去先去挣钱，挣完了钱之后我投入到教育之中，我办学校，我办这个公益事业。他还打算当时把这个南通整个变成一个，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模范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代左右的时候，南通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那么好多这个世界名人都跑到南通去考察去看。100年前南通有公共汽车，有出租汽车，而且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从美国引进的，有公路，有铁路，有很多的现代化设施。那么这个完全是张謇当年他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样板。他自己当时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先打造一个南通，打造一个这样一个样板，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县市都打造成像南通一样的样板，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
1: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

0: 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1: 那么有了南通这样的样板起带头作用，再加上我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本身就给中国的富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富国兴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人身上他具有他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简单只是说全权报国之志，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兴盛，为了国家的富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张謇。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面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你要是开始养鹿，
11: 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大路回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

0: 个。
1: 干啥？这都走了？你以为大张狗嘴啊？还把一边二百火力压制，一百跟着我盯上去。

0: 虽然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
1: 忍着点，你小兔崽子咋就能爆炸了？啊！
0: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走啥？撤！受点伤就撤。 全国老百姓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0: 连长，你受伤了，
2: 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行了，他们两年。别这么开了，过来！快点给我塞进去，这个。你先开个好吧。绳儿，给我。是这个，快点，快点。

0: 小兔崽，以前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这炮，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1: 你自己瞅瞅，你小性子干的，好样的！

0: 已经把楼顶变成碉堡了，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咱们还没到啊，再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上去带着坦克来了，在哪儿呢？后面，三军给我守着去。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长。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1: 司令，攻坚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3: 败局已定，放弃抵抗吧，司令。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4: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玲，准备炸包，
1: 是
0: 把这给我炸了。
1: OK。
2: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0: 我，
2: 高玉宝，
0: 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2: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2: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3: 你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吗？他俩要出事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4: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3: 对啊，让我们去吧。
4: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3: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0: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4: 好，
0: 二班长，
5: 到。
0: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其余人
5: 先生，
0: 我走。
4: 走，走。
6: 听见了吗？
7: 听见了吗？
6: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7: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6: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7: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喂，我是陈长吉，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

0: 你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关长。啊！
0: 所有人注意隐蔽！
1: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2: 你还会写小说呢？
1: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儿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0: 哎，
2: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1: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0: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1: 学校这么漂亮。
0: 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3: 是吗？啊！哎，
0: 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1: 对呀。
0: 那成，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3: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0: 你放心，我指定去。
1: 我也去。
0: 注意别。
4: 其他人跟我冲！
0: 走。
5: 让开！
6: 赶紧发出去！
5: 让开！让开！
6: 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0: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1: 我就扛下去，哪怕和谈失败了，我们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里。

0: 连长，怎么办？咱要不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崽子，不怕了？
0: 冲！

就把江梦放下，去

0: 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1: 别动！马叔军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2: 剑山，剑山。

0: 我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1: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怎么会？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0: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现在就这些了。
3: 来，每个座位上，哎，来一个碗，哎，来，哎，来来来来，一双筷子，
4: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哇，
3: 放这儿，
4: 来来来，
5: 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
4: 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6: 哎，这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0: 啊，
1: 对呀、啊，
0: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1: 啊，对，
2: 你去喊，
1: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
3: 好，
1: 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2: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1: 来，
0: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4: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0: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5: 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0: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4: 那就好，还好。
0: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4: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5: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4: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0: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5: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
0: 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4: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0: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6: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0: 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4: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4: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4: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6: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要求进行改革。
7: 各位，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估计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
1: 李承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0: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爸爸，爸爸你回来啦、哎！
1: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0: 好吃的，谢谢爸爸。
1: 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值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0: 刘伟，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1: 好，
2: 报告，
1: 进来。
2: 总司令，秘书长，
0: 出什么事儿？
2: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
1: 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
1: 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其意的最后细节。你圆满的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 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生。

0: 楚将军，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
1: 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
2: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3: 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4: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5: 请看《大决战》第49集《大结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培补肺丸。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帮我找个火锅店。
1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2: 哟，真不错。
1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2: 了。要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2: 我想竞选村主任，
1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4: 放鹿归山。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

0: 司令。
1: 啊，
0: 谢谢。
1: 坐吧。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嗯，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0: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3: 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2: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万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1: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2: 那怎么办？
1: 把你的衣服给我。
2: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不是我家小姐，
1: 有特务。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董局呢？说话呀！董局，别怕，到家了，到家了，别怕。
1: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这就代表我方签字吧。是，司令。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 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 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整系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8: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哦，好，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
9: 哎，
8: 你跟他们说，
10: 入城那天

0: 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1: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2: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1: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3: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举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总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2: 他没事，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啊，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
0: 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婉欣。

0: 来，请。主席啊，周副主席，傅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傅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傅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呢。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0: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胡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主席。
1: 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
2: 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0: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3: 嗯，
0: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
1: 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4: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
5: 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请总统放心。
6: 我一定守好长江。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羌语这中山陵之下，
4: 上报总理。 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哦。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1: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笑>
2: 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3: 都高兴高兴，
1: 是啊，主席。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嗯，好啊。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4: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3: 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笑>
1: 好啊，
5: 走吧，
1: 咱们走了。
6: 好，
5: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0: 原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1: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
0: 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呢。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手中袖子，即使说你最高中华人民政府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几十年军阀混战，这次谈判，我们一定要谈出一个真正的和平来。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1: 所谓谈判呐，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嘛。
2: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3: 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4: 请关注大决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以米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就一个打，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放鹿归山，
16: 梅花。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

0: 不废玩。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中原解放军被迫突围。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0: 干什么呢，老冯？啊，啊，哦，看着啊！哎，怎么样？啊，
1: 这家伙太讨嫌了，啊，白天黑夜的叫，叫的人睡不着觉，心烦气躁，坏我军机大事啊！哎。
0: 老王啊，哎，我是一夜没睡好啊。左想右想，越想越觉得晋察冀军区的情况不乐观呐。
2: 哎，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悬殊太大呀。
0: 抗战胜利以后啊，晋察冀军区把50000多野战军改为地方武装。
2: 同时，还复原了不少非战斗人员，总算完成了裁员10000的指标啊！
1: 哎，这也怨不得荣臻他们，迫不得已啊。
0: 荣臻手里的部队确实是少了一些，啊，
1: 还得派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东北。
0: 那晋察冀的兵力，不是弱上加弱了吗？
3: 政委啊，哎，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说到晋察冀，罗长子就来了。
3: 报告，主席、老总，罗瑞卿奉命前来报道，听候主席和老总的指示。
4: 罗长子，请你来延安，就是要详细的了解一下你们晋察冀军区的情况。嗯，
0: 对，
3: 老总，
0: 我和主席帮你们出出主意。
3: 谢谢。
4: 走吧，进屋谈。
3: 走。
4: 啊，
3: 主席，老总。

0: 坐下。从历史上看，华北是拱卫、元、明、清三大王朝的军事要地，也是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我们远的不说，就说北洋政府吧，在此地苦心经营，挖空心思，也只支撑了16年多，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再说野兽般的日寇曾在此疯狂的烧杀掠夺，然而他们并没有征服平津保一带的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这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慈兄，重点讲一下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军在华北既有3个战区、11个军、38个师，共33万多人，其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所辖的第3、第16、第53、第92、第94等5个军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一带。第12战区傅作义部所辖的第35军暂编第3军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

0: 分别住在归绥、包头、大同一带。
1: 他们凭借优势的军事实力，首先占领热河的承德和冀东地区，切断晋察冀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的联系，然后再挥兵西指，夺取张家口。
2: 我看呢，蒋介石的终极意图是集中张家口以东孙连仲第十一战区的主力和西边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的主力，来个东西对进，在夺取张家口的同时消灭我们晋察冀军区的这个主力部队。
3: 哎，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啊？
1: 尚未取得统一的意见，所以由我来延安听取主席和老总的指示。
3: 我认为啊，你们应该主动地跳出他们的军事合围，打到外线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夺取三路四城。
1: 三路四城？
4: 慈兄，你认为毛泽东出战会选在华北什么地方呢？
5: 根据聂荣臻部和贺龙部的调动情况，我以为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在晋北重镇大同。
4: 大同？
3: 所谓三路，即平看路北段、正太路和同蒲路；所谓四城，那就是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全力占领整个平汉路，相机夺取保定、石门，待平汉胜利后，再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路，进而占领太原和大同。
4: 平绥与同蒲铁路交汇之处，城西北山岳陡起，蜿蜒至城东，就像是一个太师椅环卫着。东面有条宽而又深的护城河，啊，真可谓形成了天然的易守难攻之处啊！当然，这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但他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实力和胆略，敢选择大同呢？
5: 我以为，请看，正因为大同是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因此我们一旦失守，对共军而言就是占了军事上的先机啊。
4: 但愿不会如此吧。
1: 主席、老总，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
2: 兵力不足，对吧？当年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蒋介石派了八倍、十倍于我们的军队围剿我们红军，结果呢，我们不是都粉碎了他们的围剿吗？
3: 罗长子，回去转告晋察冀军区的同志们，一定要坚定地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时刻和人民握成一个拳头，跳出敌人的合围，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以弱胜强，夺取胜利。
1: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争取更大的胜利。

0: 来了。
1: 聂司令员，
2: 欢迎罗副政委的到来。
1: 聂司令员，我何时向军区党委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作战指示呢？
2: 看把你急的，先到司令部喝口水再说。
1: 我
2: 啊，
1: 中共中央依据时局发展，对我们晋察冀军区下半年的基本任务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
2: 郑维山同志，你是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你对主席下达的三路四城的作战方略有何看法啊？
3: 这个方针是

0: 当然，任务也是艰巨的。罗副政委，你的意见呢？当然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不管有多大困难。
1: 一定要在具体的计划当中考虑进去。是啊，既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又要实事求是，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报送中央。
2: 荣臻同志发来电报，他们提出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晋察冀主力南下。 攻打平汉路和保定、石门是有困难的，建议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先用半个月时间与晋绥军区配合，打下大同，分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老总，你怎么看？
3: 从敌人的薄弱处入手。
1: 我认为是可以的，这说明啊，他们明白了中央的用意，又动了脑子，想了办法。
3: 那就同意他们的提议，但是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键是两大军区的配合。对对，罗宝啊，我看可以这样，第一步呢，以。 晋绥军部队的主力和晋察冀一部进行晋北战役，隔断大同和太原的联系。晋察冀主力则留在冀东作战。
4: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同。 为了统一指挥，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下面宣布任命，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由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 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下面由张宗逊司令员下达大同战役的作战计划。
5: 是，同志们，大同为阎锡山第二战区所管辖，虽说守军不足2万。 但城防坚固，弹药粮食充足，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为此，以晋绥军区第358旅、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教导旅、炮兵团、冀晋军区第一军分区2团等部队担任攻击大同的任务，同时，第四纵队第10旅也北调。 参加大同作战。另外，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与卓资山、独立第三旅一个团，在吉宁西北之土城为阻援右翼兵团；独立第三旅一个团、骑兵团；第二纵队第4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于新塘、梁城地区为阻援左翼兵团。我讲完了。
6: 好，罗副政委，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同志们，大同战役是我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反击战的开始，两大军区协同作战，一定要团结一心，克服困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到出战必胜。都记住了吗？
7: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4: 好。
8: 我军在攻打大同的外围战斗中。

0: 2000余人。但由于未能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国民党军得以收缩兵力，退守大同城内。同时，国民党军从包头空运交通警察进入市区，增强了大同城内的防御力量，我军攻城即成焦灼状态。
1: 老毛啊，看你这个架势，哎，还在为大同战役生气呢，啊？
2: 老总啊，战情通报你都看到了吧？
1: 啊，看了。
2: 没有一个能让人感到高兴的。
1: 大同战役发起之前，你就电告他们，攻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大同久攻不下又如何？都应该估计到。现在战局处于焦灼状态，如果坐镇太原的阎锡山派重兵北上，归绥的傅作义又突然派兵东援，大同前线就会迅速逆转。我攻打大同的晋绥晋察冀联合部队就危险了。
2: 我估计目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不是很大。
1: 哎，说说看。
2: 老总是知道的，阎老西虽然算不上什么军事家，但他的确是一个善于算计的老政客，呵呵，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太原位于山西的中部，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老巢啊，而大同呢，只不过是拱卫晋北的边城，他岂能舍太原大本营不顾，去救援一个边城大同呢？
1: 如果阎老心儿不派重兵解救大同，还有一个原因，他阎老心儿不会忘记去年主席去重庆谈判，我刘邓所部一个上党战役就消灭了他数万的主力部队。时下他胆敢派重兵北救大同，我太行山刘邓所部若突然向他发起进攻呢？
2: 那阎老西也只好上演空城计喽。可惜他阎老西不是诸葛亮，
1: 万一傅作义攻西城当起了司马懿呢？
2: 我谅他傅作义即使有此贼心也无此贼胆呢。
1: 是啊，大同毕竟是二战区阎老心的地盘，他傅作义岂敢越境，越境犯界岂不是落个里外不是人吗？
2: 不过螳螂在前黄雀在后，我很担心如果远在南京的蒋某人对傅作义恩威并重，小以利益给他撑腰打气的话，这个傅作义既有可能铤而走险，有恃无恐啊。
1: 那我们攻打大同的部队可就危险了。

0: 校长，您找我。
1: 请告诉我，如何速解大同之危，又如何能实现你提出的3到6个月彻底消灭朱毛共军的战略计划？
0: 这
1: 什么？
0: 我认为校长说的是一篇大文章，不是3-2句话所能讲得清楚的。
1: 好啊，那就说说如何速解大同之围

0: 小文章。
1: 大同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管辖之地，为此我和他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可是他非但不在电话里同我谈如何肃解大同之围，反而向中央摆出了种种困难。一句话，
0: 他就是不想派重兵北上肃解大同被围之僵局。
1: 是，是的。
0: 是什么？这是预料中的事。他的算盘打得太聪明了，现在就是派重兵也解不了大同之围了。
1: 校长一语中的。
0: 好了，你这位参谋总长，别再和我绕弯子了，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1: 校长，为此我想了许久，眼下只有下令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出骑兵南援大同。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哎，大同毕竟是阎锡山阎长官的管辖地，他傅作义将军无论如何也不敢也不会去抢阎长官的盘中肉。
0: 你是想告诉我，傅作义怕他阎锡山，可你就没想过，他阎锡山就没有怕的人吗？
1: 校长，我明白了，我即刻去办。

0: 好，
1: 爸，
0: 冬菊，
1: 我回来了。
0: 冬菊啊，你不在天津好好工作，跑回归绥来干什么呀？
1: 报社同仁让我回来问问您，说面对天下大事，您是如何坐镇归绥，唱好这出空城计的？可是我这一进屋，竟听见您悠闲地唱着什么借东风，这一下就让女儿我想不明白了。
0: 军机大事，这不是我女儿应该问的。再说了，我就是跟你说了，你小小的年纪，
1: 我也听不明白，对吧？对什么对呀？爸，您可别忘了，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在没有您的任何帮助下，是我自己回天津考进大公报，当上记者，深入军政各界采访，而且我还撰写了很多很有影响的文章。
0: 哦，好好好，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当一面了。来来来来来，你说说，要爸爸帮你做些什么呀？
1: 那就请爸爸告诉我，现在平津各界都在议论，说您本该借着大同战役焦灼之势，一举出兵打下大同，这样既能增添十二战区的地盘，又能赢得打败解放军的美名。可是您呢，偏偏稳坐如山，错失战机，还在屋子里边逍遥地唱着什么借东风。
0: 冬菊啊，你也是这种看法吗？
1: 对啊。
0: 闺女啊，看来你还没有长大呀。
1: 所以为了女儿快点长大，就请爸爸告诉我，您在这儿到底借的什么东风啊？
2: 报告。
0: 进来。
2: 副长官，江主席自南京给您发来绝密急电。

1: 各位，位阶大同之围，蒋主席亲自奠定我第十二战区，接管原属二战区，延长关所辖之地大同。
2: 副长官，解围大同之后，是否还要把大同归还延长关呢？
3: 是，是否还要将大同归还延长关呢？
1: 好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第十二战区的官兵是属于国民政府的，不是我傅作义的私有财产。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蒋主席的命令。
4: 是。
1: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蒋主席的信任嘛。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和蒋主席一条心，蒋主席才会分外的关照我们第十二战区嘛。
5: 不是，你们都听懂了没有？听懂了。蒋主席亲自电令延长关和我，从今天开始，大同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好啊，好，我们出兵解围大同，是为我们自己打仗。哎，对，是，没错，说得好。好了，方才啊，国防部陈总长给我打来电话，他说。
1: 不光大同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还要把桂枝山、冯镇和吉宁等战略要地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喂，我是张宗旭，爆破城墙的作业都完成了吗？
1: 报告张司令员，炸弹大宗城墙的坑道已挖好，炸药已填满，就等你下命令了。
0: 很好，我命令你们在大通城墙炸出一道口子之后立即吹响军号，你们要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冲进大通城内。
1: 是。
0: 工程的前线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报告首长，由于大宗城墙坚固，
2: 再加之我坑道中
1: 装的炸药量少，没有炸开城墙。
0: 那退下来的战士都安全吗？
1: 请首长放心，安全。
0: 政委，我的意见是，我们立即改变原先攻打大同的计划，先打援，再攻城。具体的说，以一部分部队继续围困大同，以大部分军队迅速北指，阻击傅作义攻击吉宁的一线部队。
3: 我同意。我的意见由我和宗训同志率358旅北上打援，留第三纵队及第十旅和第一、第五军分区的部队在杨成武同志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大同。
0: 成武同志的意见呢？
4: 我也同意。
0: 好，那我们就分头执行。

0: 罗政委，就要行军赶路了，你多少吃点吧。
1: 不吃。
0: 那也不能不吃饭呀。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吃饭去。
2: 罗政委，要是不吃早饭，就能总结出大同失利的教训。我这个司令员带头向你这个政委学习，用老祖宗的一句话说，灭此朝食。
1: 张宗逊同志，我是真的吃不下去啊。
2: 那你也不能拿小王同志出气嘛。
1: 好好好，我错了。小王同志，我向你检讨。
0: 首长说声检讨有什么用？我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1: 我吃还不行吗？
3: 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4: 哦，来了来了，
3: 快点快点，
4: 来坐上吃的。
2: 坐
4: 啊，
2: 不准再谈大同失利的事情了，吃饭。
1: 好。说说看，傅遂义所部进展到什么地方了？
2: 吃完早饭再说。
1: 不行，傅遂义会袭击吉林吗？
5: 报告二位首长，傅遂义所部于金城攻占竹子山。
1: 拿作战地图了。

0: 你总是对着作战地图相面呢，
1: 这是爸爸的作战习惯。习惯又是习惯，反正在您眼里啊，我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东菊啊，在爸爸眼里啊，你永远是最可爱的女儿。哎，对了，你跟我说说。
0: 你们大公报的同事对爸爸如何用兵，有什么评说呀？当然有了，他们对您不出重兵解围大同，反而调兵遣将跑到距离大同百里之外的地方攻打卓资山，有颇多非议。你说的具体点儿。就是说，您之所以不解围大同。
1: 那就是因为镇守那儿的部队是二战区的严老仙儿。
0: 哎，叫严伯伯。
1: 是我同仁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0: 那也不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好，他们说呀，您想等到共产党的部队和严伯伯的部队打到两败俱伤之后再出兵，那目的嘛？
0: 说我是借地打力。

0: 不收渔利的真正的新军阀，对吗？哼，一群哗众取宠，跟你一样靠着嘴巴乱说混饭吃的小知识分子。
1: 行行行，我是小知识分子，您是大将军，那您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行了？
0: 军机不可泄露。
1: 哎呦，爸，您就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您要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儿。
0: 那我就可以执笔一篇长篇报道，发布在我们大公报上。一来嘛，可以给您出口恶气，反驳他们一下；二来，女儿自然也可以借此扬名传世，对吧？
1: 对啊，这有什么不好吗？
2: 好什么好啊？军事秘密对你也不例外。
0: 你
3: 说说看。
2: 傅作义下步棋会怎么走？
4: 政委，傅作义出兵的目的就是想解大同之围。我以为他的主力部队会沿铁路沿线进犯济宁。
3: 嗯，还有一种可能性，用兵狡诈的傅作义很可能还会沿凉城、新塘进攻丰镇，进而解大同之围。
4: 很有可能啊，这样的话。
3: 我们必须增调第4纵队第11旅，赶来济宁前线，并派第1纵队2个旅由平绥铁路东段车运丰镇作为战役预备队。
2: 我完全赞成。
3: 嗯。
2: 出发！
5: 快点！
2: 来了！
5: 来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罗政委，你早饭还没吃呢。
3: 这顿早饭就不该吃。

0: 报告，请进。副长官，前线有紧急军情向您报告。
1: 好，请稍等。
0: 同学，好了，别生气了啊！哎，爸爸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怎么样？
1: 好吧，你到第十二战区啊，奋斗日报社社长严佑文的家里，和他聊聊呢对吉宁战役的看法，并且告诉他，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
2: 什么任务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这件任务我会让你从头到尾的参与。
1: 那我就接受您的命令。
0: 好，走。
3: 你好啊，大姐姐啊！
4: 鲁伯伯好。
3: 卢军长，小女儿不懂事，让你见笑了。
4: 好，李爱真的是率真可爱呀！来来来，
3: 冯长官，啊，吉林前线发来密电，
4: 啊，
3: 说是共军完全按照您事先的预判，正在清齐主力，向卓子山运动，看来。 一场攻打卓子山的大战就要开打了。
0: 好，很好，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张宗逊、罗瑞卿获悉敌军大队人马东进，迅速撤出卓斯山，转向吉宁。傅作义命预先隐蔽的部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吉宁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国军四面受敌，被迫撤出阵地，放弃吉宁，撤回大同。至此，大同吉宁战役宣告结束。

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副总司令发表大同吉宁联战告捷的感言。

0: 我们的建军思想。
1: 是党指挥枪，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心是散不了的。

0: 他作为教育家，作为实业家，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父亲、丈夫，作为一个兄弟，你要把张謇这个人物的各个侧面都要把它展现出来的。张謇本身呢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一个学霸，在考取状元之前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41岁考取功名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翰林的这么一个职位哈。那么本来呢，按照他的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说，他应该当时是要去做官的，而且呢在政治上的这个抱负也非常的强烈，他想呢就是修齐治平嘛，就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士的精神，那么他是要走上这个仕途，那么将来呢能够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为一方百姓去造福。但是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惨败，张謇的那种愤懑之心啊，就觉得中国积贫积弱到这种程度啊，他对当时中国的政坛完全是失望透顶，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官位，那么回到家乡开始去办企业。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事业。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说起来容易，真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士大夫精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在中国古代吧，整个的这个我们分士农工商，第一等就是士，就是读书之后成为官员，这是士。那么农是农民，工是工人，完了最后一等四民之末才是商。那么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官场的做第一等人的这么一个途径，他去经商去办企业，这个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个有多么的矛盾，这个

0: 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1: 你心智迷奸啊！
2: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0: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做生意能做得那么好，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挣钱去经商去办企业的，他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培养人才救国。那么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只有去办企业，我去先去挣钱，挣完了钱之后，我投入到教育之中，我办学校，我办这个公益事业。他还打算当时把这个南通整个变成一个，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模范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代左右的时候，南通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那么好多这个世界名人都跑到南通去考察去看。100年前南通有公共汽车，有出租汽车，而且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从美国引进的，有公路，有铁路，有很多的现代化设施。那么这个完全是张謇当年他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样板。他自己当时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先打造一个南通，打造一个这样一个样板，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县市都打造成像南通一样的样板，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
2: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那么有了南通这样的样板起带头作用，再加上我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本身就给中国的富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富国兴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人身上他具有他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简单只是说全权报国之志，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兴盛，为了国家的富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张謇。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移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就一个字，赢！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放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中国海关，请这边。
1: 谢谢。
0: 各单位注意，
2: 各单位注意，刘洋刚过分流岗。
0: 这边请。

0: 你带两个空箱子回国
1: 不可以吗？
2: 我在首尔开了一家中餐厅，有些餐厅用的东西我必须得背过去，
1: 出境的时候也是过过险的，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问题。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3: 谢谢你的配合。
1: 谢谢。
4: 确定是他吗？
5: 确定。我怕手底下人看不准，我还专门去了一趟。
4: 看来还真是个长情的人。
5: 啊？什么意思？
4: 你不知道吗？那片海滩是警方发现萨子一自杀的地方。
5: 哦，要这么说的话，他这人可交啊。
4: 他这几天一直都去吗？
5: 隔一天去一次吧，今天应该在。
4: 看来是在等人啊，希望我们是第一个找到他的人。

0: 说吧，你都知道什么？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自称易先生的人打来的。
1: 易先生，
0: 他说要跟我合作，他要扳倒你，之后会把你的资源都介绍给我。
1: 那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跟他合作，来跟我说干嘛？
0: 我信不过他，他今天能扳倒你。
2: 明天就能出卖我，所以我找你出来，就是想帮你把他找出来，然后我们合作。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有录音。
3: 和你说那些，自然是因为我想跟你合作呀。合作？为什么？
2: 我一直在观察你。
0: 虽然你刚入行不久，这一行干的也没什么起色，
1: 那不是因为机长罗子都在萨斯一手里控制着，我想做大也没办法吗？怎么样，能听出来是谁吗？这怎么听得出来？声音都做过处理了，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啊，你大我一岁，我叫你一声姐，子怡姐，我太知道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1: 那我之前让你来帮我，你为什么不来？
0: 还是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凭什么你做武则天，我就得做太平公主呢？
1: 还是想跟我平起平坐？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姐妹联手，比那些臭男人差吗？你说的没错。

如果你要觉得晕的话，可以靠着我，没事。嗯，子怡姐，子怡姐。

0: 咖啡还是茶？
1: 不用麻烦，有话直说。
0: 好，请坐。我听说硕哥出来之后一直找我呀。
1: 我在找杀子怡的人。
0: 所以你认为是谁接手了萨总的地盘，谁最有可能是真凶，对吗？
1: 你说呢？
0: 我现在就坐在你面前，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我承认是我接手了萨总的地盘，接手了他的空港线，但那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儿了。当年萨总有意提携我，没答应，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是因为我年轻气盛。但是不代表我要取而代之啊。
1: 据我了解，我们之前所有的资源现在都在你的手里。
0: 是的，那是因为当时有个易先生找到了我。
1: 易先生？
0: 对，我之所以叫他易先生，是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
1: 一个没见过面的人，你这么相信他？
0: 因为他跟我说了娃娃的事情。另外，他告诉我他可以扳倒萨总，并且把萨总的资源都给到我。事实证明他也做到了。你看，他让我从街头住进了这里。
1: 你的意思是他杀的子怡？
0: 我本来应该是感谢他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说谎，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杀了萨总。
1: 那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想要你帮我找到他，这个人像影子一样一直控制着我，我需要知道他是谁。
1: 我认识吗？
0: 你应该知道他，他在我们这儿只负责找骡子。
1: 巡逻犬？
0: 据我们所知，萨总当年就有一只巡逻犬，不知道硕哥知道多少。
1: 我没见过。
0: 难道萨总就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2: 什么犬不犬，这么难听。是他，他看人非常准，我们大部分的骡子都是他找的，给一个饵就能咬钩。
1: 你把他藏得够深的呀，连我都不知道。
2: 那是我跟他之间的约定，知道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容易操作。
1: 说过，只言片语。
0: 那麻烦硕哥好好回忆一下，找到他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儿。
1: 你想找我合作？

0: 哎，你拿下包，给你看个东西。怎么样？
1: 别胡！哪顺的呀？
0: 什么顺的？你说这么难听。我跟你说啊，我从老家伙那儿拿来的。哎，他那儿有好多这种老玩意儿。

0: 您看看这物件是您这儿勾的吗？
1: 看啊，
0: 不是。
1: 哦，我店里有，材质不一样。
0: 麻烦您再看看，你有没有从哪儿见过呀？
1: 有些做仿古家具的，他们可能收集了一些民间的老物件。
2: 各单位注意，留洋过分流岗了，完毕。
3: 收到。
4: 您好，请配合我们检查。
5: 怎么还要检查啊？
4: 是的。
5: 你们是不是没什么别的事儿干了呀？这都快12点了，还不赶紧让人回家？麻烦快点儿，我真的太困了。这个也要看看吗？和上次一样的东西。
4: 嗯，需要的，谢谢您的配合。
5: 好。
2: 你好，你好，请这边，谢谢。
5: 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我可以回了吗？
4: 没什么问题，感谢您的配合。先踢一下，我去找活口。
6: 好，有情况。
4: 郭科，
2: 什么？
4: 刘洋过去了，但是有情况。
2: 说。
4: 他的箱子里面有湿土。我今天班前会的时候查了一下首尔的天气，那边是大雪。刚刚我又用手仔细的摸了一下，我发现那些湿土的痕迹很像是万向轮留下的痕迹，所以我怀疑刘洋在登机前，他的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2: 确定吗？
4: 我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所以先让他过去。
2: 无论是国际到达还是国内到达，行李分拣处后面通道都是相通的。
4: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那个区域做手脚的话，国际行李就会变成国内行李，是吗？
2: 那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这样，你在这盯着，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4: 是。

0: 哎，小哥，您老板在吗？
1: 在里面呢。
0: 哎，好，谢谢啊。
2: 这谁带的？
3: 一个摄影师朋友。
4: 老板，
5: 哎，您好，您是找我？
0: 向老师，
5: 是我。我们认识吗？
0: 哦，您不认识我，我参加过您的摄影展。
5: 哦，
0: 哇，没想到，哎，这么大的营生呢啊！
5: 嗨，这是什么大营生啊？我这都是破烂货。您是？
0: 哦，我叫龙硕。找您想麻烦您点事儿。我这儿有一鼻烟壶，想让您给看看，有没有见过？
5: 哦，行行，我看看。您坐，您坐，您坐。
3: 这个鼻烟壶我拿走了啊，挺好看。
5: 哎呀，我说句您可能不太爱听的话
0: 啊，没事，您说。
5: 这个东西做工确实是太一般了，它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我真不记得我见没见过了。
0: 您不记得？
5: 这不记得。您看我这东西这么多，少说也得上万件了吧？这么多东西，我不可能都记得住。
0: 是挺多的。
5: 哎，是。
0: 我这东西吧，是我一朋友的。
5: 啊，
0: 他叫萨斯仪，您认识？
5: 不认识。
0: 您这么肯定？
5: 对，姓萨的这个姓啊少。我的朋友如果有姓这个姓的，我肯定记得。
0: 那行，那您先忙，我去别处问问。
5: 哦，哎，抱歉啊，哎，没能帮到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向老师，
5: 哎，
0: 您认识郭聪吗？
5: 郭聪我认识啊，你们也认识啊？
0: 哦，我不认识，我就是在您的摄影展上见过，好奇打听打听。
5: 哦，好好好好好，
0: 您忙啊。
5: 哎，慢走，慢走，哎。

0: 通过机场和海关的通力合作以及缉私部门调取监控后发现，确实是机场的行李搬运工王某在行李分拣区打开了刘洋的行李，把藏匿在里面的两个24寸行李箱搬到了国内到达，然后由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取走。那名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航班是国内的航班 CF673， 是由江北飞抵本港的，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海关的检查。
1: 不是，这不监守自盗吗？
0: 关里面决定等他们下一次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进行抓捕，准备人赃并获。这次能够获取这么重要的信息，要归功于张宇同志他的认真检查，所以关里面决定要给张宇同志申报个人嘉奖。
1: 出来没有？突然就客气上了啊！还章鱼同志，我明白啊，这算呢名师出高徒。等嘉奖那天啊，必须师徒二人请大伙吃大餐。
2: 严博儿，不知道我在减肥吗？大晚上的叫我吃什么夜宵啊？怪讨厌，怎么点的都是我爱吃的呀，多浪费。嗯，
3: 我吃
4: 吃。
3: 嗯，小严，遇见你我觉得很幸运。你这个人呢，纯真直率，勇敢热心，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2: 哎，你没事说这个干嘛呀，怪肉麻的。
3: 哎，你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吗？嗯，我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你。
2: 那你给我。
3: 在那儿，
2: 你这人真不浪漫，还给我自己。什么意思啊？
3: 这个，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你之前不是总说我没情调，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吗？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个。今天是在你的试用期里，我第一次约你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以后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纪念日，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嗯，
2: 哎，这俩人谁啊？
3: 你和我呀。
2: 他们在上面干嘛呢？
3: 你看啊，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看星星，清晨我们就在一起看日出。不管时光怎么样的变化，我都希望能和你一直在一起。嗯，

0: 哎，赵姐。
1: 师傅好。阿姨好，向师傅好。
2: 哎，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特产。
2: 好，哎，松吧，赶紧把东西接了。
0: 哎。
1: 哇，太漂亮了。
0: 哎呀，我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谁也不能插手的。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完美吧？
1: 哦。专业水准，
3: 坐吧。
1: 好，
3: 哎，
2: 哎，哎，热菜去了。
1: 哦，来晚了，
0: 坐早了吧？
4: 听过好香好喝的，没听说好漂亮的。
2: 哎呀，哎，当初这催婚的也是你，现在不满意的也是你，孩子的事儿别跟里头掺和了。
4: 这姑娘今天打扮哪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她不会是看中我们家聪聪了吧？
2: 看中就看中呗，挺好的。来来来，
3: 好，慢点啊。
0: 你这身衣服
5: 怎么了？
6: 没怎么，可能是我没习惯。
1: 哦，我没戴眼镜。
6: 有可能。
1: 嗯。
6: 还推呢是吧？我看你不戴眼镜，我倒是能习惯，你自己也可以习惯习惯。
0: 今天不太正常吧？
7: 我怎么不正常了？
0: 我是你师傅，能不知道你吗？你想干什么呀？
7: 不干什么呀，就是想多了解一下师傅您呀。顺便感受一下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0: 你来家吃饭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跟我叔学摄影，就是想故意接近他。吃饭的时候你问东问西，还特意提起沈淘淘，让他生气。所以你想干什么呢？
7: 我怀疑老陈的死和向叔叔有关。
0: 你说什么？
7: 我一直在反复看老陈的笔记本，我发现他最后留下的那两个字应该是两个人写的，因为力道太不一样了。然后我就在想，当时老陈走的时候只有向叔叔在他身边吧，那老陈他想写的会不会是一个向字，但是只开了个头呢？因为我就是不相信老陈会让你放手，但是向叔叔他十分笃定地说这就是老陈的想法，还一直劝你离开海关，所以我猜想向叔叔在这个字前面加了一个放字，让这两个字看起来更像是放手了。
6: 我之前进海关，我叔一直都是支持的呀。

0: 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嘛，这不就是想各种办法去接近他，了解他。我跟他说，我也喜欢你，想通过他更多的了解你。哎，你别紧张，师傅，这又不是真的，而且了解你的过程其实是更了解他呀。
1: 了解到什么了？
0: 我发现啊，他把自己完全活成了另一个人。
1: 活成另外一个人什么意思啊？
0: 在我和他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在向良公司和你家之间，他的个人生活所有空间几乎都在这儿了。换个说法呢，他把自己活成了你的父亲。
1: 活成我的父亲？
0: 嗯。其实在这过去的15年里，他一直作为父亲的形象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的。这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也算是一种表演型人格吧，是一种精神障碍。
1: 但问题是，他对我一直很好啊。
0: 当然啊，他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他当然会对你很好啊。但他毕竟不是你的父亲，所以他会有危机感，他会担心你被别人抢走，或者有人来支配你。所以你进海关，他支持没问题，但是你进海关之后变得十分信任老陈，这就是他忍受不了的地方了。所以他会想要把你拽离海关，包括他把沈淘淘一直往你身边推，也是想借沈淘淘让你离开海关。
1: 他倒是偶尔会跟我说让我离开海关接手公司，但是那口气像随口一说呀。
0: 那你再想一想，他和老陈之间还有什么事儿吗？你想到什么了？
1: 我师父出车祸那天，他给我打过去电话。要不是因为那个电话，我可能也在车上。
2: 喂，艾叔。哦，我不吃了，我刚跟师傅吃完。啊？那要不然明天不想吃什么？
3: 打包几个菜，给您送过去。
4: 你让他自己过来吃，还给他送过去？
5: 去吧去吧，我在车上等你啊。
4: 我们俩给你当外卖小哥。
2: 艾叔，你说你要吃什么？啊，飞姐，给打包几个菜。

0: 那你的推测呢？得到证实了吗？我师父为什么写他名字？还不能，但是真相只有向叔叔一个人知道。
1: 不管怎么样，必须要查到真相。

箱子和托运单号照片我都发给你了，我现在在26号行李站牌这边，一切顺利。

0: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1: 请您配合我们查验，谢谢。
0: 你好，你在交通局要检查，请公安走一趟。你们这是要干嘛？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2: 我们没有要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只是让你在这稍等片刻。
0: 你们要查是吧？好啊，给你们查，给你们查。
3: 你们要是查不出什么东西，我就投诉你们。这个男人或许您不认识，但这两个行李箱，你应该不陌生吧？
4: 报纸啊，你把刘洋走私案的调查进度跟大家同步一下。是。 这一次，一科同志发现走私分子利用行李通道，给我们玩了一次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让我们捣毁了一个内外勾结的走私链条。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从这入手，竟然让我们挖到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走私团伙。这个屏幕上的刘洋，他只是负责走私团伙的一条线。根据刘洋交代以及抓捕的。 机场内部工作人员的审讯报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陈燕和王素平是这个团伙的另外两个代理人。他们三个就是通过与机场的内部人员勾结，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甚至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限制出入境货物以及物品。与此同时呢，这三个人。 以常旅客的身份接近航司空乘人员，以高额的回报诱使空乘人员加入走私行为。这一个名单呢，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个人叫肖大宝，是刘洋三个人的上线，也是走私团伙的实际领导者。他们三个走私入境的奢侈品，主要通过肖大宝的公司名下的 MCN 机构进行网上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关长，我说完了。
3: 行李搬运工、清洁工。

0: 空乘人员，这些走私分子简直是无孔不入啊。总署对此非常重视，已经把滨海的这个案子通报给了全国海关，以及加强各个环节的监控。还有啊，这一次一科的张玉同志能够抓住走私分子的一个小小的纰漏，从而牵出这么一个大案，功不可没。所以组织上决定给予张玉同志嘉奖。同志们，接下来我们将对已经锁定的走私分子和肖大宝的公司双管齐下，两边抓紧收网，还希望各部门能够抓紧时间落实相关工作，有信心吗？
1: 有。
2: 大宝，你在哪儿呢？你怎么才回我电话呀？
3: 我能在哪儿？
4: 姐，我在跑路啊！刘洋他们被抓了，我看见海关已经往公司去了。
3: 我现在去把我们家那口子安排好了，
4: 然后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安排了晚上的船，咱们直接上船
3: 去东南亚。你先收拾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挂了。

0: 们这活一天天的太累了，啥时候能住上大房子，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1: 是啊，咱们这么赚钱太慢了。我跟你说，我接了一大活，就是帮人家带一些东西过海关。
2: 只要能挣钱，咱们敢干，是吧？
1: 那我说好了啊，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住大房子，天天吃猪脚饭。
3: 别说不说，他们那办公室确实挺气派。
1: 你放心，跟姐好好混，以后姐给你整这么大的公司。喂，是你啊？我想好了，萨子一的地盘我都要，你的资源我也都要。等一下，我总不能总是喂喂的叫你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4: 你就叫我弟弟吧。
1: 怎么样？
2: 大
3: 姐，这房子够气派哈！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大房子？
1: 你看，还有游泳池呢。哇！哇！我要把这上面都种满了花。没想到这么快。

来，大宝，我想好了，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被易先生搞到这个地步，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不要劝我了，你先去老地方躲几天，等我电话。我不会有事儿的。那个刘洋不知道我，我应该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先去等我。我如果实在找不到他，我就跟你一起走，好吗？就这样。

0: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1: 一定能。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
2: 是谁杀的杜丽啊？
3: 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
4: 夏救援
5: 出来。
6: 我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
7: 请看金冠第21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以硬撑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你要是开始养鹿，
11: 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大路回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你就这么确定是这条老狗干的？又是那个娃娃，我看他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这个娃娃是他对我的报复，因为我让他的沈涛涛被抓了，于是他就留下这个娃娃。
1: 让海关顺着沈涛涛挖出了肖大宝，
0: 怪不得你这么恨他。所以我就是要刨，也要拉他出来给我垫背。那你找我？
1: 你说你感觉快摸到他了，这事儿你确定吗？
2: 不能。
1: 这条老狗很谨慎，但我感觉是他。
0: 如果你见过他，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
3: 一定能。
4: 吴丽，您舍得给我打电话了，您这是要和我面谈吗？您好，您是找我？
0: 向老师，是我。我们认识吗？那个娃娃是不是你放的？
1: 是我放的，那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海关玩的这么高级，他们把娃娃放出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狐狸？您知道我为什么当初不让你碰沈涛涛吗？为什么？因为沈涛涛是郭聪的女朋友，她被抓了，你觉得郭聪会放过你吗？
0: 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我说不要再让沈涛涛走后，永远都不要。是你不听，是你非要跟我对着干。所以你就要把我搞到这个地步？
5: 不听话的狗，我还养它干嘛呀？过去三年我一直很听你的话，但是你呢，对我掖着藏着。
1: 甚至连龙硕消息你都不透露给我，
4: 害我损失了阿平还有那么一大笔钱。
1: 啊，真是不好意思了，实在抱歉。
6: 是的，向修远，有个公司叫向良贸易，在老转账。
1: 我等于是在帮你，你的人办事不力，我在帮
6: 你挖骨疗伤。
4: 你非但不领情，现在还要反咬我一口。
0: 你少跟我来这套！
1: 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还想跟我见面？
0: 我当然要见你。我知道你是萨子怡的巡逻犬。
1: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大型的贸易公司。你现在必须帮我离开滨海。
4: 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这个忙？
0: 因为我手上有我们的通话录音。
1: 我知道你藏得深，但是如果被抓了，录音就会落到海关手里，
0: 那你被抓就是迟早的事儿。
4: 实际上，就算你没有我的录音，我也一样会帮你。
1: 毕竟我们合作了三年，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如果你要再回滨海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0: 我还回得了滨海吗？
5: 我连中国都回不了了。
0: 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你个位置，你一个人来。
6: 放心，我向来都是一个人。
0: 你跟我一起去。
1: 当然，我有很多话要当面问的。

这么多年了，你倒是一点没变。想不到吧？我在这里住了一年。

0: 大宝，
1: 姐，回来了。
2: 肖大宝有情有义啊，到现在没跑路。
1: 这不说的废话。姐，找着一下了？
0: 找到了，我约了他在这儿见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1: 行，等他来，我这次肯定弄死
2: 他。大宝兄弟，你得把他留给我。
1: 哼，行啊，硕哥。如果当年真是那老狗弄死的子怡姐，那必须您亲自动手啊，是吧？
0: 大宝，去烧点热水。
1: 行。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那个杜女士吗？你有个快递。
0: 你说什么？
1: 哦，我是说您有一个快递，您是在这个烂尾楼里面吗？
0: 对，我在三层，你上来吧。
2: 你们这有一个姓龙的，叫龙先生的吗？
0: 龙先生，
3: 我就是。
2: 你好，龙先生，这快递，这个快递单上特意备注要交给您。

0: 姐，等我啊。
1: 夏修远，
2: 易先生，易先生，夏老师，巡逻犬，
0: 对，犬，狗，犬就是狗。子怡说过，夏老狗，
2: 出来，夏老狗，出来。

0: 夏老狗，你以为你还能藏到什么时候？我既然知道你，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不过您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报警，我得亲手弄死你，我再解气。
1: 现在啊，烂命一条，不像您有家有义。
0: 你拿什么跟我拼？小老狗，小老狗，你出来！
2: 夏秋远，杜丽已经被我杀了，我横竖都是死，我不在乎多拉几条人命。
1: 杨老狗，
3: 不出来可以，那我们就看看谁能好过谁。

0: 尚修远，我真的没想到
1: 你居然是一个缩头乌龟。有句话叫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觉得你躲得过吗？
2: 肖大宝要给杜丽报仇，就来江边老船厂。
3: 向老狗，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
4: 龙叔，
5: 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0: 好啊，你出来，咱们就在这儿解决。
4: 好，
2: 不过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去的话，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说话了。
5: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想提前告诉你，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
0: 你说，我听着。
4: 好啊，我知道你跟萨子一的感情很好，因为萨子一在我的面前经常提到你。
1: 其实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关系早已经超过十年了，我认识他比你都久。
0: 那你还这么对他？
6: 因为他不听我的，非要走私毒品，
4: 所以你放了娃娃。
6: 是的，
2: 他要走毒，
5: 我不陪他玩火，他见过我，我得跟他切割，这是他逼我的。
7: 但我听子怡说过，你只负责找骡子，并不接触具体的业务。
4: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到底是谁在帮你？
6: 龙叔啊，你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办公室里的那幅照片？
4: 这谁拍的？
8: 一个摄影师朋友。
4: 我怎么不知道？
8: 你呀，什么飞醋都吃，

0: 说呀，继续往下说呀。
1: 还有一个娃娃，陈三河死的那天，
2: 你放的？
3: 我放的那三个娃娃，其实就是想让萨子一能够及时收手，不要再做毒品了。
2: 但是我没想到，
3: 萨子一竟然那么执迷不悟。再后来，你们不但要去伤害
2: 李检科长，竟然还想用幼虫走私毒品。
3: 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2: 自作孽
1: 不可活。萨子一他活该，不得好。我去你的，夏秋云，你出来！
4: 出来！
1: 出来！
3: 打吧，往死里打！
5: 三个宝，
1: 我说过，我不想跟你动手。你杀了我姐，我必弄死你！
6: 你干什么？

0: 你们他妈的嫌我不累啊？你们活着不好吗？为什么非要让我死？你们要弄死我干什么？自己死了吧？啊！你们自己像畜生，为什么要把我也变成畜生？为什么把我也要变成杀人的恶鬼？为什么？
1: 我是一个正经人，
0: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1: 你们按照我的规矩，
2: 你能活，
3: 你也能活，
4: 杜丽能活，
5: 萨子义也能活，
0: 干嘛非要弄死我呀？为什么？
1: 我的闺女来了吧？
0: 听话，
6: 没关系，真归真，都该躲上中枪死。
7: 沈副官长，有事儿。
8: 肖大宝集团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没想到又牵扯出义集团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
7: 啊，行。哎，先过来坐。
9: 沈副官长，

0: 我说一下啊，我们去抓肖大宝的时候他已经逃跑了，但是我们从警方那儿获得一个消息，就是在肖大宝最后出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害人，名字叫杜丽。根据警方对杜丽的住所和通信记录的侦查，这个杜丽才是走私集团最大的头目，肖大宝是他的手下，他们两个以姐弟相称。
1: 是谁杀的杜丽啊？
0: 有可能是龙硕，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杜丽三年前在海边毒害萨子怡的照片。警方推测呢，应该是龙硕看了这些照片之后激愤杀人。
1: 龙硕跟肖大宝啊，他们去哪儿了？
0: 警方正在抓捕。
1: 这照片会谁拍的呢？为什么会在龙硕手上呀？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个人藏得很深。目前来看啊，三年前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杜丽杀死萨子怡案件，那么三年后的今天呢，他又利用这个证据来清除杜丽。
2: 好一招借刀杀人啊！
3: 借刀杀了两个人，
1: 有可能还不止两个人呢。
0: 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这个人就是将萨子怡集团和杜丽集团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而且这两次都让他逃跑了。
4: 那咱们这边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
0: 没了，现在只能希望警方尽快地抓到龙硕和肖大宝。
5: 这个人是很明显的高智商犯罪，这个人藏得很深，且非常擅长全身而退，对待他的伙伴就像对待弃子一样，用完就扔，非常冷酷无情。并且从他专注于在人群中寻找水客这点来看，他对人有很强的操纵欲，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有反社会人格。
0: 那这些呢，就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呢，是从杜丽的家里找到了一堆照片。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应该是他们手里掌握的水客资料。有一些呢，我们已经抓捕并处理，还有一些呢，他们是否涉案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一看，加深印象。如果出现在海关，注意检查。
6: 是。
0: 好吧。大家辛苦。
3: 应该。
7: 哎，这里有芊芊呢，21岁，加拿大留学，母亲是海关公职人员，父亲外地经商，缺乏安全感，渴望备案。
8: 钱胜凯，35，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劝赌不服输。
2: 还有刘凯。你说这一大群人，这凶手选的够可恶。
3: 这里果然有很多都是我们见过的人，
2: 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人照相技术可不赖，就是没用到正途上。你看照片，
5: 我怎么觉得钱胜凯这张照片的背景和我见过的一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同一个地方？
1: 你见过那张照片在哪儿啊？
5: 好像是向叔叔的摄影展。
1: 你确定吗？

0: 小张。
1: 喂，向叔叔，你在公司吗？
0: 我在公司啊，怎么了？
1: 那行，那我跟郭松过来找您，一会儿不忙吧？
0: 你们要过来啊？
1: 对对。
0: 啊。
1: 您有时间吗？
0: 好，我在，我等你们啊，来吧，嗯。
1: 行，那我们过来了。

邓姐，我给你发两张照片，让秦明看一遍，看看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最重要的是问问他，这个人有没有给他拍过照。

0: 说，我见过这个人。
1: 姑娘，我呢，刚才给你拍了几张照片，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照片里你显得很伤感。
2: 您的相机很专业，您是摄影师吗？
1: 算是我的爱好吧。啊，来，这是我的名片。
2: 摄影家协会会长还不够专业？
1: 我给你拍的这些照片呢，有可能会放到我的摄影展上。我一般都会跟人家商量一下，看看人家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是不会展出的。
2: 随意，无所谓。
1: 你小小年纪的，你得格外注意你的肖像权。你要不要跟你的父母商量一下？
2: 我没有父母，我自己的事儿，从来都是自己做主。
3: 我只能说，可能每个父母都有他们的难处吧。你父亲对你好吗？
2: 我爸，我觉得他缺席了我的整个人生。但至于我妈能忍受得了，我也是不理解。要是我的话，早离了。
3: 我儿子跟我关系好，跟他妈关系一般，也许他妈管他管得太严了。你跟你妈妈关系好吧？
2: 我跟谁也不好，我就是我妈的一个大累赘。不过现在好啦，她给我扔去加拿大了，一了百了喽。
3: 你肯定误会她了，我相信她一定很爱你。
2: 不，她爱的是她的工作。
3: 那我方便问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海关，做旅检的。
3: 哦，我懂了。
1: 其实旅检的工作很繁重的，尤其是节假日。你看，现在是圣诞节假期，出入境的旅客特别多，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的。
2: 那谁来理解一下我们这些无托管儿童呢？
1: 刚才不还说自己十八了吗？怎么还儿童了？
2: 那我也是从无托管儿童过来的呀。
1: 咱俩在这儿碰见也算缘分吧。来，你给我留一个你的电话或者地址吧，这样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尽量帮你。
2: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的妈妈是一名海关，这是一份非常值得敬重的职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估计只有老一辈的人才这么觉得吧。其实每一份职业都值得敬重，不是只有他。
1: 行了。大气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去。寒流来了，多穿一点，小心感冒。

0: 师傅，那一会儿就按咱们在车上说的来。
1: 行。
0: 咱们现在要假扮情侣，得开心点儿。
2: 张叔叔。
3: 说。
4: 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忙活呀？辛苦啊！
4: 工人出去送货了。
0: 哦，
4: 我这收拾收拾。
0: 呀，你手怎么了？
4: 昨天搬了个老柜子，上面有个钉子，没留神划了一下。
0: 哦，
4: 没事。
0: 小心啊！
4: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不是跟您学摄影的吗？结果呢，郭松看了我拍的那些说不行，说他小时候也跟您学过，说我拍的那些还不如他十几岁的时候拍的呢。
4: 聪子那会儿上手确实是快，
1: 嗯，
4: 如果不是因为去了海关，估计拍的比我好。
0: 是吗？那我可得看看这位天才的早期作品啊，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4: 嗯，我不记得放哪儿了，我找找吧。
0: 行啊，
4: 找找，
0: 想看想看。
3: 你找一下吧。
4: 今儿话那么少，哎。

0: 哎，聪子，来来来，
1: 你们俩就在这儿等我，我找着照片拿下来给你们看，啊，
2: 好。

0: 你还记得那照片长什么样吗？
1: 我就记得是一张小孩的照片，背景和钱胜凯那张差不多，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
0: 照片要是展出过的话，应该会裱起来。

师傅，师傅，来一下。陈盛凯，同一个地方。

师傅，你拿一下。钱盛凯。

0: 申请对象修远的公司进行调查。
1: 我今晚晚点回。
2: 喂，小严，怎么了？
3: 郭哥，章鱼不见了。
4: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修远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5: 怎么样？能走吗？
6: 可以。
7: 猴子，你终于还是来了。
8: 请看《金冠》第22集大结局。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5: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6: 碰一下，
15: 放心吧。
17: 那我也碰一下。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跟
19: 会长
20: 慢慢聊，
19: 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2: 紧张。
23: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24: 知道吧？
2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给你拿一下，钱盛凯，滨江城市广场，这就是同一个地方。
1: 照片被裁剪过，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拍的，那人拍了小女孩，发现钱盛凯，于是转过身推上去又拍了一张，就是他。

0: 找着喽，找着喽！我给放在柜子上面。来，看看。
1: 好。
0: 哇，这拍的是您啊？这个照片是聪子16岁的时候拍的，我记得用的应该是 FM10 手动对焦，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第一台135相机。 后来我把它送给聪子了。聪子，嗯，那相机你没扔吧？啊，
1: 没扔，在呢。啊，那会儿聪子胆小，他不敢拍别人。我呢就给他做模特，一拍就是一天。这拍的确实好，甘拜下风。
0: 哎，这张，这张是我最喜欢的，这是聪子抓拍的。
2: 哦，抓拍的。嗯。
0: 聪子，嗯，你怎么了？那也不说话呀，不舒服。啊，
1: 我估计他刚刚来的路上，我吵了一路，可能有点头疼。
0: 哦，
1: 嗯，是，
0: 对，头疼。不舒服就回去早点歇着，我这什么时候都能来。
1: 回头我再找找别的照片，等你们下次来了再看。啊，好啊，那这个我就拿走了，先生。
0: 拿走，赶紧回去休息。
1: 行。
0: 嗯，走了，叔，哎，走吧。
1: 你头不疼？我吃点药，回去歇着。

0: 拍照片吗？
1: 对呀、啊。
0: 谢谢叔叔。哎，
1: 不客气。可真好看呐、啊！来，泡泡往这边推一点好吗？嗯，真漂亮。来来啊！哎，叔叔换个相机啊。特别好。

0: 宋总，你有多大的把握？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这两张照片是向秀妍拍的。但是仅凭两张照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照片是他给杜丽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参加过走私行为。
1: 沈副馆长，我申请对向秀妍的公司进行调查。

0: 洪总，襄阳公司近15年的账是干净的，只有15年前的几笔账不太清楚。
1: 向修远呢？他怎么解释的？
0: 向修远说，当时公司的经营主要是你父亲负责，他曾经怀疑你父亲在走私，但是他没有证据。后来你父亲出事了，他就没有再查下去。
2: 武松啊，你也不要太有压力，这毕竟是向修远的一面之词，海关还会再查吗？不过毕竟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呢。

看这个架势，都知道了。你还笑？不笑还哭啊？管理怎么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肯定是要回避的。我跟管理申请了休假，我不在的时候，交给你了啊。多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几天就是小长假了，案件高发期，这国门还是要守好的。去换衣服去。

0: 我们家那摆盘啊，是我叔的专利。你看这配色，高低错落，荤素搭配。
1: 钱我会在微信转你啊！
2: 好好好，
1: 慢点
2: 啊，谢谢。

0: 我今晚晚点回，你之前说的话可能成真了。
1: 哪一句？搞这么神神秘秘的。
0: 跟郭聪有关，我有点担心他。
1: 哟，承认对他担心了。
0: 回去再跟你说。

0: 喂，小严，怎么了？你们不是快上岗了吗？霍克，
1: 终于不见了。
0: 对，马上要上岗了，他还没回来。
1: 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昨天他一回到宿舍，他就魂不守舍的，一直在说你的事儿，然后昨天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打电话也没接，关机。
1: 他说去哪儿了？
0: 没说。
1: 这样，那个聪啊，我们这边马上报警。
0: 你跟管理汇报一声，我马上过来。
1: 好。
3: 喂，黄，
4: 章鱼昨晚是开小严车出去的，小严马上把行车轨迹发给你。
3: 好，知道了。
0: 黄，把这个行车轨迹发给公安和管理。
5: 章鱼停过两个点，一个是小严公司，还有就是码头。我现在去码头。
4: 行，好的，好的，你注意安全。

好玩吗？别着急，很快就结束了。

0: 还是来了。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来吧，陪我喝杯酒吧，估计也没下次了。
2: 放开我！

0: 了。
1: 我问你，我师父要是没来，你打算把我怎么办？
0: 大海就是你的归宿，只是我还没想好把你跟哪个尸体绑在一起。
1: 怎么样，报警了吗？
2: 通知祭祀了。
0: 疯子，你看那张照片，那年你才13岁，但是你跟着我还有你父亲第一次出海，你晕船晕得厉害，拍完了那张照片你就躺在这里一直到靠岸，从那之后你很少再跟我出海了。
3: 我父亲死在这儿，我能不在乎吗？
4: 不，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事情真相了。
0: 好，你问吧，我都告诉你。
4: 你什么时候开始走私的？
0: 2008年，那是我跟你父亲成立商粮公司的第3年，赶上经济危机了。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让公司活下来。最终我只能选择走私，靠走私挣的钱来让公司续存。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萨子一，不过我跟萨子一的合作，包括跟后来杜丽的合作，我都不参与他们的走私，我只负责提供骡子的人选。
4: 就是那些照片是吗？
0: 对。
4: 萨子一还有那娃娃怎么回事？
0: 那些娃娃都是我放的。
4: 你放的？
0: 对。
4: 你跟萨子一不是合作关系吗？
0: 因为我有我的游戏规则，我不允许萨子一碰毒品。没想到最后他竟然蠢到想用孩子运毒。
1: 你干了这么多坏事还讲什么原则？
3: 当然我也有我的底线。
5: 你杀了萨子一啊，你还不收手，你还要找杜丽是为什么？
0: 我当时已经沉迷在寻找那些心里有裂缝的人，我看着他们自己选择成为骡子，那种快感，我怎么可能收手呢？
1: 所以，叶先生就是你。
0: 你说呢？
4: 你杀了杜丽，你还会找别人？是吧？
0: 啊，说实话，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感觉我有点累了。累了。哎呀，粽子，粽子，你能给我倒杯水吗？是不是求你了，好不好？让我喝口水吧，粽子，粽子，
4: 别叫了。
3: 同志，退出去，带着船同去。
4: 放开他，说
3: 出去。
5: 等等，我等。
3: 带船同去，滚。
6: 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
3: 你们活着不好吗？

0: 你再过来，再过来，我弄死他！往后退，再远点！我就想好好和你们说说话。你以为你能控制郭聪？哼！郭聪，我养了你15年，我看着你长大成人。他陈三好为什么出现了？他就把你搁到海关上，你面临危险。 那是他的选择，他要为此负责。郭总，我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你对我好吗？你不想杀了我吗？我不要杀人，我不想杀人，是他们逼我的。萨子怡死了，杜丽也死了。 龙硕也死了，肖大宝也死了。本来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全都死了，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你，还有你，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做选择？我怎么选？
1: 您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地儿好像。
0: 也没怎么变过。
2: 宋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
0: 还有郭书良，你杀死的第一个人就是郭书良。你说什么？宗子，宗子，那这是个意外。
3: 是个意外，书良，
4: 老肖，你这是走私，是犯罪，而且多明文害死人的。
0: 你把他还给我，这是我第一次碰，以后我不再碰了还不行吗？
3: 一次不行，现在交给警方，还来得及。
0: 书良，你想想嫂子，你想想聪子，聪子那么小，他们需要我们挣钱才能过好日子呀。
4: 靠这种过好日子，
0: 我老姑叫顾西啊，你把他还给我，给我。 朱良，你不要把他撕开！朱良，那是我们所有的钱呢，你不要把它扔掉！

0: 如果你不走死，如果你听我父亲的话，你把所有毒品交上去，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
1: 我从那以后就没再碰过毒品，我甚至都不贪欲走私。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向修远，你就是走私集团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一个的找水客，你每找一个水客，就能原谅自己一点，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会屈服于欲望。我告诉你，不是的，你别以为你是上帝，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一头骡子，还因此害死了郭聪的父亲，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
2: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郭聪过得更好，为了让你过得更好，郭聪。
3: 我不要你对我好，我要我的爸爸，我要我自己的父亲。你听不听得懂啊，
2: 聪子？
3: 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2: 你对不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你对不起我师父。 你对不起我父亲，你对不起邓姐，对不起钱姐，对不起沈涛涛，你对不起所有被你拉下水的水客，他们都是因为你。我告诉你，
1: 向秀远，你永远也取代不了郭聪的父亲。啊！闭嘴。
2: 张宇，别说了，没事，师傅。张宇，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好了，我输了，你们赢了。郭聪，15年了，你父亲的死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胸口。 喘不过气来，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都得一起死。萨子义做不了主，杜丽也没选择，龙硕也没选择，肖大宝也没选择，你们都没得选。张宇，今天都必须死。
3: 都是按照我的游戏规则玩的船，靠舟船，靠舟船。
1: 不知道怎么，
2: 啊！不要停！

我一直记得郭聪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裂缝，一定会有人试图把黑暗和罪恶塞。

咱们一科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因为旅检一科会一直在，国门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

0: 记得我第一次在海关过年，我师父就跟我说，过年对于老百姓来说是过年，但是对于海关来说是过关。
1: 过关？
0: 因为除夕每个人都容易懈怠，但是对于海关来说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保持警觉。既然在这岗位上，就要站好每一班岗。
1: 明白了，师父。

0: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颗选的。
1: 把我的包还给我！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3: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0: 我担心他吃不了吕简这份苦。
3: 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
4: 这种小型的金样盲盒只有一只口红大小。
5: 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带着样本离境，你上分流岗，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3: 我一个人。
6: 请关注金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就一个打，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2: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4: 我想竞选村主任，
15: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6: 放鹿归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喂，你好。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禀皇上，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策问河渠、荆棘、选举、盐铁四体，据照诸子所言应对，甚是得体。
2: 他的河渠之策颇有见地，为状元之才。
3: 光绪恩客岁在甲午，减四十有二，二十六载科场蹉跎，得一甲一名。宾客皆贺状元之名，但我心中悲喜两忘，只当客请恭维罢了。但求可报亲恩，辅佐社稷足矣。是年七月，丰岛炮战，倭寇突袭我军，终于甲午之战爆发。

0: 败在外，与翁师彻夜长谈，见忧心万分，怒斥李鸿章筹办海防20年，耗资数千万，然一旦有事却只能蔓延求和，竟对倭寇毫无一战之力。
1: 弟子张俭见过老师。老师，我深夜前来是想告诉老师，明日我要弹劾李鸿章。
2: 黄海之战的底报你看了吗？
1: 正因为看了才深夜讨饶老师。可是他李大人为了保存实力，命北洋水师躲在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此举无异于把黄海制海权拱手交给日本人。
3: 岂知啊，这干系岂是你一个人能背得动的？
1: 一个六品修撰的顶戴总不如国家社稷重要，不要也罢。
0: 未料此举招致太后不满，顷刻间满朝同僚皆对简避之不及，颓丧之时噩耗突至，家父彭年公病逝，简伏地痛绝，按礼制回乡定友。120天的官场生涯戛然而止，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待亲之重？星夜奔丧，京城繁华犹在目，故里灵前已肃翻，半生功名竟成永绝之憾。

0: 积水滩头放挺时，狂风作浪欲何为？待他浪静风停后，文载船归过不归。下中间儿，此乃船行浅滩之象啊！
1: 大人，如今朝堂之上战和未定，正是大风大雨之际。
0: 唉，罪而小国日本，国土尚不及我大清一个小省。我恨我穿这身官服不能闪转。
2: 报，大人，翰林院修撰张俭前来拜见，已经到署衙了。
0: 哎呦，这个人可得罪不得，快随我去迎接。
3: 好。
0: 刘公岛、威海卫都失守了，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丁军们自杀殉国，赵大人，恐怕此时此刻我们的炮台、军舰上都已经换上日本旗了。
0: 大清朝啊，我想不通，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4: 赵大人，此时不是自哀自怜的时候，大人请想，如果接下来日舰直下南洋，崇明就危险了。我通州、金江连海，为今之法，当提早做防备才是啊。
0: 待我修书一封，奏请两江总督张大人。
4: 赵大人，赵大人，事急从权，东南警示，日审一日，我建议招募乡勇，筹办地方团练，以拱卫通海。
0: 地方团练，
4: 嗯，
0: 好，好，那，哎呀，黄师爷，你有什么话就直说，都下去。
1: 快说，
5: 大人，状元公。国难当前，日寇紧逼，在座皆心忧如焚。

0: 但是团练一事不宜错手，还需从长计议。
1: 说清楚，说清楚，何为不宜错手啊？
0: 组织民间力量兴办地方团练，本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自我大清立国以来，地方团练本来就是为了对付游民匪患的。如今我通海并无匪患横行，若是不经奏请贸然筹办，是怕好心办成坏事，惹得朝廷猜忌责难。
2: 哎呀，哎，幸亏黄师爷提醒得及时，我险些就乱了阵脚。
3: 即使团练一事确需从长计议，你想啊，若是小打小闹，那无异于给日寇送了人头；若真成了气候，曾侯的湘军引箭上载呀。
4: 大人，在我看来，他刚才就是一派胡言，游民匪患，这叫国敌。
5: 他们在旅顺残杀我20000同胞啊！不仅如此，还派出大炮攻击刘公岛，
4: 这叫游民匪患。日人亡我大清之心，路人皆知。等日本人拿着枪炮打上门来，你就等着赵大人一律革职吧你。
2: 哎呀，季直，谁能坐以待毙呢？这不是说了吗，从长计议，你不能慌啊，季直，对不对？
3: 你不妨先就东海的防务拟出个章程来，本官即刻报张大人事下啊。
2: 李彦伺候。
4: 赵大人，哎，

0: 井上家、これが君が用意したお祝い酒が。
1: はい。閣下、この戦争の結果はまさに閣下の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となりました。そろそろ我々は中国へ向けて商業的な進出が始まる。
0: 人材は見つかったのか。
1: はい、見つかりました。
0: そうすれば、井上君、帝国の偉大な瞬間を共に目撃しましょ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空州知州赵应德恭迎高总兵进城。
4: 本总兵特奉两江总督之令，率狼山镇众子六营前往通海驻防。这是调兵信牌，请赵知州查验。
3: 不必了，高总兵，下官已经安排高总兵麾下在城外驻扎，委屈高总兵与我到知州州署暂住。
4: 我狼山屯兵向来兵不离将，将不欺兵，哪有我住在城里让将士们住在城外的道理。若是遇到敌情警讯，我调兵不及，这干系恐怕你赵知州担待不起。
3: 哎呀，只是高总兵，这城中实在地方太小了。
4: 你是怕我的将士们滋扰城中百姓吧？
3: 哎呀，哎呀呀呀，万万不敢，万万不敢。
4: 高某标下从来军纪严明，赵知州带路吧。站。
5: 赵传，
6: 是老爷，
5: 引路。
6: 闪开，闪开，闪开。
5: 这么多东西啊！
7: 四弟，四弟，
8: 三哥，
7: 四弟，狼山镇众子六营已经开进了通州城，我看你是个团练呢，不用办了。众子六营的军力，难道比不过草草成军的平头百姓？
8: 三哥，现在是朝廷必战，议和之声不绝于耳，你怎么敢保证每天一纸文书下来，众子六营调往他处？
7: 是，可我们办团练没有经验呐。
8: 三哥，您怎么忘了？壬午年，我们跟随吴长庆大帅是去朝鲜平过乱的。军中的部署制式应该大同小异，军备武器，我们慢慢准备。现在重要的是要把家国天下共御外敌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只要能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事可畏。
9: 小人见过状元公。知州赵大人，有请状元公速去知州署，有紧要军务相商。
7: 这个高宝山刚带着兵进城，这赵应德就找你去谈军务，这里边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8: 三哥，既然要办团练，我就不怕麻烦。
7: 我陪你去。
8: 不用，让小泉跟我去就行了。回禀赵大人，我即刻前往。
9: 好。
7: 四弟，不要意气用事。
8: 放心，三哥，

0: 高总兵，别着急，张俭已经往回赶了，很快就到。
1: 哼，他一个小小的六品翰林，架子还不小。
0: 哎呀，他这个翰林可和等闲翰林不一样，壬午那年他还没中状元呢，随庆军去了趟朝鲜，回来李中堂、张都县都争相延揽请他入幕，他却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愣是两边都没去，可这名声就闻于朝野了。
1: 名声不过是文官们沽名钓誉罢了，我高某不吃这一套。
2: 状元恭请。状元恭请。
0: 到了，大人，
3: 状元恭到。
0: 来来来，季侄，快快快快快快，请坐。
3: 让高总兵赵大人久等。
0: 哎呀，无妨。这海门离通州也不算近了，季侄紧赶慢赶，总算是赶回来了。来，坐坐坐坐坐。
3: 谢赵大人。不知高总兵赵大人唤我来何事啊？
1: 高某奉献帅之命，率众子六营驻防通海两地。依惯例，粮草军饷应由地方协办。可是我听说，张状元也要操办团练。
3: 回高总兵话，季侄操办团练不假，但高总兵率兵驻防，以拱卫通海，以御外敌。张俭未及赶去劳军，已深感不安，又怎会因为操办团练于事与高总兵有隙呢？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
1: 误会？赵知州，你说。
0: 好，哎，坐坐坐坐，齐侄。高总兵，下官实在是有苦衷。季侄要办团练，那只能从本地招募。
3: 是啊，地方团练嘛，自然是从本地招募。
0: 对，谁说不是呢？但是高总兵要扩充兵额。
1: 扩兵2000，还得吃饱了喝足了，不然我拿什么跟日本人干？
0: 哎，高总兵，通州地方小，您要人，季侄也要人，下官实在是为难，还有这钱粮。哎，
1: 张状元，募勇团练无非是地方上小打小闹，难成气候，不办也罢了。将人员和粮草集中到

0: 中山兵营，张状元，可有异议啊？
1: 高大人，为地方计，团练不可不办。不过我与赵大人已约法三章，所需粮饷由我自筹，绝不糜费公款。
0: 那人呢？
1: 那自然是要从地方招募啊。
0: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给我抢人。
1: 告诉命。
0: 我是奉了张之洞、张大人口谕在通海操办团练，此事关系本地居民的安危，况且
2: 张状元，
1: 你抬出张大人，是想吓唬本官吗？
0: 张建绝无此意。总兵大人，请下啊！现在战事莫测，若日渐南下，不及一日，战火便可烧到通州。
1: 总兵大人，您受现帅节制，如果调到其他地方作战。
0: 那通州若无团练乡勇的保护，那通州百姓将如何面对呢？
1: 哼，哼，好。既然你状元公如此硬气，那咱们走着瞧。

0: 大人，征收军粮的告示已经张贴出去了。哦，军饷一事我也想了办法，从捐税中筹措，所以大人不必忧心。
1: 哎呀，我就想不明白了，高总兵为何执意要扩兵两千，一步都不肯让？
0: 兵额越多，饷应越丰啊！
1: 哎呀，那也落不到他手里啊！
0: 大人。
1: 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这众子六营对外宣称要扩兵两千，实则只有一千，那多出来的一千空饷，可就是进饷。
2: 哦，
0: 哎呀，那如此说来，他与张俭必有一争啊！
1: 我看这二人一人为名，一人为利，谁都不愿意做出让步。
0: 大人，钱粮咱们正常的筹措。
1: 就等张高二人分出一个胜负来，谁胜了咱们给谁。再说状元公不也亲口说他要自筹团练资费吗？到那时如果真的是他胜了，那多出的粮饷不正好可以充实咱们的粥库吗？哈哈哈哈哈！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哎。
3: 黄先生高见啊！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两清客官您走好。点钢海珠原子一对，扁圆不光。 白里透黄，哟，四哥，嘿，张四伯，哎呀，四哥，在门口怎么不进去呀？
4: 忙什么？
3: 来来来，走走走，有话屋里说。四哥，你稍坐一会儿啊。
4: 好，您忙，您忙。哎，哎呀，
3: 这位客官，哎，珠子我能收，一两银子如何呀？
4: 这太少了吧？
3: 一两二，
4: 您好好瞧瞧，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
3: 一两三不能再多了。
4: 我这好好想想。
3: 封顶一两四，这位客官。
4: 不瞒你说，离开我的当铺，通海两地绝没有任何一家当铺能出到一两次的。能高一两次，我把脑袋割了给你。
3: 行吧，到，活当还是死当啊？
4: 死当。
3: 好的，开当票。
4: 开当票。
3: 哎呦，四哥，你坐。<笑>
4: 这对珠子，我收拾一下。 五两银子随便出手，四哥，你找我有事儿啊？
5: 没事儿。

0: 缺钱就跟兄弟我说一声，你不用当当。
1: 老生啊，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实话实说吧。确实是缺钱，可是我赶考，家里办白事都是向你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0: 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赤膊兄弟，你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劲儿啊？难道说是你现在成了状元公，你就故意跟我客套生分不成？哦，你将来做了大官，怕我沾你的光不成啊？
1: 不成。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来，先看看东西。
0: 慢，你得先告诉我，你用这些钱干什么，我才好给价呀。
1: 操办团练，这是操办团练的钱。
0: 什么？办团练要用你自己的钱？这天底下哪里有做公家事用私人钱的道理啊？我不许你当。
1: 老生啊，可是形势你知道，
0: 我就是个升斗小民，操什么朝廷的心呢？我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输。四哥，你现在家里穷的只剩下书了，
1: 看着给吧。

0: 莹儿，
1: 爹。
0: 啊，莹儿，哟，给画上了。
1: 爹。
0: 爹今天想去一趟海门张家。
1: 张家？你去那干什么？
0: 我就是想去问问，你跟张家老四这个婚约到底还做不做数了？
1: 爹，您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四哥还在丁忧期间，您这么贸然去还问这个，这不合适。哎，
0: 爹可不是着急把你嫁出去啊，我就是想去得个信儿，只要他能给个老靠话，哎，那咱们就安心了嘛。如今张继职高中状元，日后那定是青云直上啊。我听说他现在招募乡勇，兴办团练，是受了蜀里两江总督张之洞张大人的嘱托。你想想，他贵为状元，又有朝廷重臣的赏识，日后前途那是无可限量。我再看看咱们家的，你说来说去，也就是个经商之家，商为四民之末。爹这不是担心张家老四日后会不会生反悔之心呢？
1: 爹啊，这婚约既然已经定了，那我就算是张家的人了。您想那么多啊，就是多虑了。四哥有很多朋友都是做生意的，我敢保证，他绝对不会看不起商人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四哥真的因为中了状元就背信弃义，那这桩婚事我还就不愿意接了呢。到时候我就留在家里陪您颐养天年，这样可好？
0: 哎呀，看我女儿啊，既有才德又是大体。哎，行，爹就不去了，我们就等着张家上门。哟，这墨竹越画越好了。
1: 是。
2: 来了来了，喊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啊，
3: 听说状元公办团练，特来投奔。啊？那走。
2: 哎，不是，让你们进了吗？哎。
4: 你上次说过，通海两处办团练，要维持一年，起码要7万两银子不可。可你这当书顶什么用啊？杯水车薪呢。
5: 老生，大书是7万，我是想先把前期费用筹措出来，日后的再想办法。此事万分紧急。
4: 四哥，你要是有本宋版书，那兴许能当个高价。
5: 哎呀，蒙生啊，一夜送板1两金呢，我没有这样的身家。但是蒙生，我这个书是壬午年我从朝鲜带回来的，非常好的书。你看，《全唐诗》《柳河东集》《太平广记》，我家里还有20多箱书，也是非常非常好。
4: 行了行了，四哥，我知道这些书在你心里面那都是宝贝。这样吧，我给你拿1000银元，志礼，给你四伯拿上1000银元。
2: 啊！
4: 嘘。嘿，四哥，这些书呢，暂存在我当铺里。哦，还有，千万别让我家秀琴知道，那母老虎真咬人呐。
5: 武生啊，我怎么觉着我是在讹你啊？
4: 你讹我就对了，你不讹我，你讹谁呀？嘿，你知道这些年你欠了我多少银子吗？来，手给我。

0: 孙先生，赶紧把底下这几个无赖轰走吧！他们吃光了家里的米布，说刚才还说让我把您的睡房腾出来给他们睡。
1: 小泉，先不用着急，这些个人没那么简单。
0: 三爷让，这有什么不简单的？他们这就是来捣乱的，哪是来投奔团练的呀？
1: 小泉，人家打出的名义是来投奔我的，所以我不能把他们轰走。
2: 开饭吧，饿了。
3: 吃吧，吃吧，吃吧。
2: 米都被你们吃光了，拿什么开饭啊？
4: 怎么可能呢？
2: 你们自己吃了多少，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
5: 那也是状元公你自己的问题。
2: 你自家米都没了，你还想学别人办团练呢？难不成让大家参加团练都自担干粮？
4: 就是。
2: 易红兄弟，照你这么说，团练还是不办为好，是吧？
6: 你办不办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那你为什么叫兄弟们来投奔我，还口口声声说要参加团练啊？
6: 我们吃饭啊，我们吃饱了才能练嘛。
2: 对，好，饭我一定管饱。今天我请各位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好吃顿饭。

0: 你白长这么大个子了，就不知道搭把手啊？行了，小圈，我在前边拉，你在后边推就是了。走。哎，你干嘛？
1: 这荒郊野岭的，你不怕我杀人越货，你让我拉车是吧？
2: 小圈，
1: 义工兄弟，你本不是匪类，装出这副匪气呀、啊，也吓唬不了人。
2: 我吓你，庄员工，我跟您吃了几顿饱饭，这个情面我记得，但是我这双手是拿刀拿枪的，不是拉车的。
1: 小圈，你刚才说话也不好听，不得无礼。
3: 义工兄弟，想必是行伍出身吧？当年在谁麾下效力啊？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告诉我现在去哪儿？
3: 四先生，你看我就说这人不能帮吧，
0: 咱是好心，他可全是歹意。
1: 我就吃了你几顿饭，你帮我什么了？
0: 你自己看。

0: 一红兄弟，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盐场看看你的弟兄们，走吗？
1: 走啊！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做员工来给大家送粮食了，每个人都有，都来我这里来领粮食，来，快来，
1: 每个人都有，
0: 对，每个人都有，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送粮食来了，大家都来我这里来领粮食，大家快来，对，每个人都有，
1: 都有是吧？
0: 对，每个人都有，你们的家人也都有，好，家里面几口人？来，来我这里领。还有没有没领到的，都可以来我这里领粮食。乡亲们，
1: 感谢段二哥的大恩大德，草民给您磕头了。哎，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请起，大家都起来吧。
2: 请起，请起，各位，请，请起，请起，请起。乡亲们，张俭今日前来呀、啊，本来是有件事情。想恳求大家帮助，但是看到大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实在是不忍张口。但是，姿势体大，不得不说。乡亲们，倭寇现在已经在山东登陆，大有顺海南下，打入我通州之势。我今天来呀、啊，是想跟乡亲们说一声，有年轻力壮的，有血性的。爱通州，也爱咱们国家的男儿，跟我一起筹办团练，咱们保卫咱们的家园。多谢各位，拜托拜托。
3: 我参加，我愿意参加团练。
4: 我也参加，
5: 我叫我也参加，
6: 我也参加，
7: 我也参加，
8: 我也参加。
9: 张一光，我本是直隶提督岳志超麾下的小旗，光绪20年，我随军前往朝鲜平乱，岳志超是个软蛋，他先是怯战，后又溃退500里，致使我和段后的兄弟们被日本贼军围困。
10: 那你能活着逃出来，也算是九死一生啊。
9: 我们一路拼杀，一路拼杀，终于突出重围。可是我发现，就剩我一个人了。
11: 说多了，庄员工，我董玉红恩怨分明，今天我们白受了庄员工的恩惠。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
10: 哎，玉红兄弟，一车玉米饼子也救不了他们于水火，谈不到什么恩惠，
11: 请收我一拜。
10: 哎，玉红兄弟，
11: 小泉兄弟都要得罪。哎，你告诉我那三个兄弟，让他们回家，你就说左领说的。
10: 等一下，玉红兄弟，你在我家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11: 我说什么了？我吃饭，下一顿去哪儿吃？
10: 不是这句。
0: 你刚来的时候说参加团练啊？
10: 对，这句还算数吗？
11: 可，
0: 一红大哥，你怎么还不明白？状元公一诺千金，你也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11: 既然这样。以后我董一红为状元公马首是瞻。
10: 起来，一红兄弟。

0: 高总兵还有何见教啊？没什么见教，就是想劝状元公不要一意孤行，免得将来不好收场。不必了，高总兵的好意张俭心领了。
1: 那好，既然如此，状元公好自为之吧。
0: 哦，对了，状元公。 现在外面不太平，这些天您最好哪儿也别去，我留几个兵丁给你守门。新科状元在我驻京期间，万一有个闪失，那我高某可担待不起啊。
2: 高总兵，走。
3: 他还是挺关心您的，
4: 他这哪里是关心呢？他分明是把我禁足在家中。

0: 御。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什么人？
1: 我找状元公张继直。
2: 有一件事儿，我提前跟你说清楚。这段时间状元公不能出门。如果你要是胡来的话，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0: 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也不能找几个兵把四哥一只软禁在家呀。
3: 这还有王法没有啊？
4: 继直，要不你给翁大人或者张之洞大人写封信，告他高宝山一状。
5: 没用，沈大哥。高宝山的理由是保护新科状元的安全，此事捅到皇上面前，你也奈何不了他。
3: 那就在家里受这窝囊气啊！
5: 把团练操办起来，不就不窝囊了吗？
3: 现在朝廷有人议和，万一求和不战，那咱们开刀怎么办？
5: 此事万万不可议和，求和重办。各位不要再劝我了，团练我办定了，只求各位兄弟多多帮忙。
4: 你说怎么办吧，
5: 大哥，您去趟上海，找到张之洞大人的幕僚赵凤昌先生，把我写的海防团防营制让他转给张之洞大人。
4: 好。
3: 四哥，我干什么？
5: 你跟三哥多多招募乡勇，能招多少招多少，既可让冀招乡勇有信心，也可以让高宝山不敢小觑。
3: 好，那你就一直在家被软禁着。
5: 高宝山不是认为把我软禁起来，团练就办不成吗？让他等着吧。
4: 咱明天一早分头行动，

0: 朝廷下令撤办通海团练，
1: 金球强国只能先办教育，开启民智。
2: 莫说是全国呀，就是苏省一地，要遍地开办新学堂，那个银两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3: 抗捐不交是不是？
4: 给我绑起来！
5: 你这是拦路抢劫啊你！
6: 沈大哥因为抗捐被收押了。
3: 什么？
7: 请看《江海潮生》第二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
4: 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9: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1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0: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9: 一起看，
20: 还有趣。
19: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1: 谢谢，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23: 是朴素的诚信。
25: 这个怎么了？
2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3: 是用心的服务。
26: 这样就好了。
27: 太感谢你了。
26: 应该的。
28: 就解决了吗？
23: 是秉持的公心。
2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6: 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1: 没什么事儿。
3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33: 嘛？干嘛？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4: 应该的，
2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开门小心啊，先下后上啊。
1: 我就站这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2: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1: 大家票都买了。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2: 不用了，就站着。
1: 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他姐，亲姐。
2: 哦，姐姐。
1: 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站着。
1: 您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进来就是堵你。啊，啥事儿啊？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宝坤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吴迪能说不去有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2: 你看你还在身子，你别气坏了。
1: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
2: 哎呦姐，
1: 别碰我，
2: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单宝坤。
1: 我问什么？ 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3: 同志。
1: 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是发现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看，这要开到派出所，把这小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
3: 我就骂了，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安全。
1: 我这上班呢。
3: 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单宝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1: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颖和我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4: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爹，就是他狼子野心。
5: 哎呦，
6: 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4: 你要管呀？你管你屁事！
5: 那男的小姑娘干什么呀？就是呀。 腿长在你弟的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那这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1: 管好你自己，少那么多事儿。哎呀，行了，黑水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7: 快下车吧。

0: 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坐地不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1: 就是他干的呀。
2: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那在胡混。
2: 你疯了，给好好道歉。
1: 就不
2: 道歉。
1: 就不
3: 道歉。
1: 回家的啊，
4: 下车，
0: 下车，下车
2: ，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受了挑唆。
1: 没事，你去吧。
0: 你那就是个泼妇。
5: 下一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6: 哎，干嘛呢？这是
7: 师傅，这咋没有见过呢？咱这不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国、老魏，就把建国拿下来了。
2: 别提了，
7: 我听常务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
2: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7: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
2: 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7: 啊。那我保留意见。
2: 对，这事儿烂肚子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7: 哦，
8: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9: 哎，别人着急扔啊！
8: 干嘛呀？
9: 花给我。
8: 嗯，这还有呢。
9: 啊，艺术吧。
8: 哎，这味儿能闻吗？
9: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哎，
10: 小苏在那夹菜呢。哎，
8: 崔叔。哟，
11: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9: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哟，
11: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10: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8: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呵，
11: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9: 行啊，你拿五分钱吧，意思。
11: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吧。
10: 走吧，
11: 谁媳妇谁疼。好嘞，那媳妇拿着，我拿着。
10: 先走干嘛去了？真是。走。
2: 摁个钩。
12: 哎，圆圆啊，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满啊！
1: 多倒点啊！哎，
2: 行了，
0: 好嘞。哎，
2: 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哎，
0: 你难受啥呀？别别别别别！哎，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
2: 就是啊，
0: 刘成啊，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2: 对。
0: 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2: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
3: 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4: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3: 就是啊，拿着，
0: 不是，这样，师傅，那个
4: 算我孝敬您的，
0: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里。
4: 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
2: 那能不能考上啊？这是两说，是吧？
0: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5: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0: 真是
5: 吧？
2: 来，干一个！了不起，了不起，祝贺啊！祝贺祝贺啊！哎，
0: 谢师傅。
2: 嗯，我给咱们点啤酒去。来，刘成，哎，来，谢谢主任，
4: 吃个大的。
2: 哎，师傅您先吃。
4: 哎，你来，这给你。
2: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
4: 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小爷可以哈，都背上诗了，
0: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的算啥呀？是吧？
2: 师傅，师姐，真假的要发表了？快了，快！
4: 厉害啊！不会是咱们大学漏？
5: 对，都漏好几回了。
4: 你别等了，来来来来来，这赶紧背。哎，
2: 那我背了啊。
0: 啊，
2: 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嗯，
0: 好好学习一下。
2: 听着啊。
5: 刚运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哇，路漫漫其修远兮，
2: 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5: 没了，这是最精华。
0: 好好好，
5: 得，谢谢花姐，谢谢花姐，好。
4: 刘成，哎，
0: 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是吧？
4: 辜负领导。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小叶子辜负，你不知道？
5: 真的假的？
0: 哎呀，真是啊！那小叶子早就转干了。
4: 什么辜负不辜负，瞎闹。
0: 但是凭人家小叶子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
4: 嗯，就是。
5: 哎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4: 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
5: 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个副厂长当一个。哦，你也七八七八我啊？
6: 那我也看你表现了啊！副厂长，
0: 谢谢师傅。
5: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青林商店呗。
6: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7: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5: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6: 这是有情况啊。
8: 小叶，小叶，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这几天，就盼着今天过来见你。
9: 你小点声。
8: 我特别想知道。
9: 别在这说了。
8: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呢。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 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我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2: 哦，这事儿啊，嗨，怎么，
8: 不行吗？
0: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1: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0: 我想

0: 我这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1: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0: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1: 卢老师是谁？
0: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郭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1: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0: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1: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0: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1: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0: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1: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0: 嘚瑟，
2: 这跟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
3: 哎呦，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了。
2: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3: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呀，
2: 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
3: 哎呦嘿，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2: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3: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是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2: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3: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2: 我给你敲下锣边就完了。
3: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2: 我肯定同意啊。
3: 你同意管用吗？
4: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3: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2: 行啊。
4: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3: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4: 那个
3: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你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4: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
3: 啊？
4: 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3: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4: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3: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4: 行，那你等我去把这菜放下啊。
2: 哎，你别去了，我送你完了。哎呀，
4: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2: 哥，哥，
3: 哎，
2: 你可得抓住机会啊。
3: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4: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的不？
5: 是啊，要做啥呀？
4: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5: 好嘞，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4: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扯这些，
5: 这小厉害劲儿。
3: 那个，好，
6: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4: 哎，别，
6: 布票不够。
4: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3: 要，想要。

0: 尝尝啥？
1: 包羊肉，包羊肉，包羊肉，
0: 是零食啊，肉。
2: 都换一下吧。
0: 行，行，拿好了，你回去吧。
2: 啊，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不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告点油。
2: 哦，油呢？
0: 那在上边呢。
2: 让人看看。
3: 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啥都不浪费。
2: 也是，
3: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0: 行，我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3: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0: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3: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0: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3: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0: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3: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4: 哎哎，
5: 师傅，
4: 您回来了。来了。
0: 哎。
4: 干啥来了？
3: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4: 这学习还没放学？
3: 啊，我等他回来。
4: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0: 哦，我这忙一下忘了。
4: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0: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4: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3: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4: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3: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3: 啊，都办。
4: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
3: 啊，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4: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谢谢师傅。
4: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
3: 啊，
4: 没舍得使，给你了。
3: 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4: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3: 不是，师傅，你
4: 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3: 行，那我听话。
4: 嗯，哎，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哎，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3: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
4: 哎，
3: 临走之前我有个事想跟您说。
4: 啊，你说。
3: 嗯，您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
4: 啊。
3: 我就跟您说白了吧。
4: 啊。
3: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4: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 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3: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嗯，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4: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5: 可是师傅，师傅，
6: 哎，
5: 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4: 那我干活去了。啊，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啊？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哎，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呢，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呢。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的状态，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呢，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回歌舞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小曼，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2: 上不了台？
1: 嗯。
2: 没事，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吗？你以前不是做过吗？
1: 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2: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2: 小曼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功撂下。
1: 谢谢少团。

0: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1: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行了吧，这都20比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罚球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你成心的是不是？
1: 王姐，不是你有病吧？你打过球打人是吧？
0: 谁打过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嘿，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子人是贼有意思。
2: 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0: 我混蛋！有病吧你？哎，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他才打我，看着没？
3: 没完了是不是？啊！
2: 你这废话，抽你信不信？
3: 再怎么了？
2: 再废话！
3: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2: 别看了，都散了吧。
4: 行啊，你等着他，你等放学了。
0: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2: 我自己回去，
3: 散了，
2: 等着啊。
5: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小八，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你说小乔还是太嫩了，所以还是你上吧。
6: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
5: 哎呀，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的上下打鼓。你多处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
6: 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小乔行，少团，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5: 是，我
6: 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5: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你
6: 相信我。
5: 我相信。
6: 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哎。
7: 哎，好了，还差一个，哎，还不还行？哎呦，特意！哎，这又够上了。哎呀，可不是嘛，那肯定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点水啊，不冻上才怪呢。
6: 要么是那个草老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
7: 来，我来，我来。哎呀，哎，
6: 你种的啊？
7: 嚯，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6: 别说自己打的，你都重。够死。
8: 要是材料少了，就不叫好社会主义羊毛了。
6: 咋的？你还想从少昊了？
7: 好，算完了。不知道啊，还没回来呢吧？
6: 你知道吗？
7: 算完又回购团了。啊啊！这是路是政策了吧？啊！哎，
8: 正好，今儿你们高兴啊！算完又回购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哦。
7: 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
8: 仨娃都上来了，擦都皮不了，还能跳舞呢？爷爷，你这话说的，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我有一句话，好，你得提醒你爸啊。
7: 啥呀？
8: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
7: 去爷爷。
6: 那我说一下，去歌舞团了，说不定他不会接到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7: 对，
6: 是是是。哎，好嘞啊！咦，
9: 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6: 行啊，曲主任，
9: 王清，
6: 这不就挺好看的吗？
9: 说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10: 这好看，这好看，
6: 这件吧，嗯，
10: 不是，我能当的，这多立正啊，来。

0: 你试试。
1: 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0: 这有镜子，你看看。咋样？啊？哎，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呀，哎，下班了。
2: 啊。
1: 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2: 不用，我吃过了。
1: 哦。哎，你眼光好，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
0: 啊。
2: 这不是应该有演出服呢吗？
1: 我不上台。
2: 那直接穿军大衣啊。
0: 那军大衣的船上穿不住。
2: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0: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1: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2: 那。直接穿布拉行。
0: 啥天穿布拉？你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又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啊！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1: 行，听你的。
0: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1: 可能穿不下，我
0: 你试试吧，你。
1: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哟。行吗？
0: 这好看，真好看！你我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2: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哎，
0: 外国的游船。
2: 游船？这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0: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2: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0: 说是文化交流嘛。
2: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0: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2: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0: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2: 你说的也是，就区别针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
0: 你阿姨不是那样人。
2: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0: 那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2: 那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0: 看着锅，别扑了啊！
3: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1: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2: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4: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2: 哎，吹吹口哨呢？
4: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2: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你出去。
4: 啊，不是那。
2: 叶，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
4: 哦。

0: 我让我家里人看见了，我是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1: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0: 行，我今天晚上要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叫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1: 给老外演出？
0: 啊？
1: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听说的呀，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0: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0: 不是，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1: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0: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

0: 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哪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
1: 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0: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
1: 没事儿。
2: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小赵，你手抬起来。
3: 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哭呢？
4: 你也是啊，节拍就进早了。
5: 我怎么了？我没有错啊，
4: 老进早。
6: 来，团长，
5: 团长，
4: 团长好，您坐。
7: 怎么样？
4: 你们也坐。
5: 哎，好嘞。
7: 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4: 没有啊，
5: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7: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嗯，好，
0: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7: 那，别光耍嘴皮子，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0: 您放心。嗯，
8: 少团。啊。少团长。啊。出了点事儿。啊。
7: 哎呦。什么事儿？
8: 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失声了，
7: 喂，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这怎么弄？
8: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昨儿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0: 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 无比的自豪。
2: 你要是不行的话，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3: 哎，别呀！
4: 说怎么出这么多汗？
3: 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5: 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
2: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5: 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6: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5: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8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我们不能轻敌，
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4: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5: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6: 就一个字，赢！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2: 我想竞选村主任，
1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4: 法鹿归山，
15: 梅花。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定要
12: 吃。行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4: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5: 碰一下，
4: 放心吧，
6: 那我也碰一下。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哦，真不错，
1: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0: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温美团，说办就办。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儿晚上独唱那饭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1: 失声了？
2: 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3: 姬姐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4: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得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3: 谁呀？
4: 庄好好，我朋友。
5: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
6: 真挺好的。
3: 你们都听过？
6: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4: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3: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4: 您放心。
3: 小张，先把这个叫什么？
4: 庄好好
3: 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
5: 哎，好嘞。啊，
3: 那你们继续练，我先走啊。
4: 我送你，
5: 送你，团长。
3: 没有，抓紧练习啊！
7: 慢走啊，团长。
5: 啊，再见，团长。
4: 太好了！
5: 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呀！啊，
4: 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5: 好，
4: 抓紧练。
5: 行
4: ，base，
5: 放心，
4: 慢点。
8: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那几个同志，咱脚步稍微向前。
9: 哎，上车！
8: 快点！没啥东西吧？
4: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8: 走，来，同志，稍微站远点，不走啊！来，往这边上。
9: 你赶紧，
8: 对，咱俩差几个？对，往上上。对，那边同志，快上。跟上。
3: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0: 无比的自豪。
11: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3: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10: 对。
3: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0: 完了。
1: 大家听我说啊，
2: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3: 那我们这行动不一样，这舞台都不一样。
2: 没事儿没事儿，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啊！
1: 好好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2: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4: 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2: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加油！
5: 搬下来一下，
6: 走下来，
5: 好嘞。
6: 哎，好。
5: 您好。
7: 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8: 两位领导，
9: 我大姨说了，快穿穿上。
10: 冷。
7: 对，大家检查一下啊，手里的道具拿好，
9: 对吧？我去往里边进场。
7: 对，都下来，看看人洗没洗。
11: 你们在楼下，我先进去看看。
7: 下来啊，
9: 慢点，
7: 走。
9: 丢了。
7: 好好。
9: 走吧，
10: 走
9: 吧。
10: 好，走走走走走。
2: 你请那边啊，
11: 好好好好坐，好好。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
7: 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11: 演出？我说不定一会儿演出呢。
7: 你演什么呀？
2: 老板，
7: 哎，
2: 来，
7: 哎，
2: 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11: 哎，行了，你就忙吧，
7: 别乱忙了啊。
2: 来，
12: 好好。
2: 哎，可你怎么一个人冲那么快啊？
11: 这么多老外呢。
10: 没有，还有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12: 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
2: 这香水味够冲的啊！
10: 我喜欢这个。
12: 啊，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还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12: 你最厉害，
13: 我也去。
2: 你去啥？
7: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
14: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7: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2: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7: 是，看来得加人。
14: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7: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12: 快去，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7: 那太好了，
2: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
7: 是，
2: 好吧，我先去啊。
14: 哦，
15: 对不起。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14: 我来唱歌的，唱歌，唱歌，
15: 唱歌。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15: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a singer.
14: 哎呦，你好，你是中国人吧？您会说英语吗？
7: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
12: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7: 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12: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talking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15: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12: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哦，
14: 谢谢谢谢啊，谢谢。
12: Thank you very much.
14: Thank you.

0: 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哎，
1: 欢亮同志，哎，
0: 我正版世界找你呢。
1: 郭总监，
0: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2: 你好啊，
0: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
2: 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哦，你好，方亮同志，你好，你好，邵团长哈，叫我小方就行了。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那好，我去协调一下，麻烦你，
3: 不客气，谢谢啊。
2: 好，再站着，好，到后台。
4: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第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 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
5: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他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轻来一点，别让观众看。
1: 我头一会儿见到这一边拿着话筒，这一边走着唱呢，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
0: 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1: 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
0: 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
1: 没跟你开玩笑。哇，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
2: 啊，少团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
0: 啊？你会唱吗？
2: 当然会了，唱的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好，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
1: 好，
0: 快。
1: 行吗你啊？
0: 哎呀，行。
3: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1: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哎，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3: 不是，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少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1: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都练可久。
3: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0: 练过的，
3: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1: 啊？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3: 谁呀、
1: 啊？不是我，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呢。嗯，
3: 他肯我也不肯。
1: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3: 就算是吧。
1: 啥就算呀、啊？就是。
3: 真漂亮！
1: 哎呀，我也得画画。

0: 你看那边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的地方，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看那鼓打在那儿，
2: 就那样。
0: 弦断了。

0: 谁让他上去？这不丢人现眼吗？赶紧让他下去。
1: 他这出了问题怎么办？
2: 无组织无纪律。
3: 已经上来了，再看看吧。

0: 们赶紧去排一排去。
1: 哇、哦，真棒，真棒，真棒！
2: 认识你了，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4: 喜欢啊，
6: 喜欢啊、嗯、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
1: 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走。

0: 你为什么这么出这么多汗？别紧张啊！
1: 我这心跳心跳贼快，我腿也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
0: 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上的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先上个厕所。
2: 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你稳住啊！
1: 我现在这心跳，我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0: 喝口水，来润一下，
1: 慢点，少喝点，呼吸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0: 别紧张，别紧张，
1: 啊，我能不上吗？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以为这是在家呢？
0: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就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0: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枪毙了？嗯，
3: 啊，老师，
1: 弄死啊！
3: 他怎么了？
1: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3: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4: 顾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3: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
0: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3: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0: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3: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0: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3: 你
0: 那就请你先离开。
4: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3: 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来会怎么样？
4: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顾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3: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4: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3: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4: 我当然能摆正了。
3: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4: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
3: 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4: 找我。
3: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4: 苏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0: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
4: 别说这样的话。
1: 对不起啊。
4: 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0: 就是紧张很正常。
4: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0: 是，
4: 肯定能镇住他们。咱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0: 谢谢啊。
4: 没事，
5: 谢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 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哦，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2: 没事吧，别紧张。

0: 去，
1: 我不行，
0: 去呀，
1: 我不行，
0: 快去！

0: 太棒了，一点都没走反。太好了，太好了！幸好你在，谢谢谢谢阿姨。太好了，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了呢。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2: 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1: 你好，那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哎哎，
0: 接下来请欣赏单曲《万山红遍》。
3: 这啥呀？接下来掌声欢迎。
0: 好。

0: 演出成功，
1: 这肯定成功，
0: 行吧？哎，
1: 太棒了，
0: 赶紧下，
1: 特别棒，
0: 赶紧下，
2: 赶紧。

0: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哎，
0: 好好好。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这是我们的女
1: 排女主演，女主演
0: Natalie Reid。哦，
1: 对对对。哎，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编导
2: 啊！哎，不能抱，不能抱，不能抱，不能抱！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好，这个坐下。好，我们就是化妆演员。
0: Amazing, amazing, great！
2: 吓死了，这礼仪。
3: 来，赶紧趁热。
4: 谢谢。
3: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
4: 当然没有了。哦，
3: 那抱没抱啊？
2: 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嘿，
3: 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的。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
4: 这还
3: 差。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2: 我能让抱上吗？
4: 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3: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啊！
2: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玩疯了吧？
3: 哎，接着玩。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4: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嗯，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3: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4: 我说什么呢？
3: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4: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3: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啊？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4: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橘子汁儿跟我们喝的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
1: 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夹菜叶子干嘛？
2: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0: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1: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个外国糖了呢。
3: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1: 是吗？
4: 肯定坏了吧？
1: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
4: 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嗯，嗯，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了！
3: 哎，别扔，我尝尝。
1: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3: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
5: 啊，是巧克力啊。嗯，哎，垃圾堆里头还捡，哎，掉地上就别捡了。哎，不是，你吃过这东西啊？
3: 我小时候吃过。哦，
5: 便宜，那这块给你。嗯，
3: 老妈，哎，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5: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
3: 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
5: 可好吃了。
3: 哦，姐，你都不烧个给我？<笑>
5: 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3: 有咱家下头酱好吃吗？
5: 那是真没有。<笑>
1: 哎，别，
3: 人这么多菜，你不吃下头酱啊？不拿。
5: 妈，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3: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就用虾头酱。
1: 做个虾头酱三明治，那我得尝尝啊！
0: 我不吃了啊！<笑>
1: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0: 我呢？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嗯，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笑>
3: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0: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放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你就别沾手了。
1: 哎呀，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呀，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快回去休息吧。
2: 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好。
3: 哎，大爷，哎呦，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2: 啊，好，
3: 谢谢您啊，大爷。
2: 这不是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1: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我都听傻了，最后呆了，在那问：“那蔡慧亲上了没有？”
4: 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
1: 他也问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4: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1: 说点正经的吧啊！
4: 啊。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1: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
4: 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1: 苏阿姨，舞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4: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
5: 宝坤哥，哟，

0: 这么巧啊，又见面了。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
1: 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了。
2: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0: 哎，不是，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1: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2: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0: 单宝坤。
2: 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啊！不，什么叫这种人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0: 我不是他还摔门呢，他
2: 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
3: 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2: 请，
3: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 深深的海洋。
2: 好。

0: 走。
1: 圆圆，你咋了？
2: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儿。
1: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呢。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2: 啊，没事。
1: 哎呀，回家。
2: 没事。哎呦。

0: 是庄文好啊，这是。这
1: 毛坤，哎，就一个朋友。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
2: 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3: 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0: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4: 我不是那个意思，行吧？
5: 快看看这篇文章，
1: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5: 听说少团长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九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咱俩吧挺合适的，
5: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不是，我叫魔戒，我比不过他苏小曼。
7: 你管闹我管哭。
8: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
13: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
12: 你是在访人设是吧？
14: 快点走，哎，快点呀！
13: 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的。
12: 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
15: 是你让我一点点成熟。
12: 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
16: 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
17: 光顾着发型，却换来事故风险，让安全头盔成为骑行的头等大事。
18: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他作为教育家，作为实业家，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父亲、丈夫，作为一个兄弟，你要把张謇这个人物的各个侧面都要把它展现出来的。张謇本身呢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一个学霸，在考取状元之前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41岁考取功名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翰林的这么一个职位哈。那么本来呢，按照他的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说，他应该当时是要去做官的，而且呢在政治上的这个抱负也非常的强烈，他想呢就是修齐治平嘛，就是这个按照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士的精神，那么他是要走上这个仕途，那么将来呢能够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为一方百姓去造福。但是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惨败，张謇的那种愤懑之心啊，就觉得中国积贫积弱到这种程度啊，他对当时中国的政坛完全是失望透顶，所以他毅然地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官位，那么回到家乡开始去办企业。
1: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纱厂办事业。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说起来容易，真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和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士大夫精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在中国古代吧，整个的这个我们分士农工商，第一等就是士，就是读书之后成为官员，这是士。那么农是农民，工是工人，完了最后一等四民之末才是商。那么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官场的做第一等人的这么一个途径，他去经商，去办企业，这个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个有多么的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这一点。
2: 你心智迷奸啊，
1: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0: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做生意能做得那么好，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挣钱去经商去办企业的，他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培养人才救国，那么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怎么办，我只有去办企业，我去先去挣钱，挣完了钱之后我投入到教育之中，我办学校，我办这个公益事业。他还打算当时把这个南通整个变成一个，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模范县。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代左右的时候，南通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那么好多这个世界名人都跑到南通去考察去看。100年前南通有公共汽车，有出租汽车，而且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从美国引进的，有公路，有铁路，有很多的现代化设施。那么这个完全是张謇当年他要把南通打造成一个样板。他自己当时有一个理想，他说我先打造一个南通，打造一个这样一个样板，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能够把中国的这些县市都打造成像南通一样的样板，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
1: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那么有了南通这样的样板起带头作用，再加上我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本身就给中国的富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是他的完全的这个富国兴国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张謇这个人身上他具有他非常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他的简单只是说全权报国之志，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兴盛，为了国家的富强，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张謇。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马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6: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

0: 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1: 思雨文字初遇。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们有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哦，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回头写信跟刘成说一声，让他别再给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对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
0: 啊？
1: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榆木疙瘩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
1: 啊，
0: 走走吧。啊。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1: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配好好。嗯，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
0: 嗯。

0: 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的。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1: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0: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落过。嗯，
1: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0: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1: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0: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你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了？
1: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0: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1: 哎呀，邮票忘买了。
0: 来，你。
2: 那真是，
3: 是装好啊，这是。
1: 尚宝坤，
3: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1: 他是乐队的，教我好好唱歌的。
3: 啊！装好！哎呀，都说了，
1: 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落地里啊。
3: 等回家的吧，
1: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4: 日子匆匆走不过，为我有百感山，地过那一片片墙，不是分。
5: 你来唱一遍吧，
6: 我来一遍
5: 啊！
6: 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呀，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5: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4: 凉风轻轻吹，
6: 凉
4: 风轻轻吹，
6: 轻轻吹。
5: 对，咬字别太紧了。
4: 抽烟进了我耳口。
5: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
4: 轻轻吹着秋阴阵流浪一场，把天头看见把天生阳，日子匆匆走不过，为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来了，小姐。你没看过牛虻啊？牛虻？啊，是牛虻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1: 小叶，这个叫牛虻。哎，
0: 你干啥去？
1: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0: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1: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0: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1: 我不敢。
0: 牛虻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1: 说说看，
0: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1: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虻的呀。
0: 我说的不对啊？
1: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虻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0: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1: 有时候也冲突。
0: 嗯，
2: 又婆这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姐，回来了，刚好吃饭。

0: 学，
1: ，
2: 这属于没屁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3: 别懂，别胡说八道啊！
4: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了。
5: 哎，别给我吧！
4: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5: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1: 就是啊，
0: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5: 你记吗你？
1: 哎、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3: 啊、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4: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1: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4: 学唱革命歌曲啊？
5: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1: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4: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6: 冷风轻轻吹雨到，悄然降临我耳根。夏天偷雨天，不见夕阳。
3: 好听吧？
5: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1: 鸟语？
4: 粤语？广东话？
1: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3: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1: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4: 现在啊，
1: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啊。嗯。
4: 咋了？干啥呢？
1: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4: 哎，就一个朋友。
1: 什么朋友啊？
4: 一个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4: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1: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4: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1: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4: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1: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4: 爸，你别乱说，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3: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1: 你给我回来！哎。
3: 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1: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3: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1: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哎，
7: 小叔。哎，
1: 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3: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哎
1: 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3: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1: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3: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1: 这么久啊？
3: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1: 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支持啊！
8: 来这么早？
9: 你可来了，你急死我了！
3: 哎呀，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0: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找他找我呀？
1: 那不然呢？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0: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1: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0: 应该呀，我听我师傅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1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1: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0: 你说这帮人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哈，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2: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扣那么大帽子，
0: 那我师傅咋办呢？
2: 跟你师傅有什么关系？
0: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傅能落啥好啊？
2: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
0: 不能吧？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他刚刚解散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2: 我问问他。
0: 哎呀，他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2: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0: 师傅，
2: 哎，正说你呢。
0: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呐，我得当面跟你说。
2: 啊！
0: 进屋吧，去吧去吧，去吧。怎么个事儿啊？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儿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3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2: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0: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2: 你又瞎联系？
0: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都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2: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啊。
2: 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结伴工厂，老老实实胡使个响吧。
0: 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那不能。哎呀，
2: 都说祸从口出，你说她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儿、比划比划，那她不动嘴儿啊。
0: 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她没有根基。
2: 你这一说挺吓人呐。
0: 能不吓人吗？给人家报纸都惊动了。
2: 这事儿啊，那个好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0: 行。
2: 嗯。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厚爹当的，心还细着吧呢。
3: 是吧？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4: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3: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 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了，给你捎的东西，拿好了，
2: 谢谢啊。
3: 挺多的。

0: 林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杜局长，
1: 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晚上7点。
0: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
1: 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
0: 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李副市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2: 还行吧。
1: 不用这么严肃嘛，我来问他。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3: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1: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3: 40场。
4: 40场？
5: 40场？这么多？
6: 一共有多少观众？
3: 12137个座位。
7: 都坐满了吗？
3: 还有的要站着看。
8: 站着插不起啊！
1: 那是上海最大的剧场，
8: 这
1: 站在
8: 一
1: 块得多少钱？10万！啊！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
9: 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1: 哎，老杜，
10: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9: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11: 6万多大？
12: 加起来
11: 不能这么大，
12: 肯定不能，
11: 肯定不能。
10: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1: 万体馆有多少座？
10: 18000。
1: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10: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13: 票都卖光了，
14: 不能演。
15: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3: 退票。
16: 对，
17: 这个
16: 加起来
17: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8: 太大了，
19: 胡闹，简直乱弹琴！ 啊，我来取一下信啊，
18: 你自己找吧。
19: 好嘞，
18: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1: 我找我媳妇儿。
18: 哎，你媳妇谁呀？
11: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儿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
9: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1: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8: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1: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8: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吧。
12: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8: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2: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的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1: 你胡说八道！
2: 小满，
1: 少棠，你让我说两句。
2: 啊，让他说。
1: 你们可以批评。
3: 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2: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1: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
3: 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0: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1: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 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2: 小苏啊！
3: 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4: 我就要说，
1: 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4: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慈善阶级节目之后被他们当学徒。好了。
5: 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6: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5: 刘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7: 你们刚那会啊，真的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1: 就是。
7: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8: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
7: 就知道马后炮。就刚才不看这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屋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你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8: 你还懂这个？
7: 哎呀呀呀呀！你勒死我了！你
8: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我就回上海了。
7: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顶天顶天的了。
1: 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老庄啊，你这可是咋弄的呀？
2: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

0: 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1: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2: 你们车刀射点不一样啊？哎呀，
1: 人家老张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磨车刀啊你？
0: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
1: 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
0: 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能不养活吗？啊，
1: 张哥，
0: 张哥，
1: 哎，
0: 什么时候能推广？
1: 就是，不是这刀吧，我再使使，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0: 老张，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1: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
3: 挑三拣四的，你就把自己当干部了。哎，可别这么说，我不是干部，我这就以工代干。
1: 你是你当气儿还我。
4: 废话，
1: 不给我媳妇儿拿。
0: 是的，师傅，我先给你打啊。
1: 哎，
4: 不要冰棍。
1: 哎，来，
0: 小叶，
1: 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0: 咋的？
1: 你比人有的都说你都水啊。
3: 给我来，
1: 给你师傅觉着是绿豆，都赶上这顿饭了都。
0: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3: 来来来来来，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是这用麦子哪儿去呢你？来，给我来点汤。
1: 给天我。
5: 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行了行了，
6: 再来点，再来点。
3: 好嘞，
6: 你剩下的你就给他们打啊。师傅，来来来，咋了？
5: 有事儿啊？咋的？
6: 我得到个消息啊。
5: 嗯，
6: 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7: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替我们说说。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是全靠你。黄厂长，
8: 我是声调你，你咋都坑爹还是咋的了？都闭嘴！
7: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8: 黄厂长，这执意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你给我们说话呀，是不是？
7: 你闭嘴吧！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8: 就是嘛，
7: 你有怎么的？你你别闭嘴吧！
8: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7: 就是嘛，
8: 你又怎么的？你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黄？
7: 不是，但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8: 咋的？不是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套房呗？
7: 那能管最好了，
8: 管犊子吧你！
7: 行行行行啊，我都给大伙争取，行吗？
9: 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这是从九千头疼，快点！
10: 我这个圈儿，你再倒，我这个圈儿，你再倒，快点！我这累死我了！队长，
9: 黄，
10: 哎，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9: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0: 你给我坐歇会儿来来来来，快！
9: 哎，不是，你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
10: 你话说有病？哎，
9: 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10: 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9: 那我喝了啊。哎呀，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10: 我现在多了3口人，这事你知道啊。
9: 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0: 你家曾家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曾家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1: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0: 不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1: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0: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1: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0: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1: 行，反正我等着
0: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1: 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1: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0: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1: 别那么上火啊，快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啊？哎
1: 呀，你就别沾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这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咱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0: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
2: 师傅，哎，
0: 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妈
2: 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2: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0: 不用，凑合凑合行。
2: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哎，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2: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的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2: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2: 没事儿。
3: 哎，怎么样？
4: 给你弄的枕头呢？
3: 哎，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0: 袁毅，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贴着叔叔。哎呀，
3: 没事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急了，睡不着。
3: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个山。
4: 爸，我讲故事。
3: 行，你讲。
4: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让我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4: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9: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人家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4: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不是好。

0: 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1: 庄先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2: 哥，我怕。
3: 不听了
4: 啊？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0: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3: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4: 我哪会怕？
3: 突然，哎呦，
5: 庄学习，
0: 干啥呢？
6: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的。
2: 哥，我怕。
0: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了。嗯，
6: 殡仪馆里边。
0: 哎呀，别讲了。
5: 庄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
2: 吵死了。

0: 是像，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偷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2: 你就是给我偷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2: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是把网哥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你是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姐，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先进呢，说的也对。这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到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到房。

0: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1: 我就跟这儿睡了。
2: 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3: 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4: 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
5: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6: 就这女的。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0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光顾着发型，却换来事故风险，让安全头盔成为骑行的头等大事。
2: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个市场是需要去引导的，你不能去迎合市场，因为就像玩手机玩短视频一样，它会让你入迷。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失职。在今天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理念来进行的，那么这也是我所擅长所愿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搞艺术创作也好，其实都是为这个去进行的，就是为了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能够凝心聚力的往前去做。
2: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 我们所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所做的艺术作品能够有这样一点贡献，使中国观众在接受你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意识到，哦，国家一定要有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一定要凝心聚力，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吧。
3: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4: 张謇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立可耻之官。
1: 从我自己来说，是坚定的走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我做的任何一个作品，一定是有它的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也有我的自己的艺术表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停留在就是固有的这种创作思维里面去，年轻人爱看什么，你要去替他去考虑，替他去选择。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手段，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走进来，来看我们的这种剧。
5: 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
6: 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謇，却不知知州赵应德。
7: 既生德，何生俭呢？
1: 你比如说我们配合剧，我们也需要去推出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有意思的片段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当年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士大夫精神，什么是张謇的这种爱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手段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沉归于我们以前的就是啊，反正我拍完了，你愿意看不看，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讨这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文博热，大家都在就是悄悄的兴起。年轻观众他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实际上你看暑期你到各个博物馆去看，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轻人，他们到博物馆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值得反思了，那是不是你拍的戏就是观众不好接受？你所说的内容，你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你要体现传统文化，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你不够到位，所以人家宁肯去看博物馆，他也不去看你的戏呢？我们也经常这样去反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戏有很多的元素，包括服装啊、道具啊，我们做的都很讲究。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戏里很有趣的一些点，使观众知道，哦，你的杯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这个长袍马褂是怎么穿的，当年他们的出行乌篷船是什么样的。

0: 我相信在做过这些努力之后，对于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走进来，他们肯定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荧屏来去看我们的戏。只要他能够坐下来看我们的戏，我相信他就能看下去，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成果。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8: 按照旅机指命令，我部全员全装，迅速向物理上一带机动，
9: 路线已发到各指挥中端，注意查收。
10: 大下面进行大型装备，千万别出声。
9: 为什么不组织过桥？
11: 工兵分队架设的桥梁不符合标准。
12: 怎么会这样？
9: 你的每一条指令都有可能影响指挥员的判断，甚至左右战场的走向。
13: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3集。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8: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9: 碰一下，放

0: 拼了，
1: 那我也碰一下。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受旗仪式开始，出巡。
1: 开门，门。
2: 迎着第一缕晨光，踏上我的战场，褪去那年少轻狂。

营长，您好，原谅我不辞而别。一直以来，我都深爱着这份光荣的职业，全心全意，尽职尽责。我对军队这个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军人这个称号有着由衷的自豪。但是，我已经无法追赶部队改革的脚步，离开才是我目前能为部队所做的最大贡献。作为一个老兵，我保证，若有战，召必回。

0: 连长，现在大家干劲都很足，但场地有限，只能进行单兵种训练。合成训练差点意思。
1: 你想申请白训啊？
0: 就怕索副旅长不同意。嗯。

0: 焦导员，你就坐一会儿嘛。我看你这来来回回都已经68圈了，搞得我都好紧张。
1: 我再看一眼。
0: 营长去找江营长是为了外训的事，又不是去吵架的，你担心什么呢？
1: 这我也知道，但是这两个人是前世的冤家，两个人一见面就往死了掐。哎，梁参谋，你觉得江胜强能答应吗？
2: 不行，绝对不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吧？没门。
3: 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就不信你没有这个想法。
4: 有这个想法又能怎样？能怎样？那只能停留在想法上面，索副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
3: 所以需要我们俩齐心协力的说服他。
2: 不去啊，不去，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不去，
4: 不去就是不去，不去。

0: 总副旅长，玉峰营和飓风营成立到今天，一直在抓基础训练，但新制合成的基础在集训队已经打得很牢了，又经过两次合成演练，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受环境影响，两个营的实装合成训练一直没有组织，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磨合磨合。
1: 专业基础训练还没结束就搞合成，这不符合组训的规律。
0: 玉峰营既然作为新制作战力量，就应该大胆尝试。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跳过单兵基础训练，直接进行战术合练？
1: 那新兵入营怎么办？
0: 这个我和江营长已经商量过了，可以合办一个拓展型新兵营。
1: 什么意思？
2: 索副旅长问你呢，索副旅长，郭营长的意思是，新兵从基础训练到专业训练，全部都在这个拓展型新兵营完成，达到下连队就能作战的标准之后，再入战队，这样，老营队可以放开手脚搞战术，新兵营也可以集中精力抓基础，这个一举两得嘛。
1: 按照你们这种模式，我将来要从两个营里调出更多的骨干来组训新兵，会影响合成的效果的。至于你们刚才讲的磨合，

0: 我同意，但是不能蛮干。这样我提个建议啊，让远火分队、空突分队把他们的同志啊请到我们营区来，啊，咱们关上门坐下来，好好的研讨战术，这不挺好吗？
1: 总旅长，这陆军开训动员上说了，打仗是硬碰硬，训练也得实打实啊。
0: 这没部队、没装备的，我们怎么磨合？现在思想上磨合呀，理念上磨合呀。我认为把部队拉到野外，逼真的实战氛围更利于练兵。
1: 我认为在营区一样，只要你用心，一样可以营造实战氛围。
0: 索副旅长，我们营区的训练场就这么点大，别说是实战化，就是模拟化。
2: 这么多人装，他也拉不开呀。总之，按照你们的计划，就是瞎搞，
0: 这怎么能是瞎搞呢？我们有严格的组训计划。
2: 那，这就是你们的组训计划。来，咱们看一看啊。这单独野外驻训，咱们先不说，先说说这机动。你说机动就机动吧，你还整出了个什么？任务式拉动，研讨式组训。 立体蛙跳式兵力布设，哎呦我的天哪！你真会编呀！啊，你说你干年弄这么热闹，怎么实施？不许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好不好？你们到分队都调查过吗？你们营的工兵分队、技侦分队、炮旅的。
0: 远火营、突击旅的、空突分队，至少有一小半的基础科目都没有完成，完成的优秀率也有折扣。怎么完成？你们设想？我还真问过了，我们可以在分队选择最优秀的。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在营区。
0: 索副旅长，就我们营区这样的训练，动态变静态。
3: 时装变模拟，这训练效果大打折扣不说，大家各练各的，这也不利于协同意识的培养啊。
4: 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我就问你，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协同意识也不是一天能养成的，要循序渐进呢，同志们。
5: 索副旅长说的对，全部都拉出去，东军确实太大了。
3: 索副旅长。
2: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按照周五战备拉动的规模，组织一次小规模的轻装拉动。轻装也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们俩，特别是郭子健，要是把队伍拉出营区，他什么事都敢干。我能松这个口？
6: 我保证，人不掉皮，车不掉漆，
2: 动车三分险，万一出了事儿，不影响训练的进度的。
0: 那我们这……
7: 索副旅长。
6: 说，我们御风营和飓风营，不管是从装备还是在训练模式上，都跟传统的陆军部队非常不一样，需要组合还有合成的专业很多。单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战术也免不了要反复的磨合。如果真的按照新兵入连之后老方法进行组训的话，恐怕完成不了年度的训练任务。周参谋，你觉得呢？
2: 什么？有话直说。报告，困难确实存在。我说实话啊，你们的想法很好，我同意。但是你说，把部队多年的组训的习惯给打破了，那是很危险的。
6: 哦，把部队全都拉出营，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我的个天哪，这步子太大了！其实这个训练模式我们在集训队的时候就用过，您也是知道的。
2: 集训队才几个人呢？我现在是整整两个营的兵力装备，风险太大了。咱们再等等。首长同志，请您再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周密。 您所考虑的所有的问题，这上面都有体现。出了事儿谁负责？
1: 我负责。
2: 哎呀，说的真轻巧啊！真的出了事儿，你负责得起吗？

0: 小石强，
1: 到。
0: 回去之后，给我认认真真的抓好基础训练。
1: 是。
2: 中什么邪给你跑这一趟？
3: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我说你平时咋咋呼呼的，怎么一到领导那那么怂呢？屁都不敢放。
2: 这叫尊重上级。
3: 你说的都对，这回算我欠你的，改天请你吃饭。
4: 用不着，我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飓风营。走了。

0: 行了，别翻了。你要的合成音资料，我这里真不多。啊，
1: 回头我让作训哥送你一趟，行了吧？
2: 谢谢旅长。
0: 哎，你这个首席参谋当的怎么样啊？
2: 哎，说实话，比导调参谋难多了。
1: 难？哪里难？
2: 训练计划的推进有难度。
0: 推进有难度啊？怎么回事？
2: 旅长，如果我直接跟您说的话，这算不算越级反应问题啊？哈
1: 哈，我说你跟这翻来翻去的，原来跟这等我呢。杨参谋，你是跟郭子健学坏了，拐弯抹角的。
0: 说吧，不算你越级。
2: 是。其实很简单，我们认为价值魔方它的魅力以及价值所在，就是要转起来动起来，所以我们想组织一次轻装战备拉动，以及就地组织实战化野外驻训。
0: 就你们一个营单独驻训，再加上配属分队，这在管理或者训练上难度都很大呀。
2: 报告旅长，我们已经拟定了周密的驻训计划。
0: 果然是有备而来啊。
3: 嗯，还不错。
2: 啊，只可惜索夫旅长那儿通不过。
1: 别说索夫旅长不同意，就算是我也不能马上通过。你们这个新团队有冲劲，有创新，但是有时候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以前捅的娄子不少吧？你作为御风营首席参谋，该把持的原则可不能含糊。
2: 报告旅长，我认为我们的原则没有问题。
1: 行，现在你们是一家人了啊。哎，那这样我去部队先看看，走。
2: 是。

0: 我们现在的基础训练的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旅长，目前火力连重点只抓基础训练，不动装备，所以还能将就。
2: 将就。

0: 啊，
1: 哎呀，我知道我们训练时间到了，可你们训练时间不还没开始呢吗？十分钟，就十分钟，我们肯定撤，行吗？
0: 你小子又来这套是吧？
2: 不行，
1: 哎呀，要不多练一会儿，
0: 很简单。
3: 那两个兵，
4: 科长，
3: 科长，
5: 怎么回事？要打架呀？
4: 没打架，
1: 对，没打架，只要不搞战术合成，怎么都能凑合。
5: 凑，这训练可不能凑合。
3: 是。
5: 行了，回去好好练吧。
3: 是。
5: 张参谋。
6: 是。
5: 给我说说你们新制专业分队的训练情况吧。
6: 新制合成力量虽然从规模上接近两个兵种连，但是专业庞杂，分类细致，是典型的小专业甚至是精专业。如果随大六跟着旅里，甚至是集团军搞大集中，那会训成什么样？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数。
5: 我怎么觉得说了半天，这都是凑合、将就，没有底啊？
4: 旅长，
7: 旅长，我们这什么情况？您也看到了，
8: 现在御风营跟原合成营的编制不一样。像个大杂烩一样，所有人都在一块练，不将就又能怎么办呢？
5: 那人家飓风营不一样啊，我怎么没听人家发牢骚说怪话？
8: 不发牢骚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要不你也去飓风营看看。
5: 你小子这是要将我的军呢？
8: 不敢。
3: 旅长，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好好准备准备。
5: 都别装了，你当你们打了这个配合我看不出来啊？啊，哎，这个驻训的事儿啊，旅里会再研究一下，好吧。高兴什么，我这还没答应呢。
8: 旅长英明神武，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5: 少给我戴高帽，走。
9: 进。
10: 老刘，怎么了？
9: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那一顿牢骚发的呀，这话里话外反正就是想去外训。
10: 他们直接去找了许旅长？
9: 可不吗，这什么行为，越级上报，这把索夫旅长往那儿搁呀，这明摆着就是拿旅长压人啊。
10: 老刘，可能你想多了，这个营区里边训练啊确实有点掰不开。
9: 有什么掰不开的，有啥不能克服一下？这么多人拉出去外训怎么管理？这万一要出点什么安全事故怎么弄？我发现你们这些不搞管理的人真是不操这些心啊。再说了，哎，你最近这胳膊肘总往外拐啊。
10: 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老刘，咱们三九六里不是一家人吗？我明白，你看郭子健不顺眼，对吧？我看他也不顺眼，我承认。但公是公，私是私，公平竞争没问题，窝里斗没必要。
9: 谁窝里斗啊？
10: 哎，老刘，好，不说这些，索夫旅长的好，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和成绩去回报。而且我相信索夫旅长也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对吧？
9: 行行行，你们都有胸怀啊，我还是找索夫旅长汇报去。
10: 不是，哎，老刘，老刘，
11: 早点睡。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玉凤营的所有干部已经基本就位，唯一的就是一宅的代理连长黄仓马上就要回去了。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让谁担任一连的连长比较合适？
8: 你有什么想法？
7: 我看了这么多人，我个人觉得，他是最合适。
8: 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我个人建议，还是希望一营的干部能够接任一连连长，这样工作上比较合拍，但这件事儿你还是得去摸摸底。
9: 我们连的人都不同意。
7: 人家曾梦涵要学历有学历，要本事有本事，业务精湛，为人谨慎，他接替李松伟可以说是无缝对接，怎么就你们不同意啊？
9: 他能有什么本事？当初不光是误判了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还在第二次侦查的时候被人抓了当俘虏，要不是他这么没用，武班长也不可能出事儿。教导员，我们连长的位子是李连长做了巨大牺牲才空出来的，要挑你得挑个最好的。
8: 他们真是这么说的？
7: 李松伟刚刚离开一连，战士们情绪上难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时候把曾慕涵派过去其实不利于他开展工作。
8: 你上回给我看的简历里边有个叫汪麒麟，怎么样？
7: 这个汪麒麟啊，他是军事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校呢就是全优生，他其实啊是旅作训科一直很看重的一个苗子，吕首长呢一直有意想让他在基层多历练历练。
8: 那就先让他去一连顶一阵子，其他的分班们做工作吧。
10: 我就估摸着这两天您要找我，你可不能由着郭子健他们胡来啊。
11: 当然不能胡来。
10: 的确组训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干什么事儿那不得讲规律吗？我一个合成营几百号人上百台车，说拉出去就拉出去了，那到了野外怎么管理怎么训练？
11: 可不是吗？那有些分队它不隶属于咱们，到时候怎么管啊？多难啊。
10: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要我说呀，就在营区老老实实待着，瞎折腾什么？
11: 对，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2: 所以昨天我去营区转了一圈。但是我发现啊，有几个连因为争抢训练场地都快动起手了，这怎么回事？这不能不解决呀。
11: 所以我琢磨着，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玉峰营全都拉出去算了，一来可以解决训练场地问题，二来呢可以加快他们训练的探索进程，你觉得呢？
10: 其实营里的情况我很清楚啊，如果把队伍拉出去，那的确不是这种方案。那就算那样，那得提前做好预案呢，得做好组训计划，咱们不能不管啊。
11: 当然不能不管了，所以你和参谋长一定要好好把关。
10: 可问题是除了郭子健，我发现这江胜强最近也像脑子进水似的，我担心把这两个家伙搁一起会捅出娄子来呀。
11: 所以呀，一定要派一位资历深有经验的旅领导跟随组训。
12: 我这么一想啊，毛总啊，你看
11: 你是集团军领导亲自点的将，
13: 也是由你亲自出马才能镇住他俩。哎呦，
10: 我说旅长，您别抬举我啊。江胜强没问题，可是这个郭子健，哼，我心里没底。
12: 你放心，旅里把尚方宝剑先给你。啊？
10: 我怎么觉着您有点不怀好意呢？
12: 你喝不喝水？
13: 喝点吧。
10: 试试看吧。
14: 张强，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15: 你又不是为了我们飓风雨，
14: 不管怎么说也是我栽树你乘凉，
15: 都拉动式练兵了，比比。嘿，
14: 你就比怕你啊，
15: 来呀。
14: 李志强
15: 到。
14: 有什么问题吗？
9: 没有问题，这辆车的仪表有点不准，我正在桂林重置。
7: 你们的代理连长你觉得怎么样？
9: 挺有学问。
7: 那就好，你们也要多注意休息，养足了精神。

0: 杨参谋，
1: 是。
0: 明天一切行动按你设计的执行，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心态不错，够沉着冷静的。当时在训练过程中，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状况，能应付吗？我已经对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分析，以及对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判。
0: 但是理论再好，不下场六流，谁也不知道申请。想当好这个首席参谋。
2: 光有理论可不行，尤其是将来你的信息化平台要在哪儿搭建、怎么搭建，都需要沙盘点兵之后。
1: 你放心，我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
0: 营长，你的一贯作风不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了，怎么一到我们粮仓们这儿，就总让人家扑棱睡了？
2: 我这不是怕他头脑发热，乐极生悲吗？
1: 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0: 好，那就预祝你首战成功。
2: 成功。

0: 哎，索夫旅长，这雨是越来越大了，要不要推迟出发呀？
1: 比天气预报大多了。要是吕和尚营的编制，那还好说，毕竟郭子健之前啊，有过山谷架桥的经历，但这一回完全不一样。郭子健把这次出动，硬生生做成了御风营全副武装的实战合练，连远火和空突分队都协调了，这万一……
0: 命令传达了吗？传达了，
2: 几点出发？
3: 8点。
2: 还有3分钟，你来喊话，推迟出发。
0: 好。
2: 御风营，追风营，推迟出发，时间待定，收到回复。
3: 御风营，御风营，收到回复。
2: 御风营，御风营。
3: 郭子健，来，我命令，追上车队，出发，
0: 出发。

0: 东方，今天就算天上下刀子，也阻挡不了咱们营奔向强军大道的坚强步伐。
1: 班长，是铿锵步伐吧？
0: 我是班长，你是班长。
1: 你是班长，
0: 那我说算，你说了算。
1: 你说了算，坚强步伐。

0: 这飓风营侦察排数苍蝇啊，这长枪短炮的，
1: 咱不用管他吧，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行。
0: 你说的轻巧，把咱们研究个底儿掉，你就开心了，眼睛放亮点。

0: 这车速也太快了，一点都不考虑安全。指挥车找到没有？甭找了，他肯定故意的。这来回来去找了两三趟了，都找不到，早就单溜了。
1: 元火分队报告你们的位置。
2: 报告，元火分队已经驶达元村路口。按照你设计的方案，应该下高速。
3: 进入野营地域，是否继续执行？没时间思考。继续执行。
4: 命令你部马上改变行进路线，从元村路口下高速，沿四号乡村公路进入野营地域。
3: 四号公路啊，郭营长，如果要从四号公路入场，那就得经过马家河。我部装备超宽超限。 无法通过。
5: 工兵分队马上前出架桥，你部随后跟进。
6: 郭营长，营级工兵分队恐怕不能够搭建重型桥梁工事。
7: 我不是跟你在商量，执行命令。
6: 是。
3: 真是现官不如现管啊！
6: 元火分队注意，从元村路口下高速，沿四号公路经马家河，向中心点进发。

0: 这个郭子健呐，真是个祖宗啊！
1: 总排长，总排长，
2: 这里，
1: 为什么不组织过桥？
3: 胡营长，工兵分队架设的桥梁不符合标准，我们不能冒险通过。
4: 这桥不是好好的，怎么就过不了了？
1: 桥梁承重不够，而且桥体架设不符合作战标准。
3: 是这样吗？
1: 是。
3: 为什么不按作战标准架设？
1: 营长，这座桥的架设可不比达什在扶摇谷的山梁上，碾压开到了，到处都是淤泥，是不安静。当然。
5: 主要是这样，
6: 给我找理由。可是，
7: 我今天必须要让所有装备过桥。
6: 可是，
7: 可是什么？过不了桥，我处分你。
6: 是。
8: 我抢，我抢，还有弓箭，还有枪。
6: 怎么会这样？你问我，我问谁？
9: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想到了？
6: 没错，我是想到了，可是你作为首席参谋，而且是这次。 行军方案的总设计，你为什么没想到？还有，部队行军是可以走便道，可是野外路况你根本就没做调查，你就敢下高速？
5: 那既然行军方案中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6: 我为什么要早说？为什么要提醒你？你是首席参谋，不是相反，这些功课应该由你来做，而不是我这个指挥员。 做一个指挥员那么简单吗？你命令一下，所有战士就得冲锋陷阵。我告诉你，就算是一个班长，他下的每一道指令都必须接着地气。更别说是首席参谋，你的每一条指令都有可能影响指挥员的判断，甚至所有战场的走向。
10: 那我现在方案还有价值吗？
6: 当然有。干嘛怀疑自己？走。

0: 警长，你说这郭子健是不是有自虐倾向，放着好好的高速公路不走，非要走这乡间小道？时间好了，一锅粥了，
1: 让他们熬着吧。该我们上场了，命令各连，按预案，准备机动。
2: 是。
3: 说实话，我刚来连队，真不应该发牢骚。但是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营里的指挥方案啊，肯定有问题。
4: 梁参谋毕竟以前没在部队一线干过，经验不足。
5: 这可不是理由，你知道吗？我在一线连队时间很短，毕业当排长最多半年，后来我就考上了军事指挥系研究生。实话跟你说吧，我也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考虑，给自己加上一个基层带兵经历，要不然我离开作训科干嘛？
6: 郭子健，你还有组织有纪律吗？谁给你的胆子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的？
7: 什么命令啊？
6: 你少装糊涂，不是你干扰到我们指挥心脏吗？
7: 怎么会呢？这下雨天应该信号不好吧？
8: 报告副旅长，这种天候正是我们从难从严练兵的好机会。部队虽然受了挫折，但也经历了锻炼。
9: 这就是你的从难从严？你这是胡闹啊！方案怎么出的？下了这么大的雨，为什么不及时变更？你先别解释，来来来来，你们自己看，我们的装备，我们这些宝贝疙瘩成什么了？鸡成泥疙瘩了。这样的组训有什么意义？
8: 副旅长，这正是我们的初衷，通过拉动暴露问题解决问题啊。
9: 考虑过代价和风险了吗？考虑过没有？训练就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你跨这么大步有什么意义？不但违反了我们训练的规律，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就在刚才，五辆装甲车呀，是不是五辆？
10: 是，
9: 差一点就连环相撞了。
7: 这不没撞上，
9: 撞上就完了。重大事故，谁负责？
8: 我负责。
11: 报告左副旅长，这次行动方案是我出的，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在我。
8: 梁红同志，我是指挥员，出任何事情我负责，轮得到你吗？
2: 左副旅长，我是救火员，我难辞其咎。
9: 好了，这是演练，不是演戏，还争起责任来，你们负得了责吗？现在我命令，解除部队所有机动中的战术背景，原地休整。
8: 副旅长，部队正在作战状态，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9: 我说撤就撤。
12: 左副旅长，
9: 站那说。
2: 我向你保证，过了河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追赶上部队。
9: 不许讨价还价，就地休整30分钟，找到合适的路线，向驻训地机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8: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9: 碰一下
8: 放心了，
10: 那我也碰一下。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宁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2: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3: 你俩干什么呢？
14: 差一点出这么大事故。
13: 从现在开始停训一天，不，三天，深度整改，
15: 所有合成演练全部暂停，接受整顿。
16: 郭子健，郭子健，
17: 罗队长，欢迎欢迎欢迎！
18: 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
17: 您过奖了。
19: 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别

0: 你们连个食道隔离都不让搞，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我当然知道没有错。
1: 金龙鱼1:1:1，木鱼单机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
5: 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6: 该怎么做呢？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去哪儿？这到家了。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一点吧。
10: 两包。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3: 那就做隐形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4: 全军合成武力，成规模，
13: 要比起兵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实力。
15: 我们不能轻敌。
1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16: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7: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8: 我们特战队直打拳头部队。
19: 就一个字：赢！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2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23: 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24: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25: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26: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27: 可以心等你，生活更美丽。
28: 主训期来临。
29: 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
30: 安全防线，
31: 运动随时开始。
32: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3: 我以实战要求训练部队，这有什么问题吗？
4: 你非得再出几个像吴东升那样的事儿，你才成熟吗？
5: 郭子健，你现在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6: 想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加快步伐练兵又能怎么办？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7: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4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格力真好。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3: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4: 碰一下
23: 放心吧。
25: 那我也碰一下。
2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

0: 注意，车载三零炮，和高射机枪的方向射箭要按照战备标准。光整齐好看有什么用？
1: 整齐好看有什么不好？
0: 整齐好看能打仗吗？好看能打仗吗？好看能打仗吗？手放下来，注意力集中。
1: 怎么回事？
0: 报告，福旅长同志，于峰营特战排正在组织车辆停放，确实是。
2: 特战排排长杨茂林，
1: 代理
3: 是，
1: 代理排长杨茂林。
3: 这车怎么停的？
4: 乱七八糟。
1: 你们营长呢？
5: 报告首长，我明指挥所在我右后方500米处。
1: 把车调整好。
5: 左副旅长，我们这么停是按照现地条件展开的战术部署。
6: 每辆车都调整了车载武器的射向，分别负责不同方向的警戒。一旦发现敌情，确保能攻、能防、能撤。
7: 有敌情观念是对的，但是要分清时间、分清场合。
1: 我们营长说，平时
8: 把我的话转告你们营长。
5: 是。
9: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赶紧调整去。
10: 别怪我刚没提醒过你啊！少说两句，杨茂林，你的代理排长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比谁都清楚，这个位置本该是谁的，对吗？你永远代替不了他，代替不了他的金右脚。这次行动方案的设计漏洞百出，导致了行动没有能按预计完成。
11: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正式申请接受组织处分。坐，
12: 梁参谋，从小到大，你认过几回错？
10: 你问这个干什么？就是好奇。哦，小时候的不算，就是成年以后，你认过几回错？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
12: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即便考虑的再周密。 可事实情况它总会发生变化的，要么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10: 问题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密。第一，在出发之前，我确实已经将天气的条件计算进去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马家河地域的水文和地质的情况。

0: 在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采用的是今年年初的数据，但是这份数据两周前更新了，我没有发现。第二，在制作计划时，我对御风营各连的日常基础训练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但是有一些训练成绩是基于模拟训练的，与实战演练之间的误差，我考虑的不够。所以营长，你说的对。
1: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你又说错了。这恰恰说明，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参谋。我们训练的目的，除了强化技能，还要找到问题，解决问题。除了训练科目的问题，还有我们指战员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现在就做得很好，这一点，我甘拜下风。 还记得第一次跟四零四旅交手，因为我的固执，中了龙远山的圈套。可即便是惨败，我依然觉得不是我的问题，还认为只是在时间差上略输了一筹，甚至将演习的失败归罪于他人的无能。如果当时我能像你一样直面自己的错误，或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所以，梁参谋。 我们再来个约定吧。以后在御风营，我们就是对方的镜子，在对方陷入主观判断误区时，提醒对方，将错误发生的几率降到最小。怎么样？
0: 好，我答应你。

0: 今天，你们两个营的领导都在，我宣布一个决定：外训分队暂时不搞野战化训练，适应情况之后，技术训练和整顿一起进行。
1: 我同意。看着我干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我坚决服从领导安排，绝不搞特立独行。
1: 说这话你不脸红啊？
2: 我嫌领导表态，为什么可脸红的？
0: 好，那你说说看，怎么整顿？
1: 按照您的指示。
2: 重新调整训练计划，怎么调整？您提醒过我，这步子迈得大，容易扯着胯。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
0: 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要有这个认识，说明你这次的矿没白捞。
2: 但是副旅长，这个时间就是战斗力，一个星期搞整顿是不是有点长了？应该一两天就足够了。然后我们。
0: 重点开始训练基础科目。
3: 你少给我上迷魂药。
0: 那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把祖训的思想统一了，把作训计划做详细了，那不比你毛人下马，蛮干胡来强？
3: 副旅长，这
0: 副旅长说的太对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胯不能白捞。对呀，让你们两个外训队出来，为的就是让你们比学赶帮超。
4: 我先问你们两个营，
0: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4: 副旅长高明，那不如这样吧，
0: 半个月后，我们两个营就来一个基础训练大比武，怎么样，江营长？
4: 好，随时奉陪。
0: 部队搞竞赛，搞比武，我不反对，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全面整顿必须落实。
1: 是。哎，江胜强不招惹你已经是万幸了，你干嘛要招惹他呀？我们出来外训，不就为了提高战斗力吗？这飓风营成立这段时间，天天关起门来训练，也不知道练什么绝世武功了。那么现成的一个对手，我不拿他练一手，不浪费了？行。
4: 你永远都是那么有道理，那你们就继续比，继续斗。本来集团军也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让你们掐，恭喜啊，可以正大光明的掐，合理合法的掐了。

0: 我就说这玩意儿，
1: 来文不如一见呐。嗯，不是总说玉凤营的训练有看点、有想法、有创新，这就是他们的创新是吧？今天的郭子健当着索副旅长的面，直接向我发起挑战，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
2: 就是，营长，你放心，这次比武保证干掉玉凤营。
0: 这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就是要踩着玉凤营夺红旗。
3: 对，踩着他们夺得红旗。
0: 营长，咱得干他们俩，是不是啊，兄弟们？
4: 干他们！
0: 干他们！
4: 干他们！
0: 干他们！
4: 干他们！
0: 干他们！
5: 玉凤营虽然在这次拉动中表现拉胯，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还是过硬的。我们不能轻敌，明白吗？
6: 各连回去之后，迅速组织拉动。这一次，我们要一雪前耻，干翻玉凤营，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干翻玉凤营。刚才我们顺道去飓风营侦查了一下，人家的训练热情可比咱们高多了。
7: 报告，
8: 小雷，
9: 营长，
8: 那个飓风，
9: 着什么急呀？慢慢说。
8: 飓风营要跟我们排长干架。
7: 陈涛，你是他们飓风营头号杀手，给他点颜色看看。
10: 哎，
8: 给他点颜色瞧瞧。
10: 听说你号称兵王，
8: 那都是战友们闹着玩的。哦，虚的。既然没本事，就把尾巴夹紧点，做人不要这么张扬。
10: 谭班长，我张扬吗？还不张扬？你把老吴的金右脚毁了，还专门调到我们三九六旅来。
8: 就欺负我们三九六旅没人是吧？你还要怎么着？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们三九六旅侦察兵里面真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其实你自己也知道，除了星之莲以外，整个玉峰营没有几个人待见你。你知不知道林一虎为什么？
11: 求爷爷告奶奶的要调整到你的手下。老谭，说什么呢？别听那胡咧咧。
8: 林虎，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你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调到他的手下，就是为老吴去报仇，就是要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
11: 别没个把门的，
12: 不仗义。
8: 放心，兄弟，马上就仗义。
10: 怎么着，杨茂林，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两个比划比划吧。
8: 谭班长，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但是我不想动手。不想？还是不敢啊？不敢！随你怎么想。行啊，飓风营的兄弟们，大家都听到了。 玉凤营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不战而降，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人家认输了，算了，咱就当个屁，把他给放了吧。

0: 现在咱们是对手，情况不一样了。
1: 我说林云虎，你在这滋个什么毛？
2: 如果杨茂林现在还在404旅，我跟你一起打他。
0: 但是杨茂林现在是御风营的人，还是我林云虎的顶头上司，你当着我们的面羞辱我的排长，就是不行。
3: 不行。
1: 林虎，你要打抱不平？
0: 你们俩打擂，我不凑热闹。
1: 那你要干嘛？
2: 我今天站出来，
0: 就是要告诉杨茂林，他代表的是御风营，他身后站着的是他御风营的几百兄弟。
3: 对，
2: 御风营侦察班林一虎，
4: 还有我侦察班丁少龙，
5: 侦察班徐春晓，
6: 御风营王少忠，
7: 还有我，
8: 健康班班长侯家飞，杨排长，给他们见识下兵王的厉害。
9: 对，
10: 见识见识，
9: 见识兵王的厉害。
11: 对，让他们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
1: 林一虎，你还是我同学，杨茂林那点破事儿，还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0: 是，是我说的。咱们老同学归老同学，战友归战友，两码事。我这辈子可能和杨茂林成不了朋友了，但是上了战场，
2: 我敢替他挡子弹。我这条命都给他。
1: 行，算你有理。既然这样，杨茂林，咱们两个也就没什么可说的，露两手吧。
0: 杨茂林，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
12: 是御风营和飓风营的两个战士，来切磋武艺。
13: 排长，
3: 别动！
13: 排长，
3: 别动！
14: 受伤了怎么办？你们怎么不盯着呢？
12: 郭营长和江营长都在现场，没事。
15: 郭营长，咱们两个营的骨干，要切磋一下，你怎么看？
16: 切磋交流，好事啊！
15: 好，坦克杨茂林。
17: 到
18: 到，
15: 现在两个营的军事主官都在这儿，你们的切磋请求我们同意了，但是不能影响明天的训练。
17: 明白。
16: 杨茂林，厂子外头的事儿解决完了，厂子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5: 明白。
14: 谁跟谁切磋呢？
12: 御风营的杨茂林和飓风营的坦克。
14: 杨茂林呐，哎呀，这个家伙，这小子典型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2: 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平头哥
14: 啊。没错，平头哥
12: 就是非洲的一种动物蜜獾。
14: 我知道我知道，逮谁跟谁干那个吗？
12: 个头不大就敢挑战狮子。
14: 我知道我知道，行了，马上去。
12: 是。
1: 郭营长，这不公平吗？
16: 耍无赖。
15: 平头哥
3: 加油！
15: 杨排长
3: 加油！
15: 平头哥
3: 加油！
1: 不好意思，兵不厌诈，这么点小伎俩你也中招，我看你这兵王当得不咋地。
16: 是我的错，刚才把你当战友了。
1: 战场上哪来的战友，全是对手。

0: 乐什么乐？有那么可乐吗？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1: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都是战友，下手那么重，这是对你的惩罚，知道错了吧？文营长，我看出来了。 你们这个杨排长吧，不会演戏。你呀，演的也不咋地。大哥，没事吧？
2: 营长，对不起，我输了。
1: 没什么输不输的，切磋嘛，对不对？来日方长。志明，组织大会。
3: 志明，梦游，
4: 笨死你算了，就知道打架，演个戏都不会。以后要是给你派个潜伏任务怎么办？
5: 顾营长，这杨排长把我们打赢擂台赛，怎么着也算个英雄。我们不能这么对英雄吧？
6: 就是啊，
3: 他猛的，
4: 是不是？
3: 我们班长说的对。
7: 杨茂林今天是我们御风营的英雄。对待英雄，应该怎么办？
8: 这个杨茂林总算没有辜负吴东胜。
9: 吴班长，
8: 你知道杨茂林为什么来三九六旅吗？ 吴东胜让他来的，他答应了吴东胜，要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他甚至还写了血书。一会儿老吴出事儿，他比谁都难受，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 对吴东升的承诺，
7: 营长，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呢？
8: 我不说，就是希望杨茂林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信任。

0: 林虎，谢谢。行了，别多想，我刚才帮你没存私心，所以我才敬你。这也是之前吴班长给我小赵面前提的。好，不提。
1: 都是命，行了，咱们俩的事儿翻篇了，但是吴班长的意外，虽然他嘴上不怪你，我自己心里还没完全过去。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这个人，还就偏偏爱认自己这个死理儿。
0: 我理解，
1: 杨排长。

0: 你怎么开车呢，
1: 董振国？你什么个意思啊？你这步战车不是猛冲就是蛇形十八弯，你让我们怎么配合？你懂不懂什么叫战术配合？
2: 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头鬼！这种配合是典型的坦克引导步兵冲击，
1: 那多么经典的理论呐！我只是转换一下，不行啊！
2: 我告诉你，突击炮车有突击炮车自身的规律。 来的时候你净说好听的，还生怕我抢了你的风头，没想到你小子搞了半天全是老王力，幸亏我今天找的是三位老车长驾驶，否则一定出事儿。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可怕，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2: 还吃饭？都在这儿杵上了，你还吃饭？
1: 这不还没撞上呢吗？
2: 杵上了你。
1: 我的个乖乖！你俩干什么呢？闹着玩呢！两个连长在，差一点出这么大事故。我当兵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们这么训练，你们干什么？逃跑啊！
3: 我们这是演练新战法，刚开始合成，会有点不稳定。
1: 你少跟我扯淡！我这都是新配发的装备。 万一损坏了，谁来负责？吴立强，郭子健，来，你看看，好好看看。废话不多说，从现在开始停训一天，不，三天，营、连、排、班，逐级排查，寻找事故苗头。 制定对策，深度整改。
4: 是，
1: 你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心得，包括你。
5: 是。

0: 营长，不好意思，想吃口热豆腐，我有点心太急了。
1: 你们是真能给我添乱呢，啊？
2: 那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回去重新写训练规划，结构马上交给我。
3: 是。
1: 把车开回去。
4: 瞧你做的好事儿。
5: 报告。
6: 进。怎么了？
7: 营长，所有合成演练全部暂停，接受整顿。
6: 为什么？
7: 玉凤鹰两个连队演练新战法，撒着欢的跑，差点没把全新装备的突击炮车撞个正着，这恰恰被索夫旅长撞见了。
6: 郭子健啊，郭子健，你这个毛手毛脚的毛病啊，得改改了。
2: 副旅长，我说怎么在机关找不着您呢？怎么到这儿来了？
8: 找我有事儿啊？
2: 是这样，昨晚董振国和高鹏熬了一个通宵，把第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做出来了，请您做批示。
8: 知道墨菲定律吗？
2: 知道。
8: 哦，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满脑子都是安全，安全两个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我不赞成把安全工作无限放大，更反对说为了保障安全而牺牲战斗力。但是它不等于我要放弃对原则的坚守。安全不是重心，但是安全一旦出了问题，那会左右重心，影响中心的。
2: 副旅长说的是，
8: 你们以为把这作训方案改了之后就不会发生事故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根本不可能。墨菲定律是外国人总结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多了去了。我就跟你说句心窝子的话，昨天晚上我是一宿没合眼的，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两辆崭新的装甲。不整顿行吗？
1: 感谢副旅长的一片苦心，我知道您也是为我们好。可是副旅长，
2: 这训练任务本身就是一项接近实战的高风险行动。
8: 那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白说了？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实战能力强的军队，就一定是训练中事故率最高的那一支。
8: 那昨天发生的事儿，我得表扬你呗？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8: 郭子健，今天要是换一个人在这跟我办事，我还能接受，我心里能好受一点。但是你，我的个娘啊，你心里就没数吗？
2: 副旅长，您这话我就不理解了。我以实战要求训练部队，这有什么问题吗？
8: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非得再出几个像吴东升那样的事儿，你才成熟吗？亮亮，
9: 到，
8: 走，
9: 是。

0: 杨长，怎么办？
1: 能怎么办？整顿。
2: 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媒体对我们的新制合成力量非常的感兴趣。这以前这帮记者牛气大了，现在主动跑过来给我们脸上贴金，所以一定要汇报好，接待好。
0: 是。
2: 首长，
0: 这个出名挂号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2: 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不对？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出名挂号就对新闻宣传抱有成见吧。
0: 首长说的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舆论造势，那到时候如果价值魔方，价值不大，甚至是失去价值，我们怎么自圆其说呀？
2: 新闻工作的规律就是要报道新鲜事物，至于这个新鲜事物往什么地方发展，发展成什么结果，谁都左右不了，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挂上钩呢？你这个认知水平需要提高。
0: 我就是拧不过这劲儿。
2: 拧不过这个劲儿，说明你的心里边有很多自我的东西。当然了，宣传什么我们可以提要求讲纪律，但是不能因此啊我们就一口回绝，甚至是消极对待，都不是解决之道。
0: 那这么说首长对这件事是支持的？
2: 你小子少给我下套啊。
0: 不敢不敢，
2: 这是上级给过来的指示，当然要执行了。好了，基本的原则我已经讲清楚了，具体情况你看着办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报告首长，
5: 我保留个人意见，
0: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2: 杨军啊，一个郭子健已经够我烦的了，你说你到了三九六旅之后怎么也变成了这副德行？
4: 报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得快。
6: 整顿的事儿就先这么定吧，我去特战排安排他们训练。
7: 你一个营长，特战排训练你盯那么紧干嘛？你赶快说说跟我去接受采访。
6: 采访有你在就行了。外训到现在一次实用合练都不让搞，让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说的？
7: 采访的事光我一个人去不行。你看看他这态度，郭子健。杨参谋，那你跟我一块儿。
8: 夏主任，那就拜托了。
7: 胡参谋，你干嘛去？
9: 哦，我去个厕所。
7: 哎。那你快点回来。
10: 许旅长去集团军开会之前特意交代说，这次采访就是冲着于峰营来的，主题呢就是围绕先行营的建设，而且还说梁副军长会亲自过来，让我们务必搞好接待工作。
9: 郭子健人呢？
7: 在安排特战排训练。
9: 这个家伙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哎，王爷。
10: 哎，
9: 一会儿记者们来了，热情点啊。
10: 是，
9: 别老嘟噜个脸，是吧海天？
11: 那当然，是个准备着。

0: 哎呀，欢迎欢迎啊！各位辛苦了。哎呦，
1: 罗记者，久仰大名。<笑>我是三九六旅的副旅长，索江今天负责接待大家。目前呢，这个采访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啊。哦，
0: 首长来了。
1: 首长，记者已经到了。
2: 罗记者，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罗记者，
1: 我们也来晚吧？啊，
2: 又见面了。
3: 我看的名单上有你，特意赶过来。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次我们宣传活动的深度、广度还有力度都会不一样。<笑>您过奖了。<笑>走吧，好，陪你们进去。
4: 啊，
3: 请。
4: 班长，咱们整治有什么用啊？把这边弄得跟镜子一样，打仗有用吗？行了，东方。
3: 内务室的一个战士的综合磨练，只有长期坚持，你在战场上才能保持这种韧性。臭小子，跟你道理说多少遍，你不开窍。
4: 这种窍我一辈子也开不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3: 有这闲工夫，再把帐篷两侧的排水沟整理整理。排长，你不憋屈吗？哎，咱们就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我们呢？
5: 我们在这不是整备，就是接待，有什么用啊？啊，不是接待，是记者采访，这可是咱们御风营亮相的好机会。亮相亮什么相？有什么好亮相的？记者来采访什么呀？采访这地，啥也拍不着。这种牢骚以后少发，说多了。
6: 除了影响你自己，连身边的战友也跟着消极。
7: 营长，
5: 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别成天对上级领导的指示说三道四。
7: 是是是是。
5: 一般人训练，一般人整理，一小时一轮换。
7: 太好了，
5: 静态训练，来宿舍里。
7: 那也行，小云、程程、林七彩，走。

0: 院长，我想跟你单独谈谈。你这两天有点不正常。
1: 哪儿不正常？
0: 哪儿都不正常。是不是因为那天所副旅长跟你说了吴东胜的事儿？
2: 董振国跟你说的？
0: 同志们都很关心你。
1: 别听他瞎说，我没事。
0: 我认为有一些事情说出来会比一个人承受更好。
1: 怎么，梁参谋要改行当心理医生了？
0: 我们是战友，如果在战时是可以把后背托付给对方的人。
3: 如果你因为一些心理因素影响了自己作为指挥员的判断，
0: 那么我同样也要承担你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所以你的问题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御风营的问题。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
4: 罗记者，哎，这个演艺场你没来过吧？
5: 对，首长这边请。嗯，
6: 这是我们野外的驻营地。
0: 营长，我们的价值魔方才刚刚开始建立，如果你现在
1: 什么价值魔方，根本就是一堆转不动的铁疙瘩。
0: 子健，没错，价值魔方是你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在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研究和论证，你现在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1: 而这样的御风营，难道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新式作战力量的样子吗？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一次实招合理都不让搞，天天讲安全讲整顿，材料方案交了一大堆，就是没有一点进展。
0: 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
1: 我当然知道没有错。吴东胜的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哪个战士不是爹妈生的？都是我一步一步看着成长起来的。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有事儿，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而如果真想发展新式力量，想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加快步伐练兵又能怎么办？没错，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7: 动枪动弹，军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所以我在想，我们实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
8: 这个项目我不同意，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
9: 你这不是胡闹吗？
7: 这还让我们怎么搞创新啊？
10: 只要没毒死就能冒泡。
11: 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
12: 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拟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光顾着发型，却换来事故风险，让安全头盔成为骑行的头等大事。
2: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慢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好家伙，
16: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
15: 辣
17: 的
15: 你
17: 带
15: 不
17: 了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9: 既然要卖路，与其卖给魏长林，不如卖给我们。
20: 卖给你们？
19: 对，
21: 我把你这批路价到28万，明一早我拿钱运路。
22: 住手！都住手！
23: 这些路现在归我了，你们说啥也没用。
20: 爸，你把路卖给米粮吧。
23: 不是，凭啥呀？啊！
24: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6集。
2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帮我找个火锅店。

0: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 哟，真不错。
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被骗的事儿，林森已经拿出来60多万了，现在又管他借20多万，我们就真的连一点自尊都没有了。我挺感激他的，咱家一出事儿，就这样一次一次管人家借钱，凭啥呀？
1: 真是可惜我这些路了。
0: 知道你心疼，我也心疼。你放心，我会尽快挣钱的。等我挣到钱，我再帮你把他们买回来，好不好？
1: 说的容易呀，哎。

0: 老麦叔，还认识我不了？
1: 谁呀？
0: 高海德，北石头村的。啊，
1: 老高家三小子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我现在在长林路厂打工呢。
1: 魏长林的手下，副总。
0: 啊，找我啥事啊？
1: 咱能进屋说吗？
0: 好，老麦叔，走。

0: 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吧。
1: 哎，好，你请吧。
2: 老麦手，
0: 嗯，
2: 麦冬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乡里乡亲的，大家都挺惋惜的。
0: 这不知廉耻的孩子不争气，你咋整啊？有啥事儿吗？
2: 听说麦冬欠了一大笔钱还不上，我听说他们建议把你们家的路出手，魏总特意派我过来看一看。
0: 你们这消息挺灵通啊，我还没决定呢。

0: 这是魏总的意思，也算是给你们家那些路的定金吧。如果你要是同意，剩下的一半明天全部到位，算是给你应个急。那老麦叔，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考虑考虑。
1: 哎，那这个东西你
0: 得先放着，啊，走了，老麦叔啊。
2: 爸，这人是谁啊？
1: 魏长林的手下买路来了。
2: 这么快就听到风声了？
1: 是啊，你说这，哎。
3: 别干了，别干了，吃饭了啊，面条子。
4: 你说我们俩干的热火朝天的，你在那儿开始吃面条。你要真想让我们俩吃的话，你把面条盛上来给我们端一下。
3: 啊，我把面条给你煮熟了，我再给你端过来，我喂你得了呗。雷二刚，我告诉你啊，我是鹿鸣春晓的合伙人，也是副 CEO， 不是你死穿丫头。
5: 明良哥，
6: 哎，小玉，
5: 明良哥，
6: 走。哎，你这个点不上班，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哎，明良哥，你先下来。我这回跑回来啊，是有一个重大发现要告诉你们。
7: 啥发现？
8: 啥重大发现？
9: 啥重大发现？
7: 说。
5: 我在鹿场办公室，我偷听到的。魏长林知道麦冬赌博欠钱的事儿了，然后就去找老麦叔了，要拿麦青姐家的路抵债。
10: 这魏长林脑子够灵光的哈，这么损的主意，只有他能想出来吧？
9: 太损了。
5: 是啊，哎不。我那意思是想吧，
10: 嗯，
5: 你们不也要买路吗？如果麦青姐家的路一定要卖了抵债的话，那要不你们买了？我觉得这样对老麦叔跟麦青姐都是最好的选择。
9: 对对对对对，
10: 不行不行，那些路啊是老麦叔的命根子，咱不能趁人之危啊。
3: 你不买，那就魏长林买。这么好的路，咱不能落到坏人手里啊。
5: 对呀，重点呀是你们真喜欢路，能把那路当孩子养。要是真搁魏长林那儿，那可就真成商品了。
10: 是是是，
3: 哥呀，你就别考虑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让魏长林先走一步咋整？
9: 我就

0: 挺好的，这。
1: 可是，就算老麦叔肯卖给咱，咱也没那些钱。
2: 我也想这问题。不是你们手上有多少钱啊？
0: 我们凑了一下，也就十几万吧，还差呀，差。
2: 我找我爸去，让村里给你们担保，你们找信用社借钱去。咱村不有政策吗？鼓励路农创业，我觉得几万块钱没问题。
3: 对对，这个
0: 这个主意好，你就别再犹豫了。咱们呢，先找老麦叔商量商量，行不？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1: 不行不行，不能着急。这个事儿啊，我得跟麦星先商量商量。
4: 米良，
1: 哎，
4: 你找我到底要说啥事儿啊？
1: 我觉得最近啊，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有必要澄清一下，要不然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4: 米良，
1: 嗯，
4: 我觉得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我回来是处理我哥的事儿了，你也得抓紧时间安排好你那边的事儿。
1: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你哥的事儿，当然了，这跟我们的事儿也有关系。关于你哥的债务问题，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4: 刚才鹿场的魏长林派人来家里了，他知道我们准备卖鹿抵债的消息，马上就动手了。他派来的副总带来了10万块钱，留在我们家了，还希望我们尽快做出决定。
1: 静静，我知道那些鹿都是你爸的命根子，我本来呢是不想说的，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我的意思是，既然要卖鹿，与其卖给魏长林，不如卖给我们。
4: 卖给你们？
1: 对，我们的鹿圈已经盖好了，现在呢正在四处联系买鹿的事。而你们家的鹿，都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对他们很了解，有感情，一定会善待他们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鹿圈啊就在村里，如果将来你爸想那些鹿了，随时可以看。所以说，把鹿卖给我们，对你爸、对鹿、对我们，都是最好的选择。
4: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那我现在就回家，我跟我爸商量商量。
1: 好，行，我等你信儿。
4: 哎，可是你们没有那么多钱啊，这可是20万。
1: 本来是差点钱的，但是啊，为了促成这件事，我们决定贷款买鹿。
5: 儿子，儿子，你过来，你过来，跟你说点事儿来。
6: 说啥呀？
5: 你快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能不能不往地下吐啊？吐完我还得扫。啊，妈问你点事儿。
6: 啥事啊？
5: 我问你，你麦叔家那批鹿是不是准备要出手了？
6: 嗯。你咋知道的呀？
5: 你想不想挣这一笔钱结婚？
6: 咋整啊？
5: 我跟你们说啊，老麦家那批鹿少说也得值25、26万，
2: 咱们压到20万买了，再把这鹿25万卖给别人，咱们是不是瞬间就是挣了5万吧？
7: 儿子，
6: 嗯，
7: 5万呢，那可是白捡来的呀！啊，
6: 不行。
7: 咋不行呢？
6: 米良，我二杠定好了，这鹿我们仨买了。
5: 你们仨买，你们搁啥买呀？
7: 你们仨有20万吗？
6: 我们上信用社贷款，这不就有了吗？
5: 贷什么款？贷款！我跟你说啊，不用贷款。那万一你们的路养不成功，赔了咋办呢？
7: 就是。
5: 那银行我告诉你六亲不认，到时候把咱们这小超市给没收了，你就喝西北风去吧。不用贷款。
6: 我知道了。走了，
5: 不行，贷款听见没？这孩子真让我操心。
4: 爸，
6: 嗯，
4: 刚才米良过来找我了，他跟我商量了商量，与其把鹿卖给别人，那还不如卖给他呢。你也知道，他在二杠家盖了鹿圈，准备开始养鹿。一，可以马上还债；二。米良他是个爱鹿的人，他对咱家的这些鹿都很熟悉，他会很好的照顾好他们的。
8: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呀，你说。
4: 嗯，

0: 什么？你们要贷款买路？
1: 对，
2: 是啊，叔，我们这钱不够，要不也不可能找你帮忙把我们贷款。这利息也挺高的呢。
0: 叔，无论如何你得帮我们这个忙啊。麦先生正在跟他爸商量呢，只要他爸一点头，那我们立马就把钱拍给人家。
3: 不是，就是我帮你们做也没那么快呀。
4: 爸。那不是有一个什么啊，绿色通道吗？上次你给老韩家办的那个，你给米良可以办那个呗。
0: 这我可不敢答应你们，我得跟人信用社的人商量啊。
4: 哎，爸，
0: 米良，
4: 米良，
0: 哎，叔啊，倩倩怎么样？
3: 我爸答应了，准备把路卖给你们。
0: 太好了，
4: 米良，
0: 你们得赶紧准备好啊，以防夜长梦多啊。叔，听见了吧？您现在是救急，
5: 别急。
6: 我现在就去县营社。魏总，魏总，不好了！
5: 咋了？
6: 老麦家那批路出事了。啊？米良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让麦静去找他爹。米良非要把这批路给买下来。
5: 不是老哥，米良他们怎么知道的？
6: 是啊，我让大风一直在老麦家盯着呢，但他亲耳听到的。
5: 那米良他们？ 打算花多少钱买他的路？
6: 好像20万。
5: 加钱，加28万。我就不信那老麦不借钱眼开。
6: 这加的太多了吧？加。那行，我马上去办。我走了。吃饭啊！来，吃。 哎呀，别抢，这儿来，老麦叔，忙着呢。你来干啥呀？老麦叔，我代表魏总跟你谈判来了。来。
7: 魏长林的实力你是了解的。
6: 行了，你别说了，我已经跟米良谈好了，明天一早人就拉路来了。进屋把你那钱拿着，走吧。老麦叔，嗯，你在最后听我说一句话，我给您的路加价，
7: 你加价也没用，你加，
6: 你有加价啊？
7: 对呀，
6: 你啥意思啊？
7: 我把你这批路加到28万。
6: 你可别说跟钱有仇啊，多8万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啊？
8: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那还有假吗？你要是同意，明天一早我拿钱运路，28万块钱，一分钱不少的给你。
6: 明天上午9点，你来拉路吧。今天买路这个事儿啊。
8: 小玉，手工一件，小玉绝对是咱们坚强的后盾。要我说啊，你就别在长林路上干了，到我们鹿鸣春晓来当个 副CEO 挺好。干啥？干啥？搂你？还 搂 我？你 搂 我是你要干啥？哎，你是干啥的？动不动就给个 副CEO
9: 啊？要给就给小玉挣的，嗯，你当副的，以后你跟我。
8: 平起平坐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个养路计划呀，总算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嗯，麦兴家那些路啊，我可是太了解了，那都是优良品种啊，明年开春，咱们肯定能够实现产值翻番。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用不了2年啊，林森那点欠款，咱就给他还上。
10: 哎呀，为了明天的生意，干杯！来来来来来，
9: 我干，
10: 干了啊！
9: 上一个，我干了，你们随意。

0: 快走！
1: 咋样？都弄好了？
0: 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人了。走，
2: 走。

0: 二位爷吃饭了。
1: 哎呀，行啊你这，他是上顿面条，下顿面条，今天做饭做了一回粥，值得
2: 表扬了啊啊！
3: 这二刚，我发现你咋这么瞧不起我呢？你别说做粥，蒙汉全席我都会。
4: 什么还蒙汉全席？那叫满汉全席，
1: 整一咸菜还满汉全席。
3: 咱吃吃，不吃拉倒。
5: 明良，
1: 好人。
5: 明良，明良不好了！
0: 咋了？
5: 魏成林的人开着卡车过来拉路了。
1: 啊？那你家路不是卖给我们了吗？哎呀，
5: 别提了，昨天魏成林的人过来给我爸做工作，他们加价8万块，一共要出28万来买我爸的路。我爸头脑一热就给答应了，今天一早人家就开着卡车过来拉路了。
3: 快走，拦住他。

0: 奥运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你们动作快点，要不然入围惊了。
1: 这我知道。哎，老麦叔，这是石娃娃，你看一下。
2: 哎呀，麦叔啊，我也知道你舍不得，但你放心啊，这些鹿啊都会好好养的。哎，放心
1: 啊。好，抓紧时间，开始。
3: 住手！
4: 站住！
3: 停！
4: 快点！
3: 站！
2: 米良，不是你们这是干啥呀？
5: 魏长林，这些鹿啊，老麦叔已经答应卖给我了，您拉不走。
2: 答应卖给你了？那你问问麦叔，这些鹿卖给谁了？我加价8万，28万成交。这些鹿现在归长林鹿业所有。
6: 魏长林，你这太不地道了，这明显属于不正当竞争，你知道不？
2: 什么叫不正当竞争？我加价8万，公平合理，这叫正当竞争。
6: 什么公平竞争？
5: 叔，我求求你，把鹿卖给我吧。
7: 对呀，爸，你把鹿卖给米良吧，这样你要是想孩子们了，你还能见着他们。
2: 不是，凭啥呀？啊，我刚才没说清楚吗？啊，28万我已经交了啊，这些鹿现在归我，你们说啥也没用。
3: 老麦叔，你没看见他们怎么对待你的鹿吗？拿个破麻醉枪还在那瞄准呢，一会儿噗嘎就倒一个，噗嘎倒俩，噗噗嘎嘎倒四个，你就忍心他们把你的鹿给你拉走？
6: 老麦叔，这些鹿都是你的孩子啊，你要真让他们拉走了，那就成为纯商品了，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得豁开了给你卖钱去，你看着不心疼吗？
3: 是啊。
2: 行了，你们啊别在这啰嗦了，这些鹿本来就是商品，有错吗？啊，说到底这些鹿那就是畜生，那是为人服务的。再说加这8万块钱，这麦叔能解决多少问题呢？是吧，麦叔？
8: 嗯，你刚才说啥？
2: 啊，我是说，这些鹿归根到底，它不就是畜生吗？它是为咱人服务的呀。
8: 来，你拿着。
2: 不是，麦叔，你啥意思啊？
8: 你记着啊。我老麦头贪财这个不假，但我有底线的。我这些鹿要卖给那些个喜欢鹿、爱护鹿的人，你只会把我这些鹿当做你赚钱的畜生，他们的下场会很惨。就凭这一点，我决定不卖给你了，卖给米良。
7: 头子，
2: 这个米粮，二杠面条子，我还真是小瞧他们了啊！
9: 坏了我的好事儿，居然还让他们三个得逞了。
2: 哎，不是老高，我就纳了闷了，他们是怎么这么快得到的消息？我刚去拉路，他们就上门来了，怎么这么快？
10: 我怀疑出来有人帮他，而且帮他的人就在咱们眼前。
2: 谁呀？你把他名字告诉我。你说呀。
10: 王小玉。自从王小玉把米良带到我们路上开始，我们就做错了一件事，不应该把王小玉放在我们身边，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引爆。你看王小玉、米良、二杠，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王小玉知道我们路上好多好多的事儿，要不是王小玉的话，米良凭什么第一时间知道我们上老麦家买鹿的事
2: 儿？这件事是我的失误，你不用管了，剩下我来处理。

0: 咱们可算有咱自己的路了。鹿鸣村小养殖集团今天正式开业。咱们现在总共22只鹿，这就成养殖集团了。早呢？
1: 咋的？万事开头难，现在有22只，将来就能有200只，有200只就能有2000只，有2000只就能有20000只，成千万富翁，指日可待。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不过呢，咱们第一步的主要任务啊，就是替米阳还债，是不米阳？哎，米阳，
3: 你这看啥呢？你们看见没有？小九不怎么吃食啊？
2: 不能吧？刚才我还看着在那儿，
1: 在那儿嚼
2: 呢。
3: 对呀，
1: 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小九。

0: 谈对象啊？嗯，
1: 喂，咋的了？哎，你咋回事啊？嗯，米良，你干啥去啊？
2: 我让我爸过来看看来。
0: 哎，
3: 哥们，应该没多大事儿。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小玉啊，
10: 哎，乐总，
9: 我找你有点事儿。
10: 啥事儿啊？
9: 你先把那东西都放下，你跟我过来一趟啊。
10: 啊。乐总，啥事儿？
9: 啊，小玉，你来路上工作也挺长时间了，给你这么好的待遇，原因只有一个，我喜欢你。
10: 魏总，别闹！
9: 这样，咱们来个痛快的。今天，我正式向你求婚，嫁给我。
10: 哎，魏总，
9: 你这是拒绝我求婚是吗？
10: 我有喜欢的人了。
9: 那我问你，你喜欢的是谁呀？
1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9: 你喜欢的人是谁呀？
10: 你放开我！
9: 啊！
1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

0: 不喝的啊，有几只啊？就一只。啊，
1: 在哪儿呢？
2: 就在那里头呢。来，
0: ，
3: 嗯，快点好。哎，老秘书。嗯。
2: 这多长时间不进食了？
1: 昨天晚上来这儿啊，好像就没怎么吃。
2: 看着精神头不足啊，软塌塌的，你说。
3: 不会死吧？这张嘴就死，这么大一条路，说死就死。一天你真能白活。哎呀，
2: 二杠还真不是瞎白活。你们还别不把他当回事儿，那往后再不进食那就麻烦了。
4: 听到没有，老秘书咋说的？
3: 老秘书，这刚拉过来，不能就这么死了吧？这可10000多块钱呢，这10000多块钱砸压脑袋得有个声啊。这要是死了的话，他啥时候死啊？
1: 不是，能不能不打岔呀？听我爸把话说完了。哎呀，
2: 你别紧张，你是没你们想象那么严重。你们赶快去那个。后石头村，找那个韩兽医过来看看，
1: 啊！二哥，赶紧开车去。
4: 我是。
0: 慢点开车啊！
1: 没事，你酒啊。哎呦！

0: 我给你拿冰水，
1: 不是小玉啊，这么凉的天儿，你喝凉水不怕肚子疼啊？
2: 我现在全是火，我得降降温。
1: 啊啊，老面呢？
3: 啊，
1: 你给我上外边取瓶水去。
3: 啊，
1: 那外边水就够凉的了，去。
3: 那行行。
2: 哟，这孩子冒汗了。
1: 行了行了，玉小玉啊，
3: 你啥？行了，俩。哎，小玉啊，
2: 你可别喝了。
1: 不是，你今天没去那路场上班啊？
2: 不去了，辞职不干了。
3: 妈，你这才上几天班，说辞职就辞职了？
2: 姑奶奶不伺候他了，我干了。
1: 真有气概，一个月8000块钱工资，说不干就不干了。
2: 老面说。
1: 有的人工作是为了生活，有的人工作是为了梦想。嗯，我王小玉不能为了8000块钱委屈我自己啊！他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水记我爸身上。
2: 哎哎哎，看见没有，这丫头心眼多活啊！
1: 我什么呀，活呀，把账记上。
2: 哎，对了，一瓶矿泉水。
4: 在市场的浪潮中抢占先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企业的大船开往浩瀚的海洋，迎接胜利的曙光。今天这堂课，我认真的听了2个小时，可以说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您是著名的教授，我很尊重你，我还认真的做了笔记。可是我听到的全都是一些大道理、新名词，理性决策。 行为决策、非理性决策、互联网经济、大数据、前瞻性、后延性等等，我们都是乡镇企业的管理干部，是最基层的干部。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指点，我们乡镇企业的困境症结到底在哪儿，如何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这才是我们来学习的目的。如果我们到这儿只能听到一些大道理、新名词，那我们还不如回家接着上班呢。
5: 好。
6: 这位同学讲的很有道理，下次备课我一定注意。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7: 下课。
8: 请问你是哪个厂的？
4: 哦，我是鹿鸣村食品厂的会计，我叫麦青。

0: 你的发言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们就需要这种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的教授，而不是那种云山雾罩、不知所云的教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王汉民，
1: 王书记。
0: 啊，对。王书记，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呀？我今天来开会，顺便来听听。咱俩能加个微信吗？啊，
1: 能。
2: 那我扫你。你扫我啊。好嘞，保持联系啊。谢谢王书记。麦小姐，这是您今天的鲜花。
3: 谢谢啊，不客气。来，请。
2: 你咋在这儿啊？
3: 我正好在这附近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你。你看，现在正好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想请你吃顿饭。
2: 行，不过你得等等啊。
3: 怎么了？
2: 我得上去把你送的花先放下吧。

0: 你说咱们家这个面条子啊，放着自己家活不干，成天上路圈去帮干活去，还不挣钱。哎呀，这孩子是一点都不着调吧？
1: 这孩子吧，这一点随我。咱家面条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我支持他。
0: 还你支持他？这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你瞅他这些年都干啥了？啊！
1: 我跟你说哦，人家那叫创业，知道不？我听米良他们可聊了啊，这仨孩子那还是挺有野心的。
2: 啊，野心能当饭吃啊？啊，那干啥不得一步一步的来吗？还野心？要我说呀，就是这个米良
3: 卖亲家的事把他给逼的，
2: 要不也没这些事儿。
1: 逼的？
0: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啥事儿神叨的？
0: 我想把王小玉请到咱们超市里帮忙，你看咋样？
1: 不咋样。那王小玉没卖过货，他知道咋算账啊？再说了，你得给人开多少工资啊？咱们家这是小本经营，跟他整不起。
0: 行行行，瞅你那小心眼儿，那账不是那么算的。
1: 那咋算的呀？
0: 我问你，
1: 嗯，
0: 王小玉漂亮吗？
1: 那还说啥了？全屯子除了卖青的，那就属他了。
0: 那对呗，人家王小玉不光是漂亮，
1: 嗯，
0: 能歌善舞，是欢乐东北风退役演员。
1: 这我知道。
0: 哎，我再问你，就是咱们村子喜欢王小玉的小伙子有多少？
1: 那还有多少？那咱屯那帮小伙子哪个看着他那眼睛不值啊？
0: 那就得了呗，咱们把王小玉请到咱们超市来，往那柜台上一站。哎，你说那外号应该叫啥？
1: 叫啥呀？
0: 超市西施呗。
1: 呀呀呀呀呀！明白了，你意思把王小玉往那柜台那一站，那小伙子啥都来找他聊天、唠嗑啥的。
0: 对呀，那不得蹭蹭往这撩吗？是不是？哎，我就不信他们来了是空手走啊！谁不得拿点东西、买点东西？是不是？
1: 哎呀，超市西施，哎，媳妇儿，大酱缸，大酱缸，这名没白叫啊，有玩的。不对，咱俩剃头挑子一头热了。那王小玉她能干吗？
0: 哎呀，心诚则灵，我诚心聘请她，我就不信她不来。
1: 高，
0: 干活。
4: 谢谢。
5: 两位请慢用。
4: 来吧，咱们边吃边聊。
5: 嗯。
4: 这几天你没在酒店啊？
5: 你怎么知道？
4: 我这两天送光过去，没有人签收。把花儿全部放在酒店前台了。
5: 原来你是用送花来掌握我的行踪。

0: 哎，天地良心啊，我可真没那个意思。我只是无意之间啊，知道这事儿。
1: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们家出了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了一下。
0: 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方便说吗？
1: 你的老同学麦冬，参与赌博，欠了很多的债，现在已经被拘留了。哎呀。
0: 我说这个麦冬啊，他真的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就应该好好找个工作，别一天吊儿郎当的。他以前
1: 有工作，在镇上的建筑材料厂，但是他嫌太累了，就辞职不干了。哎呀，
0: 等有机会啊，我也帮你劝劝他。说实在的，这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对不对？先做什么事情都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才行。好啊。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林森。你一定帮我多劝劝他。如果我哥真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会有今天了，对吧？哎，
0: 你哥这个赌债是怎么解决的？我爸把家里的路给卖了，米粮开了路券，就把我们家的那些路都给买过去了。
1: 米粮现在开始养鹿了。嗯。他也是为了我。
0: 其实一开始我挺反对他这么做的，因为他在城里的饭馆已经开始挣钱了，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哎，
1: 我倒不是这么觉得啊，我倒觉得米良还是一个挺有头脑的人。真的吗？
0: 真的。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哎，对了，
1: 嗯，
0: 你这个培训班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了，你这后面是怎么安排的？
1: 暂时还没有。
0: 其实，我还挺想在省城找个工作的。哎，要么这样，我们剧院呢，正好准备想请一个会计主管。你要愿意来的话，不用面试，随时都可以过来上班。
1: 怎么样？我得考虑考虑。哎，不是，是因为我想规划一下我后面的生活。
2: 不过林森，我们可事先说好啊，如果我去您的工作，只是为工作，我不想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可以吗？<笑>好，我期待你的决定。赶紧吃吧。
3: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啊，啥事儿？
3: 咱们今天为了给小九看病啊，请了个兽医，花了50块钱。
2: 养鹿它就免不了有小病小灾啊，如果说给鹿看病就请兽医，那咱们就没利润了，那花多少钱呢？那你啥意思？我的意思吧，咱们得请一个熟悉鹿的鹿马师啊。你说谁对咱们这些鹿最熟悉呢？
3: 那肯定是老麦叔，
2: 哎，对吧？啊，
3: 你那次把老麦叔请来帮您看鹿？
2: 我正有这个意思啊，咱把他请过来吧，给咱们做养鹿的顾问，这样的话对咱们来说就太好了，是吧？
3: 这么着，一会儿啊，我去跟他商量商量去。
2: 对对对。

0: 我们剧院呢，正好想请一个会计主管，你要愿意来的话，不用面试，随时都可以过来上班。
1: 来，你聊。
2: 嘿，
1: 老头子，谁来了？
2: 叔，喝着呢。
3: 这么晚了干啥来？
2: 啊，我是。
1: 干啥呢？那么大岁数，连点礼貌都没有了。让米亮坐下。
2: 哎，
1: 孩子，来，你坐着。
2: 哎，
1: 婶儿给你倒水啊。
2: 哎，婶儿啊，不忙活，不是外人。
3: 咋又不是外人呢？你越说越近乎了，还有事说事吧啊。
2: 哎，叔，我今天来啊，是请您出山的。
3: 你是啥意思说这个话呀？我又没住在山里，我出哪个山呢？
1: 喝水，米娘。
3: 你住在山里了？
1: 上边去。
2: 叔，

0: 就您那批鹿拉到我们那儿之后吧，出了点小状况。
1: 啥状况啊？
0: 您也不用着急，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九啊，他不太爱吃食，然后我们就赶紧把这个老韩兽医给请来了，请他给诊断了一下，他也说啊，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鹿呢对陌生的环境不太适应，情绪上有点波动，所以啊，经过我们公司研究决定呢，就打算请您，哎，到我们那儿去给做个顾问，帮着管理管理这些鹿。
1: 你们咋想起让我去管鹿呢？
0: 因为这些鹿它本身就是您的呀，您是最熟悉这些鹿的人，你说是不是？
1: 米良，
0: 哎，
1: 亏你还是这么大人了，咋能想出这么馊的主意来呢？多馊啊！
2: 不是。
0: 说啊，这主意咋搜了？
1: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今天又打我脸，又揭我短了。我们家遇着难处了，啊！我把路都卖了，你知道我多心疼吗？我现在就想赶紧的把这些路都忘掉。你这可倒好，主动找上门来了，还得让我去帮你管路去，啊！你是磕碜我呢，还是咋的？
0: 不不，叔，您千万别误会，我呀没那。
1: 行了行了，不说了，咱不聊了啊，你回去吧，回去吧，去啊。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起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庆》。
2: 你对人家孩子啥态度啊？就因为现在欠债了，你就把人家米良一笔抹黑了？
3: 不，你这干啥呀？你干啥呀？
4: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有我这个爹，咱井水不犯河水，滚！
5: 不好，晚秋犯心脏病了，躺地上人事不行了。
6: 妈，妈，
7: 姑娘，妈差点就见不着你。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咱俩吧，挺合适的。
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你管闹，我管哭。
8: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
13: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
12: 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14: 快点走，还夸地呀！
13: 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
12: 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
13: 是你让我一点点成熟。
12: 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
15: 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
16: 光顾着发型，却换来事故风险，让安全头盔成为骑行的头等大事。
1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庆》。
19: 这是我们的工资表和财务表，
20: 你看看。
21: 你到那儿去工作了，就离林森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了。
19: 村民注意了，村民注意了，大家好，
22: 我们鹿鸣村两委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
23: 你竞选村主任对咱们都有好处，
24: 你要当主任就是对咱整个村民那都有好处。
25: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7集。
2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2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29: 应该的，
3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1: 应该的，
30: 是朴素的诚信。
31: 这个怎么了？
33: 这样吧，我画给您。
30: 是用心的服务。
33: 这样就好了。
34: 太感谢你了。
33: 应该的。
3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3: 这不就解决了吗？
30: 是秉持的公心。
36: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33: 不麻烦，应该的。
3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38: 老家。
39: 没什么事儿。
4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41: 了。要吧？应该的。
4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这事儿咱们不说了，咱不聊了啊！你回去吧，回去吧去啊！
1: 哎，叔，那我先回去，然后您考虑考虑。
2: 干啥呢？啊，你干啥？咋的了我？你对人家孩子啥态度啊？可是俩孩子一小的时候是不是青梅竹马呀？就因为现在欠债了，你就把人家米粮一并抹黑了？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呢？我就不愿意听他提路的事儿。
3: 提路的事儿怎么的？
1: 哎，静静啊，
2: 米粮，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在省城干部培训班的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我是想在这边找个工作，
2: 最近咱家遇着点事儿，我想尽快的帮家里还债，你这不扎我的心窝子一样？
1: 他这可倒好，上班还找我给他养路去，
2: 他想得美，刚好林森他们关了东北风剧院，缺一个会计主管，他想聘用我，你觉得我能去吗？ 你说他懂事儿吗？他呀，他除了长个大傻个子，他还有啥呀？他这一天瞪大眼珠子，傻了吧唧的，没人理你。
1: 你好，那小眼睛眯的眯的的。喂，
2: 米粮，米粮。
1: 哎哎，青青，你说。
2: 你在听吗？
1: 啊，我在听，在听。
2: 米粮，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也可以不去的。
1: 青青啊。 自己的事情呢，你自己拿主意就好啊。我这边现在有点忙，先不说了，挂了啊，拜拜。
2: 喂。

0: 呦，大娘啊，这是干啥呀？行贿受贿呀？
1: 呀，就这点东西叫行贿受贿呀？我是求贤若渴。
2: 你还挺能整词儿啊？啥叫求贤若渴呀？
1: 你们家小玉就是贤，我就是来求她来了。
2: 是什么意思？
1: 你们家小玉不是从鹿场辞职了吗？啊，我寻思着呢，这孩子是从艺校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又见过大世面，啊，我想把他请到我们超市去工作去。哎
2: 呀，那看来你这个超市生意不错呀，准备开始雇人了。
3: 那还行，
4: 那小玉的事儿你找他商量，我们不管呀。
1: 那你们得好好跟他说说，说好了他肯定同意呀。
2: 那行，我们跟他说说，我看看他什么意见吧。
1: 那行。
5: 爸妈回来了。哎呦，哎，家里人
4: 回来了。哎，
1: 小玉啊，哎，
2: 正说你就回来了。

0: 说啥呢？
1: 是这样，你不是在那个鹿场辞职了吗？啊，你建钢婶啊，哎，超市生意不错，想热情的欢迎你到他那去工作。对，
2: 那个待遇从优啊，每月工资2500，另外加年底提成。那个，可是我，
1: 那你要是嫌少的话，再给你加点。
2: 不是钱的问题，我现在吧。就只想帮那个米粮哥养鹿，
1: 你在超市工作不耽误你养鹿啊？你看我们两家离得那么近，你随时随地可以去养鹿去。啊，
2: 那但是这建钢婶啊，跟您唠叨两句。嗯，
1: 这
2: 投资有风险，养鹿需谨慎呐。
1: 你看你在我们超市工作，那是旱涝保收啊，这对不对？
2: 那您容我想想，我之后回复您。
1: 啊，行行，那啥，那你们就忙着吧，我回去了啊。
3: 来这吃饭呗。

0: 要欢迎光临。
1: 你好，请问林总在哪儿？
2: 林总在里面看演出呢。
1: 啊，好，谢谢。

0: 了吗？
1: 林总。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报道。哦。
0: 行，那去我办公室吧。啊。给。
1: 嗯，谢谢。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啊，
1: 我已经向食品厂递交了辞职报告，厂里也已经同意了。现在我是自由身。
0: 可以啊，那看来你可以在我这里大展宏图了。
1: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你这里的工作。不过你放心，我会努力的去做的。
0: 我相信你肯定行。来，这是我们的工资表和财务表，你看看。嗯，你要是还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来找我。
1: 我就是还想问件事儿。
0: 你说。
1: 我的工资是多少？
0: 和前面的会计主管一样，一个月10000块钱，行吗？
1: 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林总，你别忘了，我们可是事先说好的。我来这里只是为工作，不为别的。
0: 好，来，欢迎你正式加入。
2: 纪念日。
3: 请来了我们村的村花王小玉姑娘加盟我们的超市。
4: 好，
3: 好，好，好，好，大家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这个我说呀，小玉姑娘的加盟是相当不容易的，是非常坎坷的。重金聘请之下，反复的游说，再加上年底分红。最后才勉强答应到我们超市来上班。希望小玉姑娘的加盟使得我们超市的营业额是吧，像火箭一样的蹭啊蹭的往上窜。
5: 那个
6: 老爸
2: 啊，你俩少说两句，那主角是小玉。
6: 这么的，咱来个掌声。

0: 哎，你好，你好，陈总，陈总，
1: 老板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麦，我叫麦青，我是陆明镇陆明村的，我在网上啊看到你们招聘信息，所以我就过来应聘。啊，来，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那你有没有健康证？
1: 哦，我前不久刚检查过，但我今天没带，要不我现在回去给你取。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明天带来就行。
2: 坐。
1: 啊，谢谢。
0: 我们试用期是1周，如果1周没什么问题的，就可以转正了。我能不能不干全天的？我是东北风剧场的会计，所以我还得保证我平时工作的时间。你的意思是，做钟点工？对。
3: 八宝粥，
4: 服务员，粥是我的，服务员。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4: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葱饼花是我的。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刚来的，不好意思啊。

0: 我就不进去了。现在你爸妈给他们承认个错误，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千万别再赌钱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老头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0: 儿子，你看你造的胡子拉碴的，回屋去吧，换身衣服，洗个脸。妈给你烙饼、摊鸡蛋，再做一个你最愿意吃的那个酱茄子。回屋吧。
1: 谢谢妈。
2: 干啥呢？那儿子再不是人，不也是咱亲生的儿子吗？你干啥呀？跟个哑巴似的，连句话都不说呀？你看没看着啊？人家陶所长亲自给儿子送回来的。哎呀妈，那么老大一个大警车呀，就拉咱儿子一个人。人家都够给面子的了。撂下撂下，别喝了，一会儿麦冬收拾完了让他也来喝一口来，就当给儿子接接风吧。别喝了。你干啥去？你干啥去？老头子，
1: 不是爸，你干啥呀？
3: 少跟我废话，走！
1: 不是你干啥玩意儿啊？
2: 老头子，有话好好说啊！别
3: 说什么说？
1: 妈，你瞅他，
2: 老头子，
1: 啥玩意儿啊？
2: 老头子，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2: 哎哎哎！
1: 哎呀妈！你干啥呀？
3: 我告诉你，麦冬，啊，你看看咱这路卷，就因为你不学好，我把路都卖了替你抵债去。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给我滚！从今天开始，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有我这个爹，咱井水不犯河水，滚！
2: 儿子，快走！
1: 爸，你撵我是吗？
3: 滚！
1: 是，我赌钱害了大家。但话说回来，要不是因为卖鹿茸被骗了，这一切就不能发生。要我说那些鹿卖了更好。

0: 咱家到了这个地步都是路害的，跟我啥关系啊？
1: 哎，你个小兔崽子，我今天非
0: 要干啥？要咋的？
1: 非礼你不可，臭不要脸的东西！
2: 老头子，
1: 我打你都臭不要脸的！
0: 你来了，
2: 来了！
1: 你臭不要脸！
0: 你干啥？不是，你敢打死我是吧？来，有能耐就打死我！我告诉你，造成这些地步都是你害的，跟我没关系！
2: 你快走啊！
0: 我拉你！
1: 兔崽子，你！
0: 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1: 你别拉着我，拉住！
2: 哎，老头子！你有能耐你打死我，这个家你给毁了，女儿的幸福你也给毁了，你对得起谁呀？你打吧，你打死我，你打死我。
3: 来来来来来，给你们买的咖啡到了啊，过来过来，快来。
4: 谢谢林总。
5: 谢谢林总。
6: 谢谢林总。
5: 我要这个。
3: 来麦琴，这是你的。
5: 哎呦，谢谢。
3: 这快到中午了，我让他们点点外卖吧。
5: 哎，不行，我快来不及了。
3: 你有事儿啊？
5: 啊，我有事儿，我就不在剧场吃饭了啊。
3: 你怎么每天中午都有事儿呢？
5: 中午这边午休，我就办我自己的事儿呗。回信啊。
3: 哎，你等等。咖啡。
5: 谢谢林总。
3: 啊，你慢点啊。
7: 我知道了啊，哎，谢谢啊，哎。米兰哥。
8: 哎，小玉。
7: 米兰哥，我找你有点事儿。
8: 哎，你说。
7: 我刚接一电话，就是原来那个我们欢乐东北风剧院的小凤打来的。说麦青姐辞了镇上的工作，不打算回来了。
8: 欢乐东北风剧院的小凤
7: 啊，
8: 她咋知道？她跟麦青认识啊？
7: 哦，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麦青姐已经在剧院上班了，当会计部主管。哎，米良哥。你也别太难过啊，感情这事儿嘛，谁也说不准，是吧？有首歌不还唱了吗？感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哎，就跟买路一样，有钱没路也不行，有路没钱也不行，那不得两边都有了之后呢？哎，
8: 我想静一静。
7: 啊，那你静静，你静静。
9: 找到麦冬，马上通知我。
10: 啊，我明白。好嘞，好嘞，好嘞。哎
9: 呀，找到麦冬了吗？
11: 永清，永清，不好啊！晚清犯心脏病了，躺地上人事不醒了。
12: 哎呀，快点，这二哥没事，去医院啊！快快快，走！快！
13: 120，我陆明村。哎，我们现在往医院赶呢。
12: 快！
13: 我半路会合吧。
12: 好，
13: 半路会合。
12: 哎，好。
13: 慢点。
5: 请慢用啊。喂，叔。什么？啊？

0: 妈。
1: 哎，静静。
0: 妈，姑娘，妈差点就见不着你。
2: 没有没有没有，妈，你没事就好。别难受了，不难受啊，妈，你放心，有你老姑娘在，会好起来。
3: 就是你老爹回来了，好不好？
2: 别难受了，你去激动啊。
0: 米良，谢谢你把我妈送到医院抢救啊！如果不是你，肯定会出大事的。谢谢。
1: 咱们之间不说谢谢行吗？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那好，我都记心里了。
1: 你在城里还好吧？
0: 挺好的。
1: 我听说你到欢乐东北中剧院去工作了。
0: 啊，对，我在那里当会计主管。
1: 没想到这几天还是来了。
0: 哪一天？
1: 你到那儿去工作了，就离林森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说，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哎呀，我傻了吧唧的还在村子里头认认真真的养鹿，准备来年有个好收成来，挺可笑是吧？
0: 不是米良，我现在打几份工也是为了把家里欠的钱赶快还上，减少咱们以后的负担。再说了，我在接受工作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你并没有不同意我去欢乐东北风剧院当会计啊。
1: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呀？
0: 算了，咱们不说这个了。我知道你的一番苦心都是为了我们家，但是我也想说一点，我去欢乐东北风当会计和个人情感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想尽快的还债。
1: 你的意思说这都是巧合对吧？

0: 你俩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吧。我不用冷静，我一直都很冷静啊。这段时间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更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明白吗？好啊，那你需要冷静多长时间？
1: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安安静静的梳理好这些事情。对不起，请你理解我，我妈那边还需要我，我得先走了。

这个见面。

0: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了啊！记住了。知道记里面该说什么，好吧？哎，
1: 有没有好受一点？
2: 妈，妈，
0: 哥，
2: 妈，你咋样啊？
0: 妈，哎，
2: 妈，你咋样了呀？
0: 你起来了，
1: 快，
0: 慢点，
1: 老大来了。
2: 妈，都是我不好。妈，你打我，你打我！
0: 快起来，来，快起来，
1: 起来吧，哥。
3: 麦晴、麦冬、杏花，哎，你们站好了，
0: 听妈说两句。
4: 想想咱鹿鸣村呐，今天就该着咱们老麦家倒霉，这一桩桩一件件的，都快把人给稳死了。可是，在医院，我这么一想，这些都不算啥。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一定能把失去的损失给补回来。嗯，妈，你放心，我们会努力的。从现在开始，你们谁都不许再气你爸了，让他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吧。妈能帮你们管好这个家，你们在外边打拼挣钱，争取早一天把家里的亏空给补上，行吗？嗯，
2: 妈，你就放心吧，我就再不是人，也不能再胡来了。
4: 哎，是呀，妈，有我呢。我看着他，来，跟妈拉拉手，接妈出院回家。
5: 怎么着，老头子？
6: 哎，
5: 你不是这家的人呐？
6: 你什么应该？道歉的是我，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
2: 爸，
1: 爸，
0: 来，一起努力。
7: 你躺我干啥呀？

0: 米良，米良，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鲁剧院附近禁止大声喧哗。
0: 我跟他们都多熟悉了，没事儿，事儿给你办完了。
1: 啥事儿啊？
0: 看看这啥，红富士，痛痛痛的，老甜了。
1: 行啊，在哪儿弄的？
0: 我跟我老姨上后山收的。
1: 行，哎，一会儿啊，赶紧送到那个储藏室去，让阿杠知道，要不然他得算小账。
0: 妥嘞。阿哥，啊，那这钱咋下账啊？
1: 啊，记我账上。
0: 还记你账上？你是大款呢。这苹果是我在老姨那赊的，就那么地吧。
2: 王主任，
3: 哎，
2: 你找我啊？
3: 广播室的钥匙有吧？
2: 啊，我有。
3: 啊，来，把它打开。
2: 哎，好嘞。
4: 啊、主任。
3: 啊。
2: 主任。
3: 啊。
2: 这广播站挺久没用了，挺埋汰的，我收拾收拾。
3: 哎呀，现在呀、啊。我是微信工作群了，没人喜欢。

0: 些老古董喽。
1: 别，你放那，我收拾。
2: 不用了，你先，小赵，你忙你的去，我收拾就行了。去吧，去吧。
1: 我收拾收拾吧。
2: 不用了，你去吧，去吧，去吧。去。
1: 不用我呀。
2: 不用，我收拾就行了。
1: 啊，行。
2: 去
3: 吧。跳起来，微笑。对。
4: 哎，江神儿，哎，你这屋里咋没人呢？这，你说你啊，把王小玉招过来，你开着工资不让他在里边上班，教大家跳啥广场舞啊？
5: 我说二杠啊，你以为我们这广场舞是白教的呢？
4: 咋呀？
5: 我跟你说吧，不是我们超市的会员，我们才不教他跳广场舞呢。
4: 哎呀，哎呀，恍然大悟啊！我也说呢，为啥你平白无故的把王小玉招过来？原来你是想利用他教大家学舞蹈，办会员搞促销。
5: 对呀，要不然这么多年，你将钢婶我在鹿鸣村能立于不败之地吗？咱就跟你这么说吧，咱们村子一共开了四个超市，让我顶黄了仨，你就说将钢婶厉不厉害？
3: 跳起来，微笑。
4: 我二姨夫家那超市是你顶黄的、啊。哎，你给我拿瓶酱油，要不然的话我就告诉他我。
5: 那个二杠啊，守口如瓶，我送你一瓶酱油，怎么样？
4: 敞亮。
5: 你听你说，你去拿酱油，你说。
3: 微笑。
0: 喂。村民注意了，村民注意了，大家好，我是王永清。现在我宣布一件事儿，大家可能在这个村委会的通告栏里看到了。
5: 你注意点啊！
0: 再过几天呢，我们鹿鸣村两委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这届选举呢，关系到咱们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呢，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干了有两届了。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
6: 这喊的是啥玩意儿？这不大喇叭吗？这不是
0: 已经远远跟不上、哎、
1: 咱村的大喇叭啊，可好长时间都没响了。
6: 我知道，我是问着喇叭喊的是啥。
2: 你别说话，听着不就知道了？
1: 别这么说，孩子。
0: 我更加觉得是有点力不从心呐。这古人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觉得是应该让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经过认真考虑呢，决定不参加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本来啊，这个消息可以通过村民选举委员会啊发到群里，但是呢，我还是想通过广播这个形式跟大家广播一下啊，广而告之嘛。这个大喇叭也好久没有用了。我想用它把我的祝福和告别传递给大家，完成它最后一次使命吧。
1: 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7: 魏总。魏总，您知道鹿鸣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的事儿吧？
8: 知道，跟咱没啥关系。选举啊，都是走个过程，最后主任啊，还是我六叔。
7: 王主任没跟您说？
8: 跟我说啥？
7: 他退出下届班子选举了。
8: 啥？
7: 今天下午在大喇叭里，他亲口说的，全村都听到了。这竞选村长多难得的机会。
9: 对呀、啊，考虑一下，你要真当上这个村主任，对咱们大伙儿都有好处。
10: 不是我，是那种能坐得住办公室的人吗？要那样的话，大学毕业我不直接考公务员了吗？哎呀，
11: 咱们这个项目啊，现在是刚刚走向正轨，所以绝对不能分心啊。咱们那个贷款的合同还在永兴叔那压着呢。哎，
10: 现在是一分钱利润没见着呢，我可倒好，颠颠颠的跑到人家那儿竞选村主任去了。你让永兴叔咋想啊？啊，他不得一个窝心脚给我踹火星上去啊？
12: 哎，我爸可没这么凶啊。
9: 哥，我说你竞选村主任对咱们都有好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就比如前段时间吧，这个咱们跟魏长林争那块地，你要是村主任的话，咱还用费那个劲吗？
10: 啊，我明白了，就是你们鼓捣我竞选这个村主任，就是为了方便你们拿地，
13: 是吧？
9: 我也不是，哥啊，你这为人正直，你太适合当主任了。你要当主任，就是对咱整个村民那都有好处。
13: 嗯。
9: 你可考虑考虑。
5: 哎，你们说这王永清哈，说不干就不干了。
7: 哎，那婶儿啊，你说谁能当上这新主任呢？
5: 哎呀，还真就不好说哈。这老一辈的吧，除了麦国庆就是米成山了，这年轻的呢，除了魏长林就是米良。
7: 那米良也行啊。
5: 妈呀，那米良咋不行呢？人家是大学毕业，在城里那开好几年生意呢，论经验呢，是论文化呀，哪儿不行啊？这么说吧，咱们屯子这些人啊，一般都比不上。
14: 妈呀，哎，米良刚从城里回来蹭满脑袋大包的时候，哎，那是谁呀？我让面条子跟他一起混了。
15: 对呀，那谁呀？
5: 我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总不能一竿子把人打死吧？
14: 那要是米良行啊，我老公也行。
5: 哎呀，杏花啊，江刚婶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啊，哎，你老公还真不行。
14: 婶啊，我老公咋不行啊？
5: 两个不行。
14: 哪两个呀？
15: 对，你说说。
5: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哎，哪哪都不行。哪哪都不行。哪哪都不行。哪哪都不行。哎呀，哎，就哪哪都不行，咋的？
14: 别说了，生气了，说哪哪都不行。
12: 您刚讲话不到五分钟，就上了咱们鹿鸣村的热搜榜，关注度第一名。
16: 是啊，对，是因为大家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吧？
12: 那个，您都决定退休了，对这接班人是不是也有想法了？
16: 哎呀，这我就说了不算了。新班的成员要经过选举程序。
12: 这么正经干啥？这不在家闲聊天吗？嗯，
16: 啥意思？你要推荐人呢？
12: 来来来，
16: 快点，
12: 走走走走。工作
16: 干什么呀？
12: 说到推荐人啊，
16: 啊，
12: 我还真有一个。
16: 谁啊？
12: 看米良哥怎么样？
16: 嗯，米良还不错，
12: 嗯，
16: 啊，人也挺好，
12: 嗯，
16: 但是要作为咱们村啊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我觉得还不够成熟和稳重，有时候毛手毛脚的。
12: 那您觉得谁合适？
16: 魏长林。魏长林就不错。
12: 魏长林他根本就不是啥好人。
16: 哎，什么意思？魏长林怎么不是好人？
12: 他长得就不像好人。你看他那小胡子留的，那胡子留成那样，一喝粥不都沾满脸上，多埋汰呀！
16: 我说小玉啊，我发现你对魏长林有成见，是吧？那小胡子有什么不好啊？穿衣戴帽各有一号嘛，是吧？你喝粥注意点，就沾不上了吧？
17: 你八年轻的时候还留着小胡子呢，
16: 是不是？
12: 那他人还自私呢，每天就在办公室里算他那小九九。
16: 人家是商人，是吧？年纪轻轻的就把陆业公司做得这么好，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和价值。不是，
17: 走，跟你说，这姑娘。
18: 要么不回家，回家了跟那火燎腚似的。哎呀，
10: 小秋这两天啊食欲不振，我晚上得多照顾照顾他。
18: 养鹿啊，那不光靠吃苦就能成的。
10: 对对对对，不吃苦啊肯定是不行。
18: 哎呀，那你先坐下。
10: 我着急呢。
18: 哎呀，不差三分五分的，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坐下。哎呀，
10: 行，你说说说说。

0: 我想让你竞选村主任。啥？哎呀，我都琢磨一下午了，我就觉得，就凭你的实力，就算整不上村主任，拿下个村副主任，不成问题。嗯，
1: 我天哪，你咋跟二杠面条子一样啊？
0: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就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真理啊，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哎呀，行了，你别跟我整的少数多数了。你就告诉我，你参加不参加竞选？不是，
1: 你为啥非得让我参加呢？
0: 简单，第一，村主任是村官，大小是个官，光宗耀祖。第二，好找对象。你跟麦青黄子，那总不能这辈子都不找对象吧？
1: 那要相亲的时候，人姑娘问你干啥的，是养鹿的好听，还是村主任好听？完了，
0: 完了，
1: 啊，那我的回答呢更简单。第一，我不会去竞选什么村主任；第二，我更不会去什么相亲呐、啊、找对象，打死都不会啊！
0: 不是。

0: 你咋还一个人喝上酒了呢？
1: 晚上天凉了，喝口酒啊，暖暖身子。
0: 暖身子，人家都喝白酒，你喝的是啤酒。
1: 啤酒白酒不都是酒吗？有什么区别？
0: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1: 我爸让我参加竞选村主任，我不乐意，谈崩了。
0: 你别蒙我了，肯定不是这事儿。

0: 我想卖青儿了，
1: 想也挺正常的，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0: 也不知道啊，现在干啥呢？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1: 大玲，有没有想法竞选村主任？提名你为村主任的候选人之一，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2: 这咱们村啊，马上要换届选举了，王书记推荐你作为竞选村主任的候选人之一。
3: 麦庆好像要回来了，好像说是回来竞选村主任。
4: 报名去，我就不信你搂不上那个村主任。
5: 不就是竞选个村主任吗？那我去就完了呗。
6: 就等你这句话。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冲你，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哎呀，胡曼丽呀，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呀！我啥人啦？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去。
1: 哦哟，好了好了，伢侬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朋友总是听么，我也是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不要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助文化人。喏，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了，哎，句话哪能讲啊，不怕小三啥无啦，就怕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啊，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啦。你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2: 啥？
0: 嗯？
2: 我顶过我来噻，过伊就来噻。
1: 你信？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1: 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琳，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根本就想办法呀，师夷长技以制夷呀。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哦。
1: 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2: 对呀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0: 冬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林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等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我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呀，对吧？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但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 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淡薄啊，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 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好不好？
1: 哎呀，哎呀，孟丽，哎呀，哎呀，胡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样我真的是受不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0: 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1: 对外面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
0: 你让我跟你说，没什么好说的。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一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
1: 你说不说？实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
0: ？说不说？
1: 你干什么你？
0: 说不说？
1: 什么你疯了？
0: 说不说？
1: 干什么？你还给我！
0: 你说不说？
1: 还给我！你还给我！因为我爱他。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0: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1: 算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0: 怕我？怕我什么？
1: 只要你接近我，我就紧张。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那种让我最厌恶的事情。
0: 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1: 又来了，胡曼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0: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

0: 到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啊？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
1: 别再说了，
0: 以前我也这么爱妻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不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远，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2: 什么都是你给的，我不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我就只还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就到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格。
0: 老弟，老弟，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冤，你不要生气啊，你原谅我，我错了，老弟，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回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干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好不好，老弟，原谅我，我错了，不要生气，好吗？
2: 何曼玲。我们分开吧。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分开吧。
0: 不可以。
2: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0: 我不同意，你给我回来，你回来。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黄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爸爸抱哦。么么么么么，爸爸抱。

0: 哟，今天又晚来，你加班了？
1: 啊，太忙了。
0: 要我说呀，以后工作忙，偶尔一天不来一样没关系，我都在呢，你放心。
1: 没事。

0: 你吓我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

0: 你看他好可爱。
1: 哪可爱了？他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他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0: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2: 小周。嗯。你的后妈也太过分了。三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3: 我拒绝了。
2: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3: 我不是嫌钱少。嗯，
2: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3: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家是不能卖的。
2: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3: 我知道，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2: 可就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7000-8000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该怎么办？
1: 哎，小燕，
3: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2: 你打算卖保险？
3: 这样不是能多赚点吗？
2: 可是你行吗？
3: 我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2: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3: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他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2: 我同意，支持你。
3: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2: 当然了，你是富通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3: 行，听你的，试就试试。
2: 加油！
1: 行，试试。
4: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嫂被誉为鲁镇哲学家。他在文章中连珠炮式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嫂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5: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0: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
6: 丁教授
0: 辛苦了，谢谢导演。
7: 好。
8: 哎，好，谢谢啊。

0: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

0: 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1: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0: 你说你爱他，要跟我分开。
1: 没错，你不要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好吗？
0: 你就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老丁。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你别糊涂啊，老丁。
1: 具体的事儿，回头再说吧。李素，我们走。
2: 哎，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3: 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丁志远，你好好想想，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
4: 胡曼丽，咱们有什么事好好说
3: 不行？你回答我，你会救谁？
4: 我。
3: 好，我来帮你做决策，让你看清楚内心真正爱的人是谁。
2: 救人了！哎，救人了！
5: 救人了！
2: 救人了！
5: 救人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6: 有人掉水了！
5: 救人了！快！
3: 没事，没事。老弟，老弟。
7: 是你没事吧？
8: 我也不是，就听到有人在叫呀。
3: 走吧，走走。
7: 这位女士，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女士，你没事吧？
0: 没事，我东西丢了。
7: 那你怎么不叫人啊？就自己这么跳下来，这万一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
0: 没事，没事，死就死了，没事。
9: 赶紧回家吧。

0: 各自安好。
1: 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
0: 好，我答应。
2: 曼丽姐，咖啡。
1: 谢谢啊。
2: 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
1: 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2: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1: 谢谢啊。对了，老爷总家的理赔单子为什么被退回来？
2: 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
1: 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2: 就是，
1: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2: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1: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2: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1: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3: 胡经理，方便您说。
1: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4: 啊，您稍等啊。
1: 他是客户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4: 啊，都不是。
1: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4: 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
1: 行，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
3: 哎，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5: 谢谢辣椒舅。
1: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2: 曼丽姐怎么样了？
1: 没什么背景啊，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0: 进。
1: 老徐。
2: 薛老师。
0: 哎呦，吴经理。
1: 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
6: 你好。
1: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6: 身故女，55岁，肺癌，一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1: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加办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6: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1: 很快。
6: 很快是多久？
1: 哎呀，我盯着你放心。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
6: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
1: 哎，我们加个微信好吗？
6: 好，
1: 我来扫你来。
6: 来，
1: 通过一下啊。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
6: 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也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1: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6: 什么人设？
1: 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不过你这分寸把握的不是太好，我给你优惠券应该拿着，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0: 否则呢？对理赔敷衍了事，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1: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你个性蛮强哎！啊，一个搞理赔的，还整出超级英雄的感觉了。
0: 感谢夸奖，虽不能治，但心向往之。
2: 啊，你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0: 对不起啊，徐老师。
2: 陈路走，麻烦了。哎，来了。
0: 咱们可不能把理赔部门的人给得罪了，否则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
1: 得罪他怎么了？
2: 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人敢卡我，他疯了吧他？
0: 可是什么可是？那外面多少人想高薪挖我？
2: 南阳这帮人就是搞不懂状况，给我脸色看。
0: 马丽姐。
2: 要跳槽啊！当然不是了，金总对我这么好，哦，我刚拿了保险执行之后就跳槽了，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的。
0: 陈露，不是我说你，他拎不清我行情，你摆出姿态让他知道啊，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丢不丢人啊？
2: 我知道了，马丽姐，下回我一定注意。
0: 你去干活吧，我要给海总打电话。
2: 哎，好。哎，过来，
0: 怎么了，姐？一会儿合规培训。 帮我签个字，
2: 就是我姐。
0: 哎，来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呀、啊、也在办丧事。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
2: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3: 是他叫我这么做的，在病历卡上做做手术。
4: 他在撒谎，我没有。
5: 知道还是不知道？
4: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6: 范总，有事啊？
1: 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
2: 嗨，

0: 迷。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失职。在今天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理念来进行的，那么这也是我所擅长所愿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搞艺术创作也好，其实都是为这个去进行的，就是为了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能够凝心聚力的往前去做。
1: 大家呀，加把劲儿，真理就在前方。
0: 我们所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所做的艺术作品能够有这样一点贡献，使中国观众在接受你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意识到，哦，国家一定要有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一定要凝心聚力，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吧。
1: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2: 张謇，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令可耻之官。
0: 从我自己来说，是坚定的走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我做的任何一个作品，一定是有它的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也有我的自己的艺术表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停留在就是固有的这种创作思维里面去。年轻人爱看什么，你要去替他去考虑，替他去选择。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手段，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走进来，来看我们的这种剧。
3: 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
4: 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謇，却不知知州赵应德。既生德，何生俭呢？
0: 你比如说，我们配合剧，我们也需要去推出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有意思的片段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当年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士大夫精神，什么是张謇的这种爱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手段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陈归于我们以前的就啊，反正我拍完了，你愿意看不看？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讨这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文博热，大家都在就是悄悄的兴起。年轻观众他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实际上你看暑期你到各个博物馆去看，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轻人，他们到博物馆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值得反思了，那是不是你拍的戏就是观众不好接受？你所说的内容，你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你要体现传统文化，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你不够到位，所以人家宁肯去看博物馆，他也不去看你的戏呢？我们也经常这样去反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戏有很多的元素，包括服装啊、道具啊，我们做的都很讲究。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戏里很有趣的一些点，使观众知道，哦，你的杯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这个长袍马褂是怎么穿的，当年他们的出行乌篷船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做过这些努力之后，对于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走进来，他们肯定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荧屏来去看我们的戏。只要他能够坐下来看我们的戏，我相信他就能看下去，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成功。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
1: 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培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所以理赔款项会晚几天到哦。
2: 曼黎，你办事儿我放心。
0: 哎，谢谢您的体谅，您忙，我先挂了啊。
3: 啊，早啊，顾经理。
4: 哎，早。

0: 这边收到了吗？你说吧。维纳告诉我，青青走都和胡曼黎见过面了。调查胡曼黎的事情进行到哪一步了？还在
1: 查，但是能不能查出来还不好说。你得抓紧了，老公。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当初我离开胡曼黎，
2: 是直接撬了他一个大客户带进太阳国际。
0: 他要真来了，我们公司没我好日子过。
3: 他不来这位置就是我的。
0: 你仔细调查，就不可能查不出问题来。早些年没双录的时候，他为了开单子，代客户写免责知晓声明，代客户签字，这些。

0: 这儿他绝对没少干。你往这个方向走，下重手，绝对有收入。
1: 我相信，但是万一客户偏袒他，咬死不承认，也很难做事。
0: 你顺路的时候骗到重灾区医疗险，对，你从医疗险下手。
1: 好，遵命。

0: 妈妈，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1: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我现在发给你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0: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妈，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哎哎哎，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2: 行吗？
0: 把妈字去掉。

0: 哎呀，魏总啊，约了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啦！
1: 我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坐。
0: 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
2: 啊，行，你放那儿吧。
0: 好。
1: 哎，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棉巾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佣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哈哈，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哈，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个茶聊聊天儿。啊，你要是推销，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0: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1: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0: 买过？
1: 不可能！
0: 真买过？
1: 不，等等啊，你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啊？
0: 有一次我来向您推销保险，正巧您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1: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0: 对，
1: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0: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受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1: 赠送意外险，还有这种事儿？
0: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

0: 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1: 曼丽，我真是服了你了。所以呢？
0: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了。
1: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什么意思？你这还能赔啊？
0: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
1: 真能赔啊？别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0: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了。
1: 你多能多到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七扣八扣到手里没几个钱了。
0: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
1: 行，反正好的歹的就看你操作了啊。但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传给你，好吧？
0: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 行，
0: 那我先走了，不打。
1: 别，喝口茶。
0: 别，您忙，您忙啊！我先走了，哎。
1: 慢点啊！哎，
0: 好的。
2: 叫什么？
3: 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啊，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调查了胡曼丽21年前所有的保单。
2: 嗯，上。
3: 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理赔金额是30万。
2: 有什么问题？
3: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
2: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3: 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2: 我需要证据。
3: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2: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
3: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2: 好，
3: 那我先走了。
4: 曼丽姐，
5: 你好。
4: 曼丽姐。
6: 曼丽姐，
5: 哎，你好，春露啊，来，魏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加急，越快越好。
7: 曼丽姐，你可太厉害了，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整整五年。曼丽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5: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
6: 后来就纯赌气了。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不对？
7: 对，
6: 快去吧。
7: 哎，
8: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阳古月湖，爱你们哦。

最慢的步伐不是跪伏，我是徘徊。把徐翔凑埋的。

0: 曼琳，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多现金，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挣，那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除去你们自付的医疗费我们进行理赔，每个礼拜还有700块钱的陪护费用。我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哟，曼琳，我这借你吉言啊。来，曼琳，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魏总。魏总，我今天来不是来邀功的。
0: 知道，这是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跟我讲讲。
1: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
0: 就是曼琳，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那就说实话啊，曼琳，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知道吗？
1: 魏总这么说吧，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这个不好，对。
0: 有道理。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这行了吧？
1: 够严谨。
0: 你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得赔死我。好了好了，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哈哈，你说吧。哎呦，
1: 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3000万的保额。
0: 3000万？曼琳，你这胃口有点大呀。我每年多支出那么多吧？
2: 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1: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一个观念。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更重要。

0: 这样吧，你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
1: 没问题。
2: 玛丽姐，
3: 哎，
2: 我总家的人寿险方案，
3: 格式错别字都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按照你的叮嘱都过了三遍了。
3: 务必盯着他看完啊，他有任何反应第一时间微信我。
2: 玛丽姐，我还是有点怕，要不等你这里结束了，还是你带着我一起去。
3: 极端情况下，别说差一天，差一小时、一分钟，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了，知道吧？
4: 明年有，明年什么样？
3: 春露，打起精神来啊！今天会是我们全新的一天，快去吧。
5: 好，就是他们部门可牛了。
6: 你们成都可以啊，今年的绩效比去年就涨幅不少啊。
7: 是是是，我们一直在追赶上海的，
0: 没有技术性竞争，
7: 因为上海是我全国的标杆嘛。啊，我们刘总说了要像这个。

0: 上海学习。
1: 哦，他真这么说的。
2: 打扰一下，秦总，陈鹏说有重要的事儿。
1: 哦，
3: 秦总，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
4: 什么事儿？

秦总，我还有一个消息。胡经理要以保险执行为筹码，高薪跳去太阳国际。

0: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对这次给予我的蓝阳之星荣誉称号表示深深的感谢。蓝阳之星虽然是蓝阳集团内部的荣誉，但在业内却是具有标杆性的影响，说是保险行业的奥斯卡也不为过。能够得到这个奖，
1: 背词呢？恭喜啊！
0: 早了点，谢谢啊。
1: 不早，一点都不早。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公司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这表彰大会不表彰谁，都得表彰你。一会儿第一个就是你。哎，你们家丁教授打算怎么给你过啊？是不是都已经在家准备好烛光晚餐了？真好啊，今天是你人生的大日子，慢慢享受。
0: 谢谢啊。

0: 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蓝洋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1: 蓝洋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蓝洋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他们是蓝洋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2: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绩优第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蓝洋的持续会员。
3: 董董，你们团队的成绩不错啊。
1: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4: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1: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5: 我认为副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征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南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市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蓝洋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于木桃，报之以琼瑶。

0: 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蓝羊，蓝羊一定以最大的力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1: 谢谢，感谢董事长的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十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0: 请董事长为各位获奖者颁奖。
1: 魏总，蓝阳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3: 哦，知道知道。

0: 白总。
1: 嗯。
0: 看一下。嗯。
1: 真的假的？
2: 我朋友是南阳的总监。

好意思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水，回来水，金总，
2: 进来。

0: 胡经理，看一下。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你说，10年之前，曹玲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之后，他理赔了一单，是乳腺癌。是啊。但是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0: 按照规定，曹玲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即便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嗯，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不清楚？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 客户没有入室告知。
1: 你确定？

0: 我为什么要叫他？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1: 哎，景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2: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
3: 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她有乳腺癌的病史？

0: 秦总，我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曼丽，我求求你放放我呀，我求求你了。
2: 行，你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曼丽，
2: 你别跪着，
0: 就忍心跪着，我跟我的儿子去死吧。
2: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1: 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了。
2: 秦总，你给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1: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自己走。
2: 走？我去哪里啊？
3: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0: 哎，曹林你好，我胡曼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放走，放走，放走！有事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1: 可曹林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
0: 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 把真相给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老师您不能进，胡老师
1: 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2: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1: 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膜拜，初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2个多

0: 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你救了我一次，现在能不能再救我一次啊，金工？
1: 现在知道哭了，你本领不是很大吗？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荷包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情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
0: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
1: 谢谢金总。
0: 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1: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0: 我只问你一句。 李青青，你见没见？他是找我了，
1: 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资金，
0: 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不是，他是找我了，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
1: 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
0: 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我今天呢？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啊，金总。
2: 行了行了啊，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您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
0: 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条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在他那儿啊，一切都是利益导向。你去了挺合适，非常合适。 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好吧？体面一点哈，自己走。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
2: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黎教唆你的？
1: 是的。
2: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得判10年以上了。
1: 我求求你帮帮我，
2: 别，
1: 我孩子生病了，他需要我照顾，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不能被抓的。
2: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我也是替公司办事儿。大姐，您先站起来，您先站起来。
1: 不是，不要紧。
2: 哎呀，您现在要是这个情况的话，办法也不是没有。
1: 帮帮我。

0: 我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形势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呀？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人。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嘴够严的。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喂，找我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我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买。
1: 小周，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他是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0: 不要再来找我，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和薛瑞年的公司和我没有半毛钱。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的。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3: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
1: 这就是你挑着我下手的原因吧？啊，你们是同事。
3: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3: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3: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
3: 哦，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的关系，我是他的长辈，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
3: 长辈那种长辈啊，让他少奋斗20年的那种，干嘛？
0: 我和他没有关系。
3: 哎呦，哎，刚才两个人都抱一块了，还帮着掩饰。那看来你是知道丁志远的存在了。
4: 手段了得，魅力很大。
3: 不过我提醒你啊，丁教授可是很纯情的，他可接受不了这个小的。
1: 小周，小周。胡曼黎，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大可以去告诉丁志远。
4: 你不怕？
1: 看他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看谁能笑到最后。
2: 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1: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3: 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我们合作。
4: 合作愉快。你真打算去买保险啊？
5: 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0: 阿姨
1: 回来啦，
0: 咋啦？
1: 来看阿爸。哎，
0: 阿爸，
2: 老侬来了。哎，我真要寻侬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0: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咦，
2: 侬拿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0: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啊！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0: 人们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哦，
2: 够我就放心了。
3: 爸爸，我正好有事体讲。
2: 哦，对了。我先有桩事体，啊，搿啊，迭个物事拿得起，拨㑚老丁。侬勿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伐？喏，别唠叨去，补补脑子。搿好物事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0: 爸爸，
2: 我想我啊。徐北上呢，命苦，老婆死得早，还好有侬这个囡恩，还有个女婿，挺幸福，事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侪羡慕我吴德功啊！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4: 我特侬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子不要去嘛！侬哪能？钞票太多用不脱。
2: 啥的了？啥的了？夫妻家头。
4: 侬听我一趟来噻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2: 晓得了，晓得了。我那老丁，你不要忘记他。
5: 阿姐，阿姐，阿姐，
6: 咱俩托个事体有眉目嘞。
0: 你讲呀？
6: 哎，就咱俩侬帮我讲有没有人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是老靠谱，还是聊了一个编剧，因为自由职业没工作的，天天蹲屋里上班呀。
0: 哎呦，今朝不要讲工作好吧？
6: 哦，侬不是每趟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0: 不要讲闲话。哦，你等一下。在那边
6: 哦，可能没听啊。
0: 啊，我跟侬讲哦，我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警犬的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读书。
6: 哦哦。

0: 哎，王姐，没事，你还是帮我妈多翻翻身吧。啊，我怕她长褥疮。
1: 哎，好，
0: 辛苦。
1: 哎，也挺晚了，小周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没事，我休息，
1: 我来就行了。哎，我来。
0: 行，把她腿慢一点，好。
1: 哎，好的。
2: 喂，哇！

0: 曼琳，你怎么了？
1: 啊，快起来！
0: 起来！
2: 吴芳，侬不要面孔，我讲嘛，我讲过来，还辣盖了我面前吹侬，侬当死侬！我讲，帮我去洗干
3: 净。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
2: 芳。讲都，侬不要面孔。
3: 哎，喝多少是？啊？
2: 哦，哎，还有你后来跟我们一起
4: 吃呀？弄你的呀？啊？哦，我这够不能啊，兄弟！
3: 不是，哎，怎么回事啊？哎
4: 呀，来了酒吧喝老酒啊，还能搿能样子了，老可恶了！
2: 哎，等我们
4: 来了酒吧喝老酒，
2: 我到那天我做局还没得放过侬，我干嘛
4: 呢？喝成这样。
2: 侬跟我洗开。哎，
4: 啥情况？姐弟恋？
3: 不是不是啊，我跟他，哎。
4: 起来！哦，懂了懂了，
3: 起来！哎呀，
4: 小项目了，这是兄弟，哎呀，女人很难搞的。
5: 我和他没有关系。哦，
4: 中年女人更难搞，兄弟，你哄哄就可以了，好吧？
6: 等等等，我挂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4: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5: 是是是，你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
4: 交给你了，兄弟，
5: 别，
2: 有没有房？
0: 哎，醒醒，醒醒！
2: 我讲侬讲，你们理赔不就是
7: 一点人情味都没？客户说要自杀，
8: 哎，
7: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哎，我能见死不救吗？
2: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啊，
7: 啥妈妈说的？
5: 哎，护士护士，这怎么办？
9: 稍等一下，啊，稍等，抱歉，
5: 不是他，
9: 抱歉，
5: 这，
2: 那我拒保，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做梦我搞不听，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5: 别乱扔。
0: 哎，医生啊，
9: 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0: 你要干嘛？
2: 我要开单。
5: 不是，你都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2: 单，我要做生意啊。
4: 什么电话？
0: 手机给我。
2: 能再抢我？
4: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9: 哎呦，哦，
5: 喝多了。
4: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哎，
10: 护士，
9: 来。
2: 能不能抢我们的碗不贴啊？
4: 好，你是家属吗？
2: 不用面孔。
4: 我让我看。
2: 你是港族晓得吧？
9: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4: 嗯。啊，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啊，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吧。
1: 那个药收集在里面，把钱转给我。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2: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他收了我100。

0: 不是，他也出事儿了。那不正好？邢秋的不就想让我死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我比你年长几岁啊，给你句忠告：年轻人要走正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秋丽苏才帮他一起搞我，那你应该知道，他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感情那是不道德。
1: 如果你是因为钱，那就更不值得了。你有手有脚，开滴滴送外卖，你怎么着都能养活自己。
2: 思路挺清晰，看来是酒醒了。
3: 包在这儿，钱转。
1: 下午还有个客户呢，我要跑。
3: 这个车需要停一下。
4: 谢谢啊，谢谢。哎，早啊。嗯。你好。哎，我听不太清。现在可以停清吗？你好。
5: 怎么了？开会啊？
4: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胡经理的事情是你干的？啊。我昨天没在。
5: 我刚知道这事儿，你年纪轻轻，下手也太狠了。
4: 你什么意思啊？胡经理怼了你，你心里不爽，我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呀。
1: 你别误会啊，我个人对胡经理没有意见，我只是例行公事。
4: 例行公事？无缘无故的调查胡曼黎，我什么时候交代过你这个事儿？
1: 你说实话，这事是方总交代我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是方总说是金总交代的，要秘密几件啊？
4: 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你糊涂啊你呀！
1: 我怎么了？
4: 什么金总交代的呀？你是被人糊弄了。陈放这是有计划的要干掉胡曼黎。你说放总和胡经理平时关系也不错，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你以为这是幼儿园呢？一言不合就出手相向，职场人都戴着面具呢。
5: 陈放嫉妒胡曼黎的成绩，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不是，那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非要现在出手啊？因为之前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没出现。

0: 监管部门举报邮件我发了。嗯，
1: 协会现在正在严打，红万里再劫难逃了。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我就把事情捅给媒体，我就不信有了舆情，协会还会姑息。好，先挂了。
0: 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这都被绿了，怎么工作还丢了啊？是不是他们两人分了？让你失望了。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秋来接他呢，两家的好老板得了，蜜里调油。
1: 哼，那就是要报应到他们事业上了。等着吧。
0: 哎，你别咒我啊！现在丁教授的事业跟我可是息息相关啊，最近人家数据好得不得了。
1: 我气死他！我这么气死他了，哎，怎么倒霉事情都让我一个人碰上了？
0: 哎，我跟你讲啊，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搞不好你现在的危机啊，就是转机。

0: 能搞三个字啊？
1: 陈凯，我这么发朋友圈，有没点感觉啊？
2: 你现在一个月20000多的房贷，我大侄子一年10来万的学费，我要是你啊，现在立刻马上找工作去了，不是在这儿发朋友圈搞人设。
0: 是你提醒我的呀，危机就是转机啊。
2: 什么转机啊？
0: 那前段时间有公司要挖我，抬头薪资都给的特别好，我们念旧情呀，当时给拒了。你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哎，这是老天爷在点我，有钞票不得自得噻。
2: 你不是被蓝洋开除的吗？别人还会要你啊？
0: 所以我要发这个朋友圈呀，告诉我下一个东家，这点小事嘛伤不到我的了，我还是我，不得更好的我。
2: 不一样，侬是东方一武的，哎，干嘛万一人家不上钩怎么办了？切，
0: 不上钩，哎，你看看，我才发了多久啊？多少人给我点赞留言，你看看。
2: 不一样，
0: 就算他李青青不上钩嘛，那还有王青青、陈青青嘞。干我们这行就这点好，知道吧？价值都在自己身上，越老越值钱。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饿死不成？
2: 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担心你半天呢。你呀，够社会，我服的啊。
0: 这么多年修炼不是白练的，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我呸！看谁能笑到最后。
3: 薇娜，郭曼黎没有联系过你？
4: 没有。
3: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4: 用肯定是能用，毕竟他在业内20多年，根基深厚。但是老大，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您用人可以从内部提拔。唐经理这些年业绩就不错，而且对您还忠心耿耿的。
3: 泰英国际主打年金业务，做大客户，比的是认知。这些年我给了唐林很多次的机会了，只是他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咱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4: 那这个胡曼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按理说啊，蓝洋开除了他，咱们泰银国际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我们。一种是他觉得先主动了会失去先机，还有一种他手里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4: 会吗？那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3: 约他下周先见个面。

0: 亲们，这是我儿子学校这次周六的数学卷子，一般机构很难搞到的，需要的字取不外传哦。
1: 有没有英语的？平时你们学校英语试卷也共享一下吗？
2: 好的，我马上扫啊。
0: 喂，我是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7条规定，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对胡曼黎作出2年内禁止进入保险行业的行政处罚。

0: 行业进入2年？啊？哎，这个胡经理这事情闹得这么大。哎，小周，你干什么呀？小周。
1: 我要见金总。
2: 不好意思，请您先预约。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0: 曾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你是说，是陈放指使的你去调查的胡曼丽？
1: 对，陈放最早和我说调查胡经理是公司的行为，但没想到是他个人指使我去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陈放有可能是在故意针对胡经理。
0: 我怎么听说，因为一桩理赔，以前你跟胡经理你们闹过不愉快啊？
1: 哦，是，但是胡经理想违反流程，让我加急办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两个就
0: 产生矛盾，然后你对他怀恨在心。
1: 准确的说，我是不喜欢胡经理的行事作风，但我也没有必要故意算计他呀。
0: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什么目的啊？
1: 我只是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您。
0: 然后呢？嗯，这胡曼黎被进入保险行业2年的处罚已经既成事实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其实是想把自己从整个事情当中摘清楚，对吧？
2: 金总，我不知道陈放和您说了什么，但调查胡经理和我跟他的私人院完全没有关系。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3: 年轻人，你很聪明，但是不要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2: 哎，王先生，哎，你好，你好，我是南阳保险小周啊。对对对。
1: 就是你上周提的那个保险的那个方案，这边已经做出来了啊。您看您哪天有空嘛，我过去找您，我们现场碰一碰，好吧？哦，可以。
2: 为什么呀？怎么了，小周？为什么是胡曼丽？
1: 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
4: 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舟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付，对吧？
5: 的确，金总信了。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跟过我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1: 我忘了，我是直，不是傻。

0: 你这是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
1: 我明白了，你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2: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2: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1: 我当然有问题了，三舅翁给我都告白了哪呢？
2: 你爱慕虚荣，内心阴暗，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1: 哎呦，这秋梨酥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再修炼修炼。
2: 胡曼玲，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诶，我的聚宝盆呢？

0: 边走，然后家长在外面等一下。
1: 嗯，好的。你好，
2: 老师好，
1: 我们来上课。
0: 上课是吧？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0: 哎，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
1: 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
0: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
1: 嗯，
0: 一会儿见。

0: 曼丽姐，我给你点拿铁。哦，谢谢。那送你一个小礼物。曼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哎，不好意思啊，曼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1: 关节炎啊？
0: 是啊。
1: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0: 哦，好。
1: 曼丽姐，你最近还好吗？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啊？什么意思啊？陈露，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2年。时间真快啊，都2年了。是啊。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合作。 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28分，不够啊？那37？你是嫌少吗？哦，不不不。
0: 曼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曼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
1: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
2: 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嗯，就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啊？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哎，其实怎么说呢？ 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发本，中间又 gap 了3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了。你说现在开滴滴、送外卖，这个市场完全饱和了，那我能干什么呀？我只能去捡垃圾了。
3: 小周，你也太没出息了！
2: 这捡垃圾也是要花分地盘的。好了好了，我逗你呢，逗你呢。哎呀，后面的路我都想好了。来，走走，看，泰银国际招聘广告，看。
3: 高佣金团队名师带你飞，欢迎加入保险女王李青青的麾下，为你的事业开疆拓土。哦，
2: 泰银国际保险经纪，我马上要去应聘。
4: 你真打算去买保险啊？
2: 你觉得我不行是吧？我跟你说，前几年我肯定是不行，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公司的高管，像你们医生、律师啊，什么大学的老师纷纷加入这个行业。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3: 你也说了，这只是你感觉。
2: 哎。 这次监管部门除分胡曼林，那就是一个信号啊！不再为业绩论，行业要健康发展，要合法合规。你知道为什么应聘这家公司吗？泰银国际刚刚成立了5年扁平化管理，那就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新人有大量的成长的机会，那这对我极其有利啊！我相信这是一间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没问题的。
3: 行吧，你加油，我看好你。去个水果。
2: 你认真的听，我明天回去，我几号？你明天就去啊？嗯，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就吃你就完了。

0: 是
1: 要
0: 求
2: 很
0: 设计。
3: 现在要
2: 差
3: 多了，
2: 他自己来包，他
0: 买了个
2: 意外，
0: 没有这个意
2: 外，这反正都赔不了，反正我搞不定。
4: 那好，
5: 见。
2: 那只能投诉。
6: 唐经理你好，我是今天刚入职的新人，我叫徐小舟，毕业于复通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我就考下了律师资格证，后来用自己业余时间考下了注册会计师证，现在正准备考 RFP。 唐经理，
7: 人事部吗？宋老师，你怎么搞的？我这里是业务部门，不是学校，不需要书呆子。会议室开组会。

0: 人都齐了吧？我们来开会吧，说一下你们上个星期的工作进度。谁先来？
1: 林姐，过来。我说一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无时无刻的机会，开发每一位有可能的潜在客户。举个例子，我就在我女儿的家长会上争取了10分钟宣讲保险理念，向每一位家长都发出了我们公司的保险推荐材料，只要能吸引一位家长买，就是成功。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
2: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
3: 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4: 耗不起啊！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
6: 他不会领情的。
7: 我的团队不养新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

0: 你有意见？
1: 这谁呀？
2: 看这种态度，
0: 哎，新来的。
3: 啊？
0: 你刚才什么表情？
3: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怎么，没办法了？
1: 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0: 错，
1: 才可以。
0: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
2: 懂了。
3: 我觉得你做得好。
4: 我的成绩属于零件。
5: 感谢理解。
0: 下一个谁来？
6: 我来吧，姐。
7: 不行，明天没
8: 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豪式酸菜鱼，我带你去，岂不至于？
1: 你好，问一下我住哪儿？
0: 一畅，安排一下。
2: 好的，
1: 谢谢。
2: 你就先坐这里吧。
9: 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手机掏出来。
2: 加一下微信，你扫我。
9: 这些是3.5年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1: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9: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你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1: 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好，维持好。哎，就是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10: 小王给他说是我。好嘞。那咱们还是上位那地方。
1: 好。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
11: 干啥呢？这些快出去！快！哎，来，门在这边，这边坐。

0: 换位思考啊，我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
0: 啊，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谈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要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啦？糊弄我们喽？我没那个意思。
0: 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姓王，叫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券。

0: 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1: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利率低点不要紧的。哦，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2: 不是，
1: 保持联系。
0: 再见，
1: 曼琳，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琳。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我接了一单，最近那个客户啊特别好，他把他的好朋友介绍给我了。
1: 是吗？恭喜啊。
0: 哎，曼妮姐，
2: 对不起。
3: 为什么呀，朱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
2: 对不起，曼丽姐，我真的很需要钱。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妈中风，无需治疗，康复费用。还有秦阿姨的钱，我……
3: 对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你合作啊。
2: 可是你要拿走七成，平时客户的方案你都是让我们或者公司的顾问老师做的，我觉得你能把业绩做得那么好，无非就是早入行，累积了很多客户资源，所以我
3: 春罗，我以前带过人，结果被反咬一口，我就发誓再也不带人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帮你。我真的没想到你也这么想我。
2: 对不起，曼丽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3: 行，我知道了，你下车吧。
2: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这样了。
3: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下车。
2: 对不起。
3: 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
4: 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
3: 这样，朱毅，
5: 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敲你。
4: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5: 现在个个是趁我病要我命啊，我不得不防。
4: 靠谱吗？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5: 耗不起啊，现在手头上也就十来万的现金了。
4: 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5: 我前两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两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100万的，我先被开除都没了。

0: 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N加一赔偿。
1: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
0: 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
1: 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2: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5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啊？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 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1: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0: 邱丽苏啊？
1: 你认识啊？
0: 见过。
1: 哦。
0: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1: 啊。

0: 丁丁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
2: 他是我爸合作方，
1: 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
2: 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3: 还有啊，送游戏机。

0: 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1: 儿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知道吧？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0: 不去。啊？
1: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0: 太贵了，不划算。
1: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0: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1: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为矿里摸摸鱼啊。
0: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1: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 sponsor 香给，听到了吧？
0: 啊，你又给我就换这一套。
1: 人呢？满不满意啊？啊？
0: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支援，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

0: 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
1: 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
2: 你在看什么书啊？
0: 存在与时间。
2: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0: 他写的那个离奋斗的奋斗，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2: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得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0: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2: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0: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3: 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4: 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
5: 哎，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4: 曼丽啊，
3: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4: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3: 他们啊总归更可靠一些。
5: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4: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5: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祝你，我先挂了啊。
3: 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我很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

0: 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1: 什么包？
0: 就是这个。
1: 你自己跟他说吧，不太方便。
0: 啊，
1: 我跟他分开了。
2: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啊？
3: 来来来，喝奶茶啦！于姐请客，各位都有都有。
4: 小心小心小心，胖胖。
3: 哎，自己拿，自己拿，
4: 慢点拿，慢点拿，
3: 所有都有，
4: 慢点，
3: 所有都有，慢点，慢点，云云，
5: 谢谢林姐，
3: 谢谢林姐，
2: 谢谢林姐，谢谢林姐，
3: 小周呢？还有没有？
6: 我的团队喂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你们继续。
5: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的，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
4: 拿到后面去。来来来来，来过去拿那两个。

0: 回来啦！
1: 回来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嗯，快洗手吃饭。
1: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0: 怎么可能？
1: 哎，我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什么？哇，他们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1: 嘿，山泉适度。
0: 对对对，来。
1: 等等啊！
0: 哎，别忘了。
1: 语言模式开了，笑一下。好，三、二、一。看看，香不香？
0: 好看。
1: 吃饭吧。
0: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裂多少根子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啊，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你们同事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苑，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跟你们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苑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

0: 现在多少？可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是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一下。你输给康苑，拍拍康苑的马屁，康苑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0: 还得故意输给他呀？不是戏太多了。
1: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去啊，肯定得去啊，当然得去啊，我又去又输，明白吧？
1: 嗯，
0: 吃饭吧。

0: 志远，
1: 嗯，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白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那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呢？
1: 所以什么？
0: 志远，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1: 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0: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1: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了，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0: 我理解。
1: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0: 孩子？是啊，你没有个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1: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1: 去做？
0: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1: 哎呀，那更不合适了，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吗？
0: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0: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1: 谢谢。
2: 胡曼黎，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3: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4: 有有有，
3: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根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4: 哪有？
3: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性而动。
4: 哎，曼黎，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3: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4: 三折？
3: 骨折不五折呀？
4: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我背了背好看呀。哦，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3: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啊。
4: 这个颜色这么
3: 很适合。
4: 来看看看。
5: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4: 什么情况啊？
3: 弄啥呢？
4: 这谁啊？

胡曼琳，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0: 来了两只怪物，我先解决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好，那么那就先走了。
0: 微信里向啊。
1: 哎，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微信，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是吧？不好意思啊。干嘛先走了？
1: 好，
0: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阿拉先走了。
0: 微信，微信我。
1: 好，
0: 有事，待会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你想干嘛？
1: 5万，这床包圆，够了吧？8万，帮人帮到底。
2: 江家，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10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3: 10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
2: 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感谢你，成全我们俩。
3: 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2: 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0: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这就对了嘛！哎呀，曼丽啊，我希望我们以后啊，也有任何芥蒂，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会的，放心。
1: 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你背不出去。嗯。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邱丽珠出来收贺礼了，
2: 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3: 我家底厚着呢，
2: 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4: 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这样子。
5: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6: 没。
5: 懂了懂了，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2: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

0: 点，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吧。
2: 邱丽苏，贺喜邱丽苏，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3: 吴曼丽，
2: 邱总，邱
3: 丽苏，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收贺礼来了。
3: 你到底要干什么？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是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八套被子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哎，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3: 我不需要了，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花我忒得呀，龙安子。哎，38号的邱总三婚，来沾沾喜气，拿点喜糖吃啊！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3: 你看你闹够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剩下的5000啊，给你包了个红包，来，快来收贺礼。老三三婚，大吉大利啊，早生贵子。快来呀、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老公丁志远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大吉大利，
3: 我收。是吴曼妮，算你狠，我收。
2: 三姐，长长久久啊！那
3: 你们怎么才来？他在扰民呢，赶紧处理一下。
2: 我们是来送三婚贺礼的，师傅，赶紧送，送完了走。哎，放心，送完就走啊。哎。
4: 那姓邱的，哼，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真应该给他拍下来。哎
3: 呀，胡曼丽，我不得不说啊，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5: 哎，我想的他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4: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5: 正常卖帮碍他什么事儿了？
4: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5: 你呀，就是太要强
3: 了，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4: 说来也是遗传。我10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丽呀，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3: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哼，
4: 我家底厚着呢。

0: 车子了是吧？给您拍张照，好吧？
1: 好的，非常的。
2: 看一下，哎，
0: 我脱发好吧？
2: 好了，完美，完美。
3: 来，看镜头，看镜头啊！
0: 拍张照片。

0: 好，三二一，茄子。
1: 这是蛮好的呀。
2: 啊，还是原茄。
1: 哎，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吧，不要叫茄子了。
3: 好了好了，
1: 来来，茄子。
2: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
1: 这好就行了呀，这摆件你这就行了呀。
4: 拿来做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2: 这是不卖啊？
4: 不卖给你们。
2: 切，小叶我还敲不上呢。
4: 离车远一点啊。
1: 哎，真是好玩嘞。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5: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争取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4: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5: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您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4: 啊，算了算了，开了开去万事通。
5: 行，那我去做合同。

0: 哎，你看他们挺专业的啊。
1: 段主任，康悦，
2: 哎，
3: 吴牙，
1: 你们来了。
4: 哎，
1: 啊，你先坐。康悦，这是小周。
5: 段主任。
4: 老康。
0: 哎。
4: 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薛小周，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2: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5: 哎，
2: 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4: 吴雅说，小学、大学时候啊，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
2: 哟，
4: 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2: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6: 没问题啊。
2: 好，来换衣服，
1: 走。啊，
5: 给我，
1: 别乱了，喂球。
5: 啊？
1: 喂球。
5: 啊，那你们放心吧。
4: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2: 加油。
5: 您来吧。

0: 小时候这孩子让球让的也太明显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没有，他的水平啊就是这样。
2: 我看啊是康佑的球太刁钻了。
1: 哎，哈哈，哎，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
3: 跑着呢，跑着呢。

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

0: 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1: 哎呦，

0: 打得不错啊。
1: 啊，
2: 没有，小周他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再晕过去了。
0: 哪有，人家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歇一下，歇一下，歇一会儿。哎呀，哎呀，康远，没事吧？来，
1: 没事没事没事，先洗会儿。
0: 没事吧，康远？
2: 没事吧，凡？
0: 没事，呵呵，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康远，来，喝点水啊，这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补充电解质啊。
1: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0: 康远，
3: 明天腿没事吧？
1: 不好意思，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我悠着点儿。知道。
0: 康远，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什么架已经非常厉害了。嗯。有水是吧？
3: 来，康远，康远，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下。
0: 行，
1: 对，快休息吧，岁数大
0: 休息一下也好。
4: 你们继续玩吧，好吧。邓主任，不是都走了？东西别忘了啊！好，再见。那我陪你待会儿。
1: 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
4: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源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也不是让了嘛。不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那打个球一直叨叨叨，我就有点烦了。
1: 那康源喊停之后。
4: 人家都知道给康源拿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对啊，喝完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1: 薛小舟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用十句话等着我啊？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
4: 不至于，康源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你看他打完球还说我后生可畏呢，对吧？
1: 薛小舟，你真傻还是假傻？ 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给你翻脸吗？嗯。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源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了。
4: 那就不去了呗。
1: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 你知不知道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4: 可我是在夸他呀。
1: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跟你说。
0: 哎，小雅。

0: 小夏，你别生气了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吧？实在不行，我去找康院士道歉去。
1: 你要是别去道歉了，你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
0: 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1: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
0: 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输要彻彻底底的说，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这也太假了。
1: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

0: 这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
1: 我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0: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1: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2: 小雅，你饿不饿？我给你点点外卖啊。
3: 不饿。

0: 不是，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万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2: 哎。

0: 中华，爱林江。
1: 小叶总，好久不见，一点薄礼不要嫌弃啊。
2: 马丽姐，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他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
2: 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
1: 是呀。
2: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
1: 也挺好的。有时候生命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2: 谢谢你啊，马丽姐。这礼物我心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
1: 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2: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1: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啊。
2: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1: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20出头。哎，
2: 20出头那个时候。
3: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4: 我约了你们艾总。
3: 哎，不行，上面不能进。先生，请您离开。

0: 真的，哎，张志不能进，没事，
1: 我约的你们爱情，见到，哦，没事，你马上出去，不需要，不需要，我们老板没空，那这样我们就报警了。陈建林，哎，不好意思，吵什么？我们一可以找，其实我，小爱总，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紧赶不走。哎，
2: 小爱总，我是太阴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1: 哎，别了，我不要了。
3: 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了很多保险公司的。
1: 各个险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
3: 等等，是太银国际，
1: 解释他。
3: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1: 不是太银。
3: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太银国际。
1: 那姐的意思是，
4: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
3: 小心间谍啊！
1: 你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他，但是吴曼玲，我们俩以前是同事。
3: 哎呦，蛮聪明的嘛。
1: 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叶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不是，肯定有问题的呀。哎呦，我真不是。
5: 吵完了吗，教保安？
6: 不是太阴国际，你们可以上网上查，真的有太阴国际这个公司。
5: 来，
6: 我真的，吴曼玲，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刚才太过分了，你！
1: 你别拉我，我不是间谍，别拉我。
7: 核对过了，太阳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哎呀，
8: 误会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7: 你说谁不三不四？哎，你说你单子开不出来，领人的电话都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 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9: 对不起，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我可以走了吧？
1: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潘丽佳，我问你啊，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1: 没
2: 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业，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泰银国际。

0: 下班了。
1: 你来这儿干嘛？
0: 我来接你啊。
1: 哦。
0: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1: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0: 我会的。
1: 你今天怎么了？
0: 啊？
1: 心情不好？
0: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0: 没事。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3: 卖保险？哦，难怪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2: 啊？为什么？
3: 他跟我说，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4: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
3: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2: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3: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4: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呀？
2: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5: 哎，秦总，哎，这个项目好了，您看一下。
6: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5: 哎，好。
3: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2: 我知道。
3: 你知道？
2: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7: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4: 哎，就可惜了小周了。
2: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4: 哎呀，我上班啊
3: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4: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3: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4: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3: 也被扫地出门了。
8: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3: 哎，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0: 单子开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倒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1: 不干这个事正找走人。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哦，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那不是你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别看了，这东西坏事，我明天想办法想送回来。
2: 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谁啊？你大姐啊！你看，
1: 那你去不去？
2: 他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1: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

0: 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1: 行吧，听你的。
0: 别笑。
2: 好尴尬啊，我这给他回微信。

0: 找我有什么事？
1: 哟，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了，有事跟我说。
1: 哎，你去太阴国际啦？可以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我关心你一下呀。
0: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1: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不要提了。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啦？
0: 来，劝告还你。
1: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0: 不好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啊，就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啊？还对我这么坦诚？
0: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1: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佩服你。
0: 好了，
1: 等些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0: 和你合什么作呀？
1: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0: 不吗？
1: 为什么？
0: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1: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她查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们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一顿，多好啊！
0: 谢谢，还是不。
1: 为什么呀？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1: 有什么不同了？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0: 我走的是正道。
1: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0: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1: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吗？
0: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1: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呼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0: 卖掉了你怎么说？
1: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了。
0: 你说的。
1: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哪能？怂了？

0: 你答应了？我没想到，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他和我说，如果我卖程一丹的话，他就要退出江湖。你分明是瞧不上我呀，我偏要做给他看，让他知道不用歪门邪道也可以卖保险。
0: 行，我相信你，多吃点啊。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努力干活了，要辛苦了。
2: 三，你要跟薛小舟合作，能封他了，他可是陷害你的那个人啊。
3: 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他只是被邱丽素利用了。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太阴国际提成是蓝洋的两倍，业内最高了，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啊，他现在正在想通的路上，等我好消息。
2: 你好，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0: 嗯，是的。啊，
2: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3: 怎么，有人敢叫阿拉男的客户啊？我背进眼色看看。
0: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先生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周。

0: 胡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
1: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0: 啊，你说。
1: 我考虑，哎呀，上次同样是挺忙起的了，我买的大米到了，在这个快递站，我要去拿一下。
0: 好，那我在这儿等你。
1: 哎呀，我这个，我要锁门的。
0: 那我在外面

0: 哟，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哎呀，要不我去帮你拿吧？啊？对吧？我不是，我去帮你拿。
1: 哦，没关系的，没关系。
2: 那你这把哥才骑个两条小路，能拄着喂，左转弯。
0: 好好好。
2: 哎哎哎哎哎，
0: 哦，你先看那个。
2: 好。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胡先生，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
2: 胡先生，哎，
3: 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我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
1: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
3: 我八你二，
1: 我七你三，
3: 我六你四，
1: 对半就是我的底线。
3: 哎，随了随了随了，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喂，先生，那个大米回来了。您看呢？怎么样了？
1: 哦，我大概还有两张纸都没看到。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还有一件事情。
1: 那怎么了？
0: 这个我今天想起来，我外甥啊，还有女儿啊，要吃饭，我要给他们做。那不过我先要给他们打扫卫生的啊。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老爱亲家的，哎呦，搿是洁癖，晓得伐？洁癖。

0: 不行，反正已经演错了三遍了，够感情了吧？
1: 哎，哎，不，
0: 哎，走，拜拜。来，哎，姐姐，资料您看怎么样了？
2: 哎呀，搞了半天你就让我看这个东西啊？
0: 啊，
2: 快点把你们那个这个，公司险和这个年金险拿出来给我看看。
0: 您都60多岁，年金不在核算的，
2: 合不合算我自己算。你又拿出来。

0: 好了，就他了。啊，
1: 就他了。
0: 怎么了？
1: 看这么快。
0: 哎呀，搿只物勿在想辣高头了吗？都看啥看头了？
2: 小周，曾娥终身寿，你这可够厉害的啊！
3: 小周，你可太行了，要么不开单，应该开个那么大的。
2: 可说呢，
4: 哎，我跟
5: 你可不是哪儿的人呢。
1: 曾娥终身寿，
6: 你看这一下，
5: 小周，你要的申请单。
1: 谢谢。
5: 没事。
7: 厉害呀、啊！
8: 都看了没？多学着点啊！人家咋说的？积极努力，认真开单。
3: 对，向小周学习，
5: 向小周学习。
7: 可以呀、啊。
5: 听说你开了曾娥终身寿
1: 啊？
5: 保单给我看一下。
1: 还没有准备好。客户说明天上午10点过来签约。
5: 客户年龄多大？
1: 66岁。
5: 哪里人？
1: 本地的。
5: 住在哪里的？
1: 新晋三村的。哦，对了，林姐。我查了一下，这个曾娥终身寿，前5个名额申请参加一次公司的体检活动，这是申请单，麻烦您签一下。
5: 进，我知道了，放那吧。
1: 您签一下吧，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签一下就行。
5: 你急什么？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行了，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1: 嗯。

0: 我们这个年纪，你觉得他签不下来？
1: 嗯，增额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

0: 不划算的。
1: 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2: 他说客户在新晋三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膜拜过。
1: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当地的老人，都是一听到保险两个字扭头就走掉的，一个像样的潜在客户都开发不出来。
2: 你都没成功，他去一次就成了。
1: 是啊，我不信。
3: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4: 急了，每一个客户也是够拼的。
0: 真的太不合格了，这酒啊！
5: 廖小姐，水果，我来一个。
4: 哎，给客户的。
6: 哇，很冷。

0: 还没来呢。嗯。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
2: 哎呦，怎么办呢？你说。
3: 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胡先生，胡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了干啥么子？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哎，哎，胡先生，
1: 哎，你要干什么？我，哎，你要这样硬闯进去，我明天我要报警的。
0: 我。
2: 老板，出啥事体啦？
1: 哦，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你。我不认得伊啊！
2: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侬报警啊？
3: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0: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理他嘛，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
1: 宋英不刚刚我过去，我帮侬叫训一下。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那么现在哪能办啦？伊就蹲了楼下头不肯走呀。反正我过去，伊后头送我到哪办啦？侬现在晓得哈啦？我从是过去人噻侬。快点，我想办法，让一步。
2: 对不起啊！哟，这么巧啊！
3: 你跟踪我啊？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 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2: 今晚嘲笑我。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封城了，
3: 和你合作啊？
2: 对啊。
3: 不可能。
2: 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布啊。 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哎呦，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让我加了啊。勺子给你擦过了啊。吃呀。那你看着我吃啊。啊。我以前是蓝洋的前台，金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膜拜。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老。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很多这样的时候，我以前跑下来是又冷又饿又累，口袋里还没有钱，那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着灰就这么吃下去。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
1: 哥哥，你可怜我。
0: 我没有可怜你啊，
2: 相反我还很看好你，
3: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2: 是不是很意外？
1: 别开玩笑。
2: 真的呀。
0: 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啊，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
1: 不用刻意跟我说好。
0: 弟弟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是吧？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上来吃，我给你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来一点啊，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趁热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
2: 无所谓的呀，真的。

0: 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等等，
2: 要不试试？
0: 试什么？
2: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合作。
0: 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呀！臭小男生跟我斗，扛不过两个回合。
3: 你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吵呀？
0: 我也菜刀马菜。
3: 怎么了？消费降级了？
0: 我跟你讲，一样的车厘子，菜场便宜多了。
4: 哎，
0: 协议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啊，看看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别到时候又被那个愣头青抓住什么把柄。
3: 你拿九成，弟弟拿一成。哎呦，你说这弟弟也能答应？
0: 我又就用他个资格。

0: 不要他抛头露面，就一个傀儡还想怎么样？老贝，老贝，帮我拿眼镜。
1: 好好。
0: 不要太毒啊。
1: 哎，好。
2: 嗯，你也别太狠了，人家也要挣钱养家的。
0: 哎呦，就你会疼人，好吧？谈判的我是留有余地的呀，他如果真的靠谱，可以长期合作，那我也不会往死里压榨他，大家一起发财嘛。拿那个弟弟，我还绰绰有余的，好吧？几点，老贝？
1: 28。
0: 啊，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啊。哎，我先挂了啊，我要扫码付钱了。哎，再见啊。来了，这是我拟的协议，你看看。既然要合作，那一切都要正规。万一将来我们有什么纠纷，那也可以有据可循，对吧？放心啊，我这都是找专业律师看过的，红圈所那种，一小时都要5-6千呢，那也都是我的客户。
3: 你确定吗？
0: 当然，我手上这种高端客户多少去了，随便一张年金单子那都是7位数。
3: 这份协议是违法的，根据保险法规定，我把从业资格证出租给你进行获利，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万一以后我们有任何纠纷的话，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将不被受到保护。我也拟了一份，你可以看一下。你负责介绍客户资源给我，由我来出面销售保险。
0: 什么意思啊？你让我把客户给你啊？
3: 对啊，你介绍客户，我给你中介费。至于
4: 怎么去说服客户去买保险，这是我的工作。
0: 不行啊，你搞不定客户的。弟弟啊，你就听我指挥啊，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钱挣得多容易啊，干嘛要自讨苦吃啊？
3: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合同要签，就签我这份。

0: 么？佣金我二你八，你写错了吧？
1: 没有写错。
0: 弟弟啊，我是出来挣钱的，不是要饭的，啊！你搞以工为首，我理解，但戏也不能太过了吧，是吧？
1: 我八，你二。
0: 我八，你二，否则没得谈。

0: 哎呦，等等呀，弟弟，谈判谈判嘛是要谈的呀，是吧？好了好了，算了啊，我们都各退一步，好吧？坐坐坐，坐呀，坐坐坐坐。你的底线呢是要合规，对吧？我理解。那我的底线呢就是分成方面，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1: 我敬你三，
0: 我留你四，
1: 对半，这是我的底线。
0: 哎，算了算了算了，阿东拿出来，烦死他了，真的是。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哎，你真的蛮搞笑的啊，奶奶。我要是违反合约，你真跟我打官司啊？啊？
1: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
0: 切，天真了吧

0: 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啊。
1: 小心走屋子吧。
0: 你有没有像样点衣服啊？啊？怎么了？就穿起来能够提气一点的衣服呀。干什么呀？
1: 到了。
0: 到这干嘛？
1: 我都打听清楚了，客户明天要出席一个读书会，见大客户，你穿成这样可不行啊。
0: 我是不会排队的。
1: 知道什么是 VIP 吧？我的身份不用你排队。

0: 我马上理解。Yuki
1: 啊，
0: 哎，
1: 我记得你上次微信告诉我说男装有调价是吧？
0: 啊，对。姐，他谁呀？好久没见过。
1: 团队小朋友，
0: 西城的，蛮帅的。
1: 这就帅了，我儿子比他帅多了。
0: 啊，曼迪姐，这一季的打折款都在这儿了。
1: 我看看啊。这件好像还可以啊，是吧？蛮不错的啊，来，来看看，来，这还不错。
2: 不是，这我穿不了，这我穿着我自己都觉得尴尬。
1: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嘛就是别人呀。
0: 嗯，您看还想要哪种类型的衣服？我再去拿。
2: 不用了，谢谢，再见。
1: 徐小舟，不要任性呀。谈大客户必须要搞人设，你得穿得像个人，知道吧？
2: 我哪里不像个人了？
1: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大牌露 logo 的意义就在于不解释。你一亮相，就告诉那些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你不差钱，你不是为了钱来抬这一单的。你有了身价，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2: 如果我是那些大老板，我只会觉得我可以显摆、浮夸，明白吗？
1: 可惜啊，你不是大老板呀。你是要卖保险给这些大老板的人，穿大牌是很可以，那些大老板也知道你很可以，哎，但人家就觉得这种可以是有必要的。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不懂，听听。
2: 行，别絮絮叨叨的了。那个，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黑色的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吗？
0: 有是有的，但那个不打折。
2: 我值得多少钱啊？
1: 这个蛮好的呀，颜色那么亮，你说你个子也不高，这人群中一下就能看到你了，是吧？拿个尺寸我们试一下。谢谢啊。
0: 啊，没事的，马丽姐。
1: 薛小舟，你搞什么？我是这家店的 VIP， 你这么做我面子往哪里搁啊？
2: 胡曼丽，我卖的是保险，不是面子。
1: 这是战袍，你看看你现在样子，像是能做大生意的人吗？
2: 衣服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明天穿好一点。

0: 你别看 Yuki 啊
1: 是柜台销售，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收入很高的，
0: 人脉也广。
1: 怎么样，约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哟，这还没走出裘丽素的情伤呢。

0: 小周，看，帅不帅？
1: 西服，给我的，这是大人的衣服呀。
0: 再过几个月你就18岁了，就成年了。来，穿上试试。
1: 哎，花这钱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爸特意为你的成年礼定制的，刚送过来，让你穿上拍张照。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他给的我不穿。
0: 小周，这些年虽然爸爸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你看咱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你爸给提供的，说明你爸还在意我们，是不是？
2: 你才欠我们的。
1: 说什么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但他人呢？他人呢？他就是垃圾、王八蛋、人渣。
0: 是，你爸他是做了很多糊涂事，可是你爸他被骗了，他被那些坏女人给骗了，他有一天会醒悟的，他醒悟了就会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又团聚了。
1: 妈，没事。
0: 儿子，你要是还在意妈妈，还心疼妈妈，你就让爸爸高兴，爸爸高兴了，爸爸就回来了。
1: 妈，你别
0: 穿上好吗？来，把衣服穿上。

0: 下周。你昨天说你自己搞定衣服，搞了半天，你是在搞我啊？啊？
1: 客户在哪里了？
0: 回去换衣服，把你家里最贵的衣服穿出来。
1: 还见不见客户了？好，我先走。
0: 走走走，好吧。哎，打电话呀。
1: 打什么电话？
0: 这魏总是什么段位的人啊？你想见就能见啊？啊？我跟他套了两年近乎才加上微信的。
1: 然后呢？
0: 邱丽苏是读书会的主办方，你不给他打电话，怎么跟魏总搭上线啊？
2: 不是你说的人脉是我是吧？啊，胡曼林，你骗我呀？
0: 就啥么子了？噶许多年。

0: 哎，听不了。现在是计较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你想不想开单？
1: 我当然要开单了，但我绝对不接受去李苏的施舍。
2: 你不要担心，他利用完你一脚踢开你，他心虚的，知道吧？你现在在他面前出现，他怕你的，怕你砸他场子。哎，你就顺势提出要求，让他介绍魏总给你认识，他绝对没有二话啊！相信我，人性这一套比你熟啊。
3: 我和他。 不是那种关系，
0: 行，你说什么就是。来，坐下。
2: 今天电话可以打了吧？
3: 吴曼丽，要么就想办法让我现在见到客户，要么我就走了。

0: 一会儿见啊。
1: 哎，行了行了，这什么时候能见到魏总？能不能见了？
0: 你电话肯定是不打的是吧？
1: 不打。

0: 那你要干嘛？
1: 哎，王学，我呼曼黎。

0: 冒险呀。
1: 哎，师母，您怎么又来了？
0: 你叫我师母啊？啊？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母啊？
1: 师母，对不起啊，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嗯，你也知道，林教授是我导师嘛，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0: 我真的很感动哎，王学。嗯。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1: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真的没关系的。
0: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1: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0: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1: 好呀，师母您说。
0: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0: 谢谢。
1: 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跟紧我。
2: 哎，好的。哎，换一个姿势。哎，
3: 好久没见了。
2: 哎，好好好，漂亮漂亮。
3: 这这高兴高兴啊。还好，
4: 我觉得我走打个招呼。
3: 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好好聚聚啊啊。
1: 魏总，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我们之前见过。
3: 啊，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吗？

0: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1: 魏总，你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理人，我叫薛小周，来，这是我的名片。
2: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1: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2: 这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0: 对了，
3: 那你说，
0: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
4: 看到那个人了吧？
0: 嗯，
4: 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0: 等一下。圣母，您让我理一下，他是那个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啊？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了跑了。
2: 吴曼，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3: 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
1: 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
2: 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4: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0: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
1: 对了，
2: 我们再去吧。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
3: 看到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素的亲戚。
1: 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3: 这个不重要，你一会儿呢把他带上去引荐给魏远祥魏总，知道吧？告诉魏总他是邱丽素的亲戚。
1: 他是邱总的亲戚，然后师母您的意思是让我领着邱总的亲戚去帮您拉生意？
3: 聪明，别拖了啊。
0: 邱总的亲戚？
1: 嗯，对，
3: 失陪。
2: 哦，那他应该记错。
4: 小周，小周，你怎么来了？找我？
0: 哎，邱总，这位是
4: 我们家的孩子。
2: 嗯，和他没关系。
4: 魏总，您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0: 我这正好碰上俩同学，这瞎聊的。
4: 谢谢啊，谢谢光临。
1: 师母，那个亲戚他刚走了，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跟那个邱总好像有点怪怪的。
4: 哦，好的，啊，知道了。哎，王雪，改天有空适量请你喝咖啡啊。
1: 师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哎，好，再见啊。薛小周，你知道你丢掉多大一个生意吧？我饭都送到你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嘴，早几分钟说话，生意就到手了。你这都能搞黄啊？要不是
2: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跟那个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靠她攀客户我恶心。
4: 我知道那个老女人欺骗了你的感情，你恨她，但你反过来想啊，她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呀。
2: 吴曼玲，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女的没有关系。
4: 你不要叫，你们这样的关系我见多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2: 那是我父母的第三者。行了吧？
4: 你父母第三者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2: 13年前他靠我妈接近我爸，把我爸给骗了，跟我妈分开，所以我恨他。明白了吗？
4: Yuki 跟我说过，说他死了两任老公，其中有一任是你爸爸。啊，你爸爸死了？
2: 对啊，3年前车祸死了。
4: 对不起啊，所以你家财产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2: 不是，你脑子里为什么只关心这些啊？
4: 我是在替你不值。再怎么说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多少都应该给你留一点啊。
0: 这些都不重要，
2: 反正坚决不可以跟邱丽素产生半点关系，绝对不行。

0: 新客户。
1: 换个客户，我哎哎，你以为逛超市啊？客户在货架上摆着，随便你挑挑拣拣啊？这个魏总，我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客户教育，才让他改变了一点点对保险的偏见。好嘞，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嘞，跑嘞。
0: 吴曼，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1: 年轻人，不要目光短浅，做保险是长期主题。
0: 有还是没有？
1: 有肯定是有的呀。你等我回去盘一盘。

0: 孙姐，我回来啦。
1: 哎，王阿姨。
0: 哎，我来，我认得了。
1: 哎，
0: 我来看咱妈。
1: 哎，
0: 你晓得吧？咱妈有花头了。
1: 什么花头啊？
0: 哟，有一个男的，比咱妈年纪轻嘞，一直来看咱妈呀。哟，那爷哦，刚刚抱他两个号头，咱妈就有新的方向了。姐弟恋，黄昏恋。哎呦，咱妈不要太时髦
1: 哦。王阿姨，你误会了。是我妈以前弄堂的老邻居。
0: 哦，是老邻居啊。
1: 是的。
0: 哦哦，
1: 哎，我们以前弄堂里的老邻居关系都蛮好的。
0: 哦，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哥们，不好意思哦，就当我没讲过。
1: 哎，你锻炼
0: 啊，好，
1: 对对对对。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旅游，还要去欧洲？
2: 啊，
1: 太远了。哎，该这样好吧？等囡囡放暑假，我开车带你们出去江浙游兜一圈，好吧？
3: 不用啦，你忙你的。
1: 妈，说你一个老太太，对吧？你又不懂英语，你又没有出过国，还不跟团，你这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的呀。
3: 你怎么知道是我一个人啊？
1: 哟，找好旅游搭子啦。谁呀？男的女的？
3: 男的。
1: 男的
3: 不行吗？
1: 谁啦？我认识不啦？
3: 你认识的呀，阿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邻居。
1: 哦，阿东啊，哦，我想起来了，我爸葬礼上他还来了，对吧？就他一个人啊？
3: 一个人怎么啦？
1: 妈，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阿东比你小20岁吧？你跟他一块去旅游不太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过得美好啊。
1: 妈，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有别的心思？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
1: 你要这么说呢，就没意思了。妈，我爸刚走不久，对吧？你就算要找，你这也有点太着急了吧？
3: 我有数的。
1: 妈，我不是我说你哦，你找老伴，我是支持的，我不反对。哎，但是你要找，你找一个好好的可以的吧？你不要找一个阿东呀，这什么了？哎，你找的邻居他们怎么讲的？这个话很难听
3: 的。你不要说了，孙杰，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下。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你们活了大半辈子，以后你们谁也不要当我的家。
1: 曼黎，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都美了，我实在没办法了，现在只能找你了。
4: 哦，之前你找我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5: 妈妈，
4: 哎，好的好的，我知道，我们见面聊啊。
6: 好吧，
4: 哎，再见。

0: 来吧。
1: 哎，小薇女生，
0: 哎，曼黎啊，
1: 哎，来，哎呦，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2: 你好，
1: 不知道你俩认识吧？这个陈子豪妈妈，我邻居。
3: 子豪妈妈，我一直听丁丁说子豪的，子豪很优秀，那个编程拿过奖是吧？啊，
4: 嗯，真好，好好跟人学学啊，听到没？你妈让你跟我好好学，
5: 真的是。
1: 哎，小豪，不能没礼貌啊！
4: 听到没有，小豪，不许没礼貌。
0: 对，我想起来那个帐篷呀，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团购啊？
3: 什么帐篷？
4: 我们班不是要集体去佘山露营吗？我忘了。
0: 哦，对。哦，我跟你说啊，达尔的爸爸是教授。哎，他有一个节目啊，叫《哲人说》。我跟你说，他这个《哲人说》真的，他讲解的时候那个叫深入浅出，特别有意思。哎，我们王世燕都成粉丝了。《
2: 哲人说》我机器都看的呀。哎呦，失敬啊。
3: 对。
2: 哎，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老板还说一定让我想办法请丁教授给录个 slogan。哎呀，我找 MCN 机构报价，人家说丁教授不是什么活都接的。
0: 那是，
2: 这不就认识了？你看，
3: 没事，好说。
0: 好，哎。帐篷呀，要不要团购了？今天晚上截止了哈。
3: 不用不用，家里有的。
0: 有的
3: 、啊、哦，
0: 那好吧。嗯，
6: 行，
3: 改天约吃饭啊。
2: 好呀，
0: 好。
3: 哎，我们先走了啊。
6: 好嘞，
3: 再见，
6: 再见。
0: 走吧。正不正式吧？
2: 今儿作业多不多？
3: 丁丁，来做啥？快点打车吃饭。
4: 我在找帐篷，你不说家里有吗？
3: 有的。你先吃饭。
4: 那够大吗？得睡三个人呢。
3: 你爸在闭关啊，他没时间去。
4: 闭关又不是坐牢，请一天假应该没关系吧？
3: 你爸工作重要还是你玩重要？录音嘛，我跟你去就好了呀。
4: 可人家要求是一家人啊，只有你去，否则我跟单亲家庭。你不说我去说。
3: 单亲家庭怎么了？我养不活你啊。学习事情没见你这么伤心过。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他说。
4: 妈，你们是不是
3: 哎无聊做，快去吃饭，吃饭做功课。交功课多吧？啊？
4: 还行。
3: 就快五呢，单词啊。

0: 怎么了？
1: 达尔在学校组织露营，开学前就定下的，说是让全家一块儿去。
0: 那是应该去的，我支持。
1: 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是我们分开的事儿，我们俩到现在都没跟孩子说。
0: 那你还要继续跟他假扮夫妻啊？
1: 荒唐。
0: 志远，我很理解你现在矛盾的心情，你不想见他，可是也心疼孩子。不过让你这样继续演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跟他分开已经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答应过他，给他时间跟老人和孩子去解释的，可是他一拖再拖，现在还让你继续在众人面前假扮夫妻，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了他根本不想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
1: 哎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嘛。
0: 这不光不是好事，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坏事，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他的人设。卖东西的人为了成功，必须要向外界经营自己家庭美满的人设，更何况你现在不光是大学教授，还是当红的知识博主，对于一些高净值的人群来说，你个人的 IP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信誉背书，这对于他的人设能够增光添彩，这一点

0: 古曼尼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觉得他会愿意让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是全想通了。算计，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算计，可悲呀！
0: 你先别激动，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
2: 不，你分析的是对的，非常准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哎呀，看来对他最后那点怜悯也没必要了。

0: 一开始嘛，邻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没有放在心上呀。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死了呀。
0: 但是后来啊，邻居跟我讲了，说那个男的啊，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后来我想这个不对了，他这边跟我妈走得那么近，那边家里面又藏一个小的，说明什么了？
1: 哟西嘞，我跟侬讲，你妈是遇到拆白党了。
0: 我妈已经跟我摊牌了，她说他们要去旅游，还要到欧洲去旅游。哦，
1: 骗子要收网了，你病不老了，能晓得吧？
0: 对吧？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呦，阿丽，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急死了啦！我妈现在是老房子失火，什么救护车、消防车，通通开不进去。
2: 孙女士，民警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你要咨询的保单类型是？
0: 不要急，我马上就说到了呀。那里是这样的，我爸妈住的那套房子呢，我爸生前已经做主给了我们女女了，但是我妈手里还有一笔钱，是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积蓄。
1: 大概的多少？
0: 多了我不敢说，100万总是有。
1: 大西多啊！哎，我跟侬讲，这个拆白的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0: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1: 你想，他们出去旅游谁花钱？
0: 肯定是我妈。好嘞，两个人到了国外，这个男的在花花我妈，我妈稀里糊涂一家一档通通给他了。
1: 我跟侬讲，钱没了就算，搞不好人要出事的。啊？前段辰光这电影看过吧？这电影叫啥？叫啥？消失的他呀，里向的女主角就被这男的弄死他呀！
0: 哎呦，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对对，那个男主角，是个赌徒，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继承财产，对吧？
1: 刚就是个种事体啊！哎呦，
2: 不是，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0: 萨尼亚，新人是吧？
1: 不好意思啊，刚刚开始做保险，这脑子不大灵光，
0: 刚好后头一次。
2: 孙小姐，
1: 孙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我就相信你。
1: 我跟侬讲，我最讨厌骗子了，就是。
2: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有单要开，我听你向我八卦。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靠谱？你差点把这单给搞砸你。
2: 什么意思啊？

0: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还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1: 不对呀，如果对方是个骗子的话，他应该报警啊！找你干什么呀？
0: 这叫客户粘性，连他都搞不定他妈，但我可以呀，弟弟，好好学学，知道吧？
2: 喏，侬最好写养牛侠，面色好看吧？
3: 好看的，
2: 专业织毛衣啊，颈椎要当心的。嗯嗯，
0: 巧了呀，天马上冷了，我又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2: 真啊？
0: 养牛毛？
2: 好看好看，
0: 另外，我试试看。
2: 哎，大小正好哎，
0: 老灵啊，
2: 我老欢喜。
0: 可看好看啊，好看啊，好看啊，
2: 嗯，老灵。
0: 张姨，哎，前几天孙姐找我，哎，她说她想送囡囡出国读书啊。
2: 是的呀，真要送出去，那就好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可哪能办呀？
0: 哎呀，我舍不得的呀。
2: 囡囡嘛，从小弄大肚子呀，肯定坐不得呀。
0: 不过现在来回飞机也方便，不会几年见不到的，这个你放心啊。
2: 是，囡囡是我从小带大的。 他上小学回到自己家，你看我都难受了好几天呀。哎呦，跟你们一聊，我都忘了时间。谢谢你送我的毛线啊，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曼黎，
0: 啊，
4: 不阿姨，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外孙女的教育年金险。
2: 怎么回事？
0: 我是干嘛的？说过来，说过来干。喏，前段时间，孙姐找我说，以后想送囡囡出国读书，想在我这里买一款教育年金，但是经济上还有点吃力。
2: 哦，教育年金，那蛮好的呀。朱阿姨，您看这个。
0: 教育年金是我们公司专门为未来子女在教育支出方面设计的保险产品，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前储备资金，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更远的创业，甚至结婚，都让他们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2: 蛮好的。
0: 对呀，
2: 就是一次性啊，要缴纳100万，跟我们孙杰过到经济过得有点吃力。 一次性缴纳是蛮吃力的，不可以分期呀、啊。5年不行，10年好了。那现金价值就没有那么快升值了，对吧？万一这中间有什么事情要用大钱，不可算呀。以后再说吧。
0: 哦哟，侬就那一个人，我帮不就帮一帮呀。
2: 好帮，可是我不想帮。 好了，我下面还有事情，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0: 哦。

0: 没什么客户粘性，真社死。我跟周阿姨认识这么多年，她每年都会支付手套送给我的。今天她看见真的很奇怪，哎呦，整个人跟着了魔似的。
1: 大姐，事不过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下一个客户还像现在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就终止合作吧。这个拆白糖
0: 真的蛮厉害的。 很会 PUA 洗脑，连周阿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呀，周阿姨要出去，你看，哎，她穿那么好看要去哪里啊？
2: 哎，早早早！
1: 那怎么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锻炼啊！
3: 阿江，你来了。
2: 你看你每次都给我送，
0: 多啊，
2: 谢谢谢谢。哎呦。

0: 差不
1: 多。哈哈哈哈哈。很配型的这款衣服。
2: 对呀，怎么这么配呢？
0: 没事没事，不去。
2: 我找找看，我找找看。我看看。哎呀，你看看，在里面，我还以为没带呢。我真的是丢三落四的。
0: 他送过了，他送过了。
2: 好的好的。
0: 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你说吃什么呢？
0: 让你轻松。
3: 看到吧？
2: 真的、啊。
3: 我说没错吧？
2: 米其林啊。
4: 赶紧发掘新客户。
3: 哎，弟弟。弟弟，等一下，来。老徐说你的女朋友是医生啊。
4: 嗯，怎么了？
3: 这太好了呀！
4: 说话别动手。
3: 让你女朋友帮忙开一张抑郁症确诊书，好吧？
4: 你要这个干什么？
3: 别问了呀，看不就好了。
4: 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法学院毕业的？
3: 啊？你的意思是，你就可以开？
4: 我的意思是不行，开假证明是违法的。
3: 我干啥，秀才？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要那么死脑筋呀，帮帮忙呀，好不啦？啊，曼丽，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她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让我带她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5: 哟，怪不得，我觉那娘奇奇怪怪，性格变特了。
3: 你说这怎么办呀？现在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真是鬼迷了心窍了。
5: 你别着急。哎，我问你啊，那个拆白党还有其他小女人这件事情确定了？
3: 老邻居说是亲眼看到的。哎，不瞒你说，我自己去堵过人，就是没抓到。
6: 我就是太忙了，我又要上班，又要陪孩子上课，我实在没时间。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抓到这个骗子的把柄。
7: 妈妈，谁是骗子啊？
3: 哎，你怎么那么快下课了？哎，曼丽啊，孩子下课了，
7: 不错了。
5: 我有事了，你能放心啊？搿桩事体包了我身高头。嗯，侬去忙。哎，再会啊。

0: 过来，眼睛快点，过来呀，给打。
1: 不是，叫我到这儿干嘛？
0: 阿东住这里呀，进来，进来，进来。
1: 所以呢？
0: 这个阿东脚踏两只船，搞不好是他和其他女人一起做的局，你知道吧？
1: 吴曼丽，我们是卖保险的，如果客户遇到骗子，我们应该建议他报警。
0: 你以为卖保险就是往咖啡厅一坐啊，资料往客户面前一扔，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开单了？天真了。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客户买我的保险是因为我的专业，而不是什么免费的劳动力。
0: 弟弟啊，你知道我的保险生涯里最大一单800万是怎么做下来的？下着雨的天，我在高速公路上车开到120，帮着客户去捉奸。客户身边专业人士多了去了，但能跟他们有过命交情的只有我顾曼丽一个，这种关系才劳工动乱笼子。哎，来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听仔细，快到了。都要生出去，不能困觉了呀。

快点说不清了呀，要躲他嘞，快点走呀，快点呀，说不说不帮我捏起来。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成绩猫大眼睛，成绩猫大眼睛。

0: 你是电动车，你到底要干嘛？哎呀，你要烧龙？哦，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要烧，拉拉好，你也穿白衣服，
1: 那肯定要给你配嘛。
0: 你看，还拉着手。
2: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本来说下雨就下的。哎，今天我们俩来的嘛，对吧？阿姐，你还记得跳舞队那个阿芳吗？就是一个擦起舞手里把套房子一个。哦，
3: 我记得呀。
2: 昨天居然说要跟我好，哎，我踩都不踩他。
3: 你那么好的嘛，把套房子嘞，一个一天一次一套，一个礼拜要冷空一套，你要太开心哦啊！
2: 哦哟，那个女人啊，啥子子我都不值大金嘎子，不要吐吐哦！哎，这跳起舞来这一身肉，这味道，哎呦，瞧不起，瞧不起。阿佳，我们是不一样。您啊，有气质，我们有没有亲情啥子？我
4: 就喜欢你这样的。
3: 好嘞，别说了。
2: 走，跳舞去。

0: 来，坐这里。
1: 干嘛呀？
0: 帮我挡着呀。墨镜戴起来。

0: 热死了，热死了！哎呦，哎呀，啊，哎，快歇歇！
1: 等一下啊，这样，哎，先垫张纸，要不然啊，刚才跳舞出了这么多汗，要直接坐的话，很容易感冒生病的。
0: 哎呀，生病嘛就生病了，早点死掉嘛好嘞，省得遭人嫌。
1: 呸！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怎么了？
0: 是的呀，
2: 登录了呀。
0: 我现在最

0: 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哎，是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
1: 哎，佳，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哎呀，喝口水行吧。
1: 哦，好事好事。凤爪，
0: 好好，下下
1: 下。
0: 我护士去了。
1: 佳，你都没了，这个错。
2: 你好，女士，请问你们是26号吗？
3: 是26号吗？我们还有2位客人没到，再等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你昨晚没睡觉啊？早上八点了，现在都快到中午，你怎么才来啊？还好他没有离开家。今天原来他主要飞去多利亚。
1: 我觉得红满，我们都跟了七天了，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0: 七天算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
1: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们跟阿东了七天，进进出出就周阿姨一个疑心。我觉得他对周阿姨很好啊，他不是骗子。
0: 能比我，骗子们肯定要对他好的呀。骗子打他骂他能骗到钱吧？
1: 这什么逻辑？
0: 生活逻辑。你看，现在连你都被这个骗子骗到了，你还是太单纯了，知道吧？
1: 我说够了，我们就地散伙，自己玩。
0: 擦累了，快走吧，又要擦漆了。
2: 哎，手机别忘了。
0: 有一个女人回头了吧？
2: 慢点啊！
3: 哎，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嗯，哈
0: 哈，我洗头发来，你俩做啥东
3: 西？走了，
2: 哎，拜拜。
0: 快点，妈妈！啊？
1: 这不说明什么？
4: 我们就跟我吃不能啊！
5: 那你说不定就是他妹妹。
4: 阿东是独生子啊，
5: 那就是钟点工了。
4: 你跟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绯闻啊？你口味这么重啊？要死嘞！视频没拍的，你跟我搞七年才真的是的侬。不见棺材不死心是吧？哎，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服服帖帖的。
0: 就算我鼓励你。
1: 干什么？不是胡曼林，你要干嘛？
4: 哎，我不要动。

0: 你们
1: 你好，居委会人口普查，我跟你老公电话通知过的。
0: 我老公居委会的，你们有证件吗？
1: 啊，对，证件拿出来。
2: 什么意思啊？又没带证件？出门要带证件呀？你第几次了啊？不好意思啊，走，回去拿。
3: 对不起。
1: 真是的，你还在实习期，你知道吧？做事情动动脑子。我跟你讲，出门要带证件，带证件的呀。啊，脑子在想什么？啊？
4: 是干什么？
1: 哪能搞？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吧？啊？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别着急。

0: 回来，下不下？
1: 哎，那丁达尔是谁啊？
0: 我儿子呀。看不出是皮的了。
1: 抑郁症，为什么要开个假证呢？
0: 哎，说起来就来气。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家庭露营，家长们都要去。我那前夫，就你那现任继父呀，他拒绝我了呀。
1: 是，婚都离了，不太适合参加这种全家欢呼。
0: 可我儿子不知道我们离婚啊。
1: 你们离婚，你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0: 这还用问？万一我儿子知道了，受不了打击，想不开，轻一点嘛，成绩一塌糊涂。往重了说，万一抑郁症想自杀怎么办？
1: 不是，所以你就开一个假证明，逼你前夫和你们去全家欢？
0: 他不懂事吗？我也没办法。
1: 你比阿东更像个骗子。
0: 侬还刚不刚？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和阿东这种拆白党有本质区别的，好吧？好了吧？
1: 谁是我继父？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夫妻戏搭怎么样了？
2: 搭得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3: 阿通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
4: 我总归是要走在他前头的呀。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5: 100万哎！
6: 孙杰啊，
7: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8: 胡曼丽，这份确诊书是假的。
4: 什么是假的？
8: 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11: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

0: 定的目光。
1: 逐光而行，
2: 超越永无止境。
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5: 前路步履不停，
3: 故事精彩继续。
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又输给杜丽了。对啊，他吧，相持不如我，但前三把比我强，比分是咬的，一路都挺紧的，但最后还是输给他三分。
1: 我得和你们胡教练商量商量，得找个快速有效的办法把你这块短板补上。

0: 昨天我遇到刘二嘎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集训队了，不过练的似乎不太顺利，情绪挺低落的。
1: 我安排他跟少杰、小虎各打了一场，输惨了。
0: 他没受过专业训练，不输才怪呢。
1: 他基础差，还不老老实实训练，我要不给他来个下马威，他这个好苗子就废了。
0: 那要是遇到承受能力差的人，这一下可就懵了。
1: 啊，输一场球就懵了，那趁早滚蛋。
0: 您不是对他那招还挺感兴趣的吗？
1: 啊，哦，你说的砍球啊？那是有点意思，但是还不成熟。他身上那股子敢打敢拼不要命的劲儿，我倒挺欣赏，要不然的话早让他卷扑克卷滚蛋了。

0: 歇会儿啊。
1: 建华，还是和你打球过瘾。
2: 到处找你们呢，这大周末的还在这练着呢。
1: 沙姐，
3: 队长，
4: 这咋的？这么刻苦呢？
3: 自从输给你之后，他就每天拉着我陪他练球。
4: 咋的？不服啊？想赢呗？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1: 想。当然想了。
4: 二哥，
1: 哎，
4: 你打球很有特点，这是你的优点，但是你不应该排斥基础训练。
1: 我知道基础训练很重要，但是练好基本功真的可以打赢比赛吗？

0: 差一点，好球！
1: 小王，你帮我再摆上这个球。

0: 二哥，我们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你基本功不如我，你只有练好了基本功才能去赢别人。那天你赢我那几个球确实扣杀挺狠的，但是如果你不掌握好基本功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制造更多的赢球机会。你说你有再多漂亮的技巧，没有发挥的机会，那不就是空缺的萝卜，中看不中用吗？
1: 二哥，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基本功太弱了。
2: 少奇，练好基本功就能指哪打哪儿。
0: 能。
2: 你教教我吧，怎么样才能迅速提高基本功？
0: 基本功是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快速的捷径，你只有一遍又一遍的给它练扎实了。卖力的长跑那是为了提高身体素质，重复上千次的挥拍动作是为了锻炼肌肉记忆，加强下意识的反应，这是每一个运动员的必经阶段。

0: 我明白了，只要能练好基本功，让我练啥都行。
1: 二哥，建华，这是我专门给你们俩找的铁号，用它来练习挥拍动作，能够增强臂力，强化肌肉记忆。试试。
0: 我试试，是挺有分量的啊。少杰，你说用哑铃练习挥拍好使不？好使啊！哎呀，这对自己够狠的哈，建华。
2: 那拍子就给你使吧。哎，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一、二、一、二、三。
3: 二，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哎，多吃点吧。
1: 嗯，
0: 我的饭票吃没了，下一顿就只能干啃馒头了。
2: 啃馒头？你想得美，这个馒头啊，还是我赊来的。
0: 哎呀，可是光吃馒头也吃不饱啊，我这一堂训练课下来，饿得两眼冒金星了。
2: 别提了，我刚才乒乓球啊，怎么看怎么像元宵，我闭上眼感觉元宵满天飞，我恨不得咬一口。
3: 可是还有半个月才发定量呢，哎，咱今天来吃什么呀？
4: 建华，这附近哪有打乒乓球的呀？
0: 人民公园那附近
3: 总有人聚在一起打球。
4: 下午啊，我出去一趟，你帮我请个假。
5: 好，五比三了。
6: 我看你球打得还不错，咱俩打一局吧。
5: 行啊，一局七个球的，
6: 干打多没意思呀。咱俩带点彩，行不？
5: 行。来。
7: 好。
6: 运气。你发球。来。
5: 好，二比零。好，三比三，赢了。
6: 你真厉害。
5: 好，七比五，打赢了。
6: 侥幸，之前我说了啊。
5: 再来一局，这场打一毛的。
6: 行啊，你发球。
2: 同志，拿点醋。看啥？吃呀！

0: 二哥，这哪来的？
1: 哎呀，你别管了，只管吃，放开吃，使劲儿的吃。
0: 不行，你得说清楚了，这哪来的？
1: 嗯，好吃。
0: 不用我管，放开来吃，这可是你说的。
1: 嗯。
2: 香，
3: 好，好，好，好！
4: 还有人打吗？
5: 喂，你好，省体工队。啊，你好，你好，我是许世鹏。啊，你哪里？派出所？
6: 有你们这么当教练的吗？你们这运动员是怎么管的？东宁人民养着你们，是指着你们为东宁争光去拿金牌。
7: 队长，签个字。
6: 哦，你们在红旗边上打的那叫臭。
7: 谢谢。
8: 真本事没有，给社会添乱，能耐倒不小。
5: 是我失职，我没有管好。
8: 你说说，这乒乓球运动员出来打球赌钱，那射击队得怎么办？那不得扛枪上街了？
5: 对对，
8: 还对？
5: 不对不对，您说的对。我们做的不对。
8: 瞧见我呀，撒丫子就跑啊，比那撵狼跑的还快。我这一通追呀，瞧瞧瞧瞧瞧瞧，这脚蹬子都给弄飞了。
6: 碰见我，能让他跑了？
5: 跑不了，肯定跑不了。你往哪跑你？您这脚蹬子多少钱？我来赔。
8: 这是个赔钱的事吗？
5: 同志，的确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给您添麻烦了。这孩子啊，伙食供给关系没落实好，他一时糊涂，想挣点饭钱。你说一个运动员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打球？您放心，我把他领回去啊，狠狠地批评，好好地教育他。
8: 你们既然把他招进了体工队，就得负点责任呢。伙食的问题，单位内部解决好，不能把不良影响往社会上扩散，是不是？
5: 的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好好解决。您看这孩子，我是不是先领回去？
8: 他呀，也是个初犯，
5: 对对，
8: 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
5: 哎，是是是，
8: 听说还是个贫下中农。
5: 是的是的，
6: 签个字儿，把人领走吧。
5: 感谢，哎，感谢感谢。
8: 记得以后有好球票送两张来。
5: 哎，放心放心，来走吧。
8: 哎，
5: 这个
9: 你哭什么？
2: 教练，我知道错了，这碗面我能不能不吃啊？
9: 我让你吃碗面，你哭什么？
2: 我知道啥意思。这碗是送行饭，吃了这碗面，我就该走人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赌，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
5: 这事怨我，你的伙食供应问题，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看什么看？快吃啊！吃完赶紧回去，我对着一摊子事儿呢，傻不傻？还有，绝不允许跑到社会上打野球，让你进省队是为了打比赛夺金牌，野球会让你的路子歪掉，就是野路子，知道吗？

0: 咋的了你这是？
1: 你咋回事啊？你是哭天抹泪的。
0: 哪不舒服了？
2: 不是我，是二嘎。
0: 二嘎？二嘎咋的了？
2: 二嘎在省里给咱们公社、给咱们县争光长脸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到头来没吃没喝的，那得多心寒。
3: 爹，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这是新社会吗？
2: 那二嘎到头来没吃没喝，
3: 你在这儿吃得下喝得下吗？二嘎不瞪着你。
1: 得得得，你别给我指桑骂槐的啊。
3: 二嘎没吃没喝的，改明我也不吃不喝了。
1: 不是闺女，你可别犯傻呀，这个政审还一旦给二嘎开了，他就是正式的省队运动员了，工人编制城里人了，
0: 那不挺好吗？
1: 好什么好啊，二嘎一旦是城里人了，你说他心里还能盛得下翠翠啊？他老刘家必须得给我一个正式说法，要不你想让翠翠堂堂正正的嫁过去可能吗？
3: 那你都说堂堂正正了，那怎么在这节骨眼上掐人脖子？咱不能干缺德的事儿。
1: 缺德？谁缺德呀？哎呀，你看看老刘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办的一些事儿啊，到底谁缺德？就算我缺德，我为了谁呀？
0: 翠翠，你爹也是为了你好。
3: 那为了我好，那你就给二嘎盖章。
1: 盖章？哎，老刘家要不说出个四五毛有来，没门儿。盖章。
0: 翠翠，我觉着你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
3: 你们不管，我管。
4: 一，手要放松，放松一点。
5: 一，
4: 不错不错，大有进步，
6: 还差俩，
4: 我再给你摆两个。
7: 来，都停一下。
8: 刘哥，动作快点，动作快点啊！
9: 这些天大家积极性很高，尤其是新队员表现突出。由于红旗杯的比赛要在本市进行，所以说这个苗子队的选拔赛提前到本月底进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一定要下苦功夫，争取在球技上有飞跃有突破，能够顺利的通过选拔赛。通不过的那就只能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
10: 这个得好好练呐，没事的。
9: 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7: 通过苗子选拔赛是你们的第一目标，后面的训练强度要加大。从今天起，新队员开始对打训练，老队员帮助新队员，你们各自挑选对手，开始吧。
4: 二嘎，
6: 啊，
4: 一想到通不过选拔赛就要被退回去，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
6: 优胜劣汰，这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再说了，你受过正儿八经的训练，你的削球技术那么好，一定能留下来。
4: 大家都是各县市精挑细选的人才，技术都不差。
6: 这叫什么？
12: 麻雀干打狼，
6: 两头害怕。你怕输给他，他们啊，还怕输

0: 给你的。
1: 没事，来吧。
2: 好。对了，今天刚下联赛，你可千万别用看球，啊。

0: 他那个毛病形成以后啊，很难改掉，
1: 规范多了。
0: 行，我走了。
2: 老许，咱们这训了一个多月了，你觉得这批苗子水平还行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要不是杨副营长嚷嚷着要扩充队伍，我一个都不想留。
1: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急也没有用。培养一届苗子队，瘸子里拔将军也得选几个出来，要不咱们队伍更新也是个问题。
0: 那你觉得这批苗子里谁好点？
2: 我觉得刘二嘎不错。哎，老许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看人的眼光有问题。你说这刘二嘎，除了身上有股子野劲儿，什么本事都没有，最起码的基本功都不行。我看好就是他身上这股冲劲儿，和你说的那股野劲儿，那么基础嘛，差是差点儿，但打起球来还挺鬼，脑子比较活。
0: 打球比较鬼，哎，打县比赛、市比赛还可以。
2: 咱们接下来打的是什么？红旗杯、全国比赛，没点过硬的本事，凭什么拿奖牌啊？
3: 高教练，徐教练，
1: 找我是吧？啊，明天你就不用参加训练了，你带几个人到 TV 跑一趟，把兴奋的器材领回来。
3: 哦，行啊，那我吃完早饭我就去。
1: 哎，就这事儿。
3: 好。
0: 哎，咱们队里啊，要多几个像孙少杰这样的那就好了。

0: 阿卡，我不能这样练下去了。你又咋了？
1: 我觉得我打法有问题，怎么打怎么不痛快，老让我加强防守，连杀招都没有。哎，建华，你想一想啊，这跟打架一样，光挨打怎么行呢？我得找教练好好聊聊。
2: 哎呀，你跟教练你聊啥？换个训练的路子呀。
1: 阿卡，你不要命了？
0: 你忘了训练多说一句话就多跑两圈，以前吃得饱跑两圈就跑两圈吧，现在吃都吃不饱了，多跑两圈你命都没了。那我就问明白呀，现在这样下去我怎么赢球都不知道。
3: 不是，二嘎，
0: 哎，有话就说，别吭吭唧唧像个大姑娘似的。
3: 教练。 我觉得我越练越迷糊，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0: 哪不对劲？说说。
3: 从苗子队集训开始，我一直在练基本功。高教练不让我用砍球，没有一技之长，我拿啥赢球啊？
0: 打球最主要是抢先占据主动位置，要控制对方。高教练说的对，基本功很重要，但上场你怎么赢，球怎么打？
3: 全靠你自己。就是说，怎么能打赢就怎么打，对吧？
0: 训练是帮助你赢球，不是限制你赢球。比赛的时候，当然要按照能赢球的方式去打，怎么赢，怎么打。
3: 那我明白了。
4: 哎，你球拍呢？哎，教练，这是干啥？

一个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技术器材缺一不可，都很重要。现在的乒乓球运动随着中国队的崛起，已经形成欧洲、中国、日本三大强劲势力。世界乒坛每次大赛，你出奇兵，我换新招，战术、打法、技术竞争这么激烈，层出不穷，器材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更改。所以要想赢强敌、夺金牌，打法、器材一丝一毫都不能含糊。

0: 嗯，把那风扇给我拿来。
1: 哎，放哪儿？
2: 这儿。

0: 来啊。
1: 想怎么打怎么打，
2: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来，

0: 小华，我把早饭给你打回来了，赶紧起来吃，吃完就好了。
1: 你呀，就是饿的。哎，你吃了吗？我吃过了，我给你多买了个馒头。咱手里这点粮票啊，就是一顿只吃一个馒头，也扛不到雪麻塞那天呀。
0: 你就多吃点，往后啊，我能不吃就不吃了。
1: 那怎么行？一顿吃一个馒头，双腿发飙，好歹能动。你要是一个都不吃啊，你站都站不起来。
0: 没那么邪乎，我膘厚，扛饿。
1: 自打进了省队，咱俩顿顿在一起吃。
0: 你膘厚哪儿了？
2: 行了，你多吃点啊，赶紧吃。

0: 不好意思，教练，又拉肚了。
1: 接下来你上。
0: 哎。
2: 闹什么闹？吃饱撑的。
3: 哎，元儿哥，你怎么这么背啊？少杰在，你跟少杰打；少杰不在，你又得跟王小虎打。
4: 去，他又拉肚子。
1: 坚持啊，坚持。

0: 2-1，杜建华胜。
1: 好。
2: 第二组王小虎对刘二嘎。
3: 哎，来，让我看看最近练球有没有长进，先让你5个球。
4: 哪那么多废话，

0: 二嘎怎么回事啊？二嘎，低血糖了吧？这是。二嘎，交退役。二嘎，你醒醒。哦，你醒了，二嘎，没什么大问题，低血糖，喝碗红糖水就好了。不过这两天呢。
1: 不能让他再训练了。
2: 黑哥，刘建华，送他回去休息。
1: 教练，我没事儿，可以继续打。我要火，我们继续。
3: 让你休息就休息，这两天老老实实休息。
1: 去，走。
2: 建华，我自己可以，你在这儿啊，好好训练，我自己回去。
1: 慢点啊！哎，杜建华，你说刘二嘎他是不是下晕了？
4: 李主任，
1: 到。你上。
4: 跟他。
1: 废话。
4: 活该，
1: 手下留情。
4: 你别晕倒就行，让你爸个球。
5: 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
1: 哎，这刘二嘎不是免了吗？怎么又跑上来？
2: 刘二嘎这小子倔得很，嘎劲儿上来了。昨天不是落了训练吗？今天肯定想补上。
1: 还是得看着点，身体有点弱，得照顾他，别练太狠了。
2: 你今天哪也不对劲儿啊？
1: 我哪不对劲儿？
3: 我不看好他，是不看好他的打法。我也承认他训练上有股子狠劲儿。
4: 少杰，我们去许教练那吃饭，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啊？
5: 哎呦，你可别害我挨骂啊！我跟你说，许教练是从部队回来的，人老正气了。去他们家吃饭，敞开了吃，高高兴兴的。要是敢带东西，全得吃了窝窝。
6: 难怪呢。我觉得他这人挺直的，像炮筒子一样。原来是部队回来的呀？
5: 对，他在部队呢是篮球队教练，然后转业到省里，咱们队里有篮球队教练了，所以现在就是乒乓球队教练。我就是他一手从业余队给挑上来的。哦，
4: 我说呢，这个哪有乒乓球队这教练整天挂着个球哨子的？我以前的教练都不挂哨子的。
6: 这个我还真不懂，我以为教练都挂哨子。哎，咱们去许教练家是不是得干点什么活呀？
5: 是有活呢，咱肯定得干，有饭那就吃，这样随意点就行。我跟你说，咱队里队员那过年过节啥没少到教练家改善伙食。你们俩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师母人特好，那和蔼着呢。咱去了以后呢，就敞开了吃，越不拘束，教练就越高兴。放心啊。哎呀，这咋的，又给教练买饭去了？
7: 对啊，这不光买菜还搭钱，这钱可是我出的呢。
6: 呵，你也来教练家吃饭呀？
7: 对啊，就你们能来，我不能来啊？
6: 能，当然能了。
7: 二嘎，帮个忙、哎。走吧，上去吧。
5: 等。
6: 哎，少杰，你不是说教练不收运动员的礼吗？
5: 行，先上楼吧，上楼走。
7: 走吧。

0: 来，老许，我来帮忙。
1: 哦，你把粉条剪了，然后泡上。
0: 哎，老许，要不你留点肥肉吧，多炼点油渣。倩倩最喜欢吃油渣炒饭了。
1: 都炖了吧，就这么点肉，这还不一定够那几个小子一顿造的呢。
0: 哎，得先过下油。
1: 我来，我这从砂锅三百学来的，咱得创新啊。
0: 你倒不心疼，好不容易攒了那么多月的肉票，你这一锅都煮。
1: 那你怎么不拦着我这？
0: 我拦着，我要是拦着，那就是耽误摘金夺银，耽误为国争光，这大帽子我可不敢担待。
1: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看每次孩子来家里啊，喊你声师母，瞧把你乐的。
0: 要说啊，这些孩子们也真不容易。你说每天运动量那么大，口粮就那么一点点，要是敞开了吃，哪够啊？
1: 现在我们省队粮食越来越紧张了，馒头都开始限量供应。我这个当教练的不能看着孩子们吃不饱饭在那训练，打着打着就晕过去一个，打着打着就休克一个。
0: 哎呦，那是低血糖，没有营养啊。这个时候啊，你给他们冲点红糖水喝就好了。
1: 哦。哎，来了。哎，你去招呼他们吧。哎，这交给我了。
0: 来了。呀，少杰来了。
2: 师傅好。
3: 阿姨好。
4: 婶子好。
0: 哎呦，这叫法还挺多，就叫师母吧。
5: 师母好。
0: 来，快进。哎这还跟着闹，快坐啊你们啊！

0: 瓜子儿、花生，那还有糖，快吃。来，
1: 你
0: 吃啊。
1: 你
0: 坐。老许，
1: 你坐。
0: 孩子们都来了。
1: 都来了。
2: 教练，教练。
1: 哎，坐吧，别客气啊，就到这儿回自己家了。哎，把白菜给我拿来。白菜。哦哦。
3: 教练，哎，白菜来了。哎，
1: 放那儿吧。
4: 二岗，我来。
3: 没事，我来。
1: 你出去聊天，吃东西去吧。
4: 你去吃东西吧。
3: 哎。
4: 哎呦，爸，你怎么还没好呀？我都饿了。
1: 就你嘴急，白菜嫩，下锅就塌，一会儿就开饭了啊。
5: 哦，原来你们。哎呀，难怪。
4: 难怪什么呀？
5: 难怪让你买白菜，他不给你钱呢。
1: 我给他什么钱？
4: 你快去吃东西吧，快去吧。

0: 隐瞒婚姻事实就是欺骗组织，违反纪律，要开除的啊。
1: 从今往后一定让他好好疼翠翠，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啊。亲家，
2: 这次选拔赛啊，每个小组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3: 刘二岗，你暂时去女队当陪练。
4: 这个决定不公平，我不服，不能痛快打球，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0: 好，可以了。碗来了。
1: 哦，来了。少杰，最近你父母回来了吗？
2: 哎呀，都一年多没回来了。你听说咱们国家呀，在西北地区发现了一个特大油田，他们现在就扎根在那戈壁滩上勘探和测绘呢。短时间内是回不来了。
1: 哎，这么长时间。
3: 少杰，你父母是知识分子啊？
2: 啊，他们是属于那个勘探队的地质测绘员，算是科研人员吧。但是他们工作呀苦，然后那个白天晒晚上冻，每天在外面风餐露宿的。然后用我父亲的话说呀，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少杰，什么是勘探啊？
2: 勘探啊，就是在可能有石油的地方去寻找那个油田和矿藏。
4: 哦，就是说大秦油田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人发现的。
2: 对对，就这意思。
4: 太了不起了。
1: 少杰的父母啊，常年在外奔波，哎，很少招家。少杰从小也没什么人管，也怪可怜，怪孤单的。
2: 嗨，那个师母，你看你们一直都把我当自己家人看，而且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时间多，所以你以后您就把我当儿子就行了。
1: 那当然，这儿啊就是你的家，哎，也是你们的家，常来啊。
5: 来了。
1: 嗯，哇，
5: 啊，怎么样？
1: 行了，赶紧吃吧。
5: 哎，别等了，哎，
1: 快！
2: 那师母，教练，你们得先动，要不然我们哪能动呀？是是，
1: 客气什么呀？快来吧，
5: 趁热赶紧。
1: 来，
5: 请请招呼。
1: 好，
6: 是，别客气，
1: 来吃点一块肉。来，倩华，
3: 谢谢师母。
1: 倩倩，你也坐下吃吧，快点。
3: 教练，那我们就吃了。
1: 快吃吧，
5: 快吃吧。
1: 来，倩倩，
6: 好。
5: 哇，嗯，嗯，嗯。
1: 行，这么咸啊。
7: 呀，糟糕，是咸了点。
8: 不咸不咸，特别好吃。在我们农村啊，过年的时候也不一定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好吃。
3: 就是香着呢。
1: 大家多吃点啊。哎，建华，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
3: 啊，我从小出生在南阳。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在动乱中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国了。
1: 那你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后来她就一直身体不好，常年吃中药。
1: 主要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3: 去我们县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肾脏虚弱。
1: 肾脏虚弱呢需要调理，你告诉你母亲平时呀要适当的锻炼，别累着啊。
3: 师母您可真有学问
7: 哦。你师母啊在省人民医院工作。你母亲要是看病用得着的话，给你师母打声招呼啊。
1: 对，
3: 谢谢教练，谢谢师母。
1: 客气什么呀，快吃。
7: 哎，走，
2: 多吃点啊，教练。
1: 好吃吧？
8: 好吃，我吃的太快了，
2: 谢谢。
1: 二哥，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8: 我爹娘是种地的。哦，不过我爹有手艺，他会举锅补碗。哦，
1: 那好。
7: 你呀，孩子们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啊，让他们好好吃吧。一有孩子来，你就跟查户口似的。你在医院工作，不是在派出所干活，真是的。
9: 爸，您批评的太对了。呵，
1: 你们俩这是联合起来批评我啊？好，我错了。你这丫头怎么光向着你爸呀？
9: 我这是巴结领导。
1: 哦，人家是领导。你们吃啊。

0: 来，少杰，多吃点肉。
1: 家里师母，我们走了。
2: 哎，
3: 家里再见，师母再见。
2: 哎，慢点啊。
1: 哎。

0: 你还别说，这饼子蘸个菜汤真是好吃。
1: 就知道你没吃饱。哎呀别吃了、这饼子都放了一晚上了，我给你热热再吃。快快快快，我给你热好了送出去。出去吧出去吧。啊，
0: 孩子你今天吃得很高兴。
2: 大哥，
3: 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队友，哎，这是我大哥，刘大嘎。哎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这位是我们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马翠翠。
4: 你好。
5: 那二哥，你就陪你亲戚吧，我们先进去了啊。
2: 哎，
5: 行，那咱们走吧。
4: 好，
6: 我们先走了啊。
5: 好，
6: 来，慢点啊，
3: 慢点啊，慢点。
5: 那再见。
6: 这家伙的，大哥，你们咋来了？翠翠担心，知道你没口粮，怕你饿着，特意给你拿了点地瓜干，来，
4: 给。
7: 翠翠，又让你费心了。
4: 哪有？你跟我客气啥呀？
6: 我，臭小子，跑就跑呗，还打我一拳。
7: 大哥，爹还好啊？
6: 还有脸问爹？爹让你妻子都吐血了，
7: 那娘和妹呢？
6: 娘和妹还好。
7: 翠翠，对不住啊。
4: 这有啥对不住的？是我对不住你才对。郑省寒开晚了，害你挨饿了。你看，你都瘦了。
7: 我没事儿，现在有这个红薯干了，我就不怕饿了。今天你们就住这儿。在荆州玩几天？
6: 哎，
3: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
8: 张大爷，哎，我家里来人看我了，我带他们进去看看。
9: 哦，叫什么名啊？
8: 啊，我叫刘大嘎。
9: 什么关系？
8: 啊，我是他哥。
9: 啊，这姑娘呢？
10: 我叫马翠翠，是他媳妇儿。
9: 啊，媳妇儿，媳妇儿。
0: 老高。这大星期天的，急急忙忙叫我来，出啥事了？
11: 老徐啊，你看中那个刘二嘎这回热闹了。
0: 怎么热闹啊？
11: 媳妇儿找上门来了
0: 啊！他有媳妇儿。
11: 刘二嘎，你进省队这么长时间了，居然一直隐瞒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啊！啊，
7: 教练，我没有，
11: 还没有什么呀？人家姑娘亲口说是你媳妇儿，难不成人家还？自毁清誉，非要上杆子冒充你媳妇儿啊？
7: 我这，
11: 刘二哥，你搞清楚啊！隐瞒婚姻事实就是欺骗组织，违反纪律，要开除的啊！你呀、啊，就准备卷铺盖卷滚蛋吧！
10: 领导，领导，你们千万别开除二哥！对不起，领导，这都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我承担责任，你们别为难他。
11: 你一个姑娘家又不是我们队员，你承担什么责任啊？你先出去吧，让他自己说啊。
10: 我先给二位领导赔不是。
0: 哎，好了好了，老高，咱们让这姑娘自己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刘二嘎的媳妇儿？
10: 我叫马翠翠，我是大嘎的媳妇儿。我刚才没说清楚，所以门卫的大爷他误会了。
0: 我告诉你，我们省乒乓球队。是严禁队员未经批准就结婚的，当然也不会批。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10: 我能负责任。我跟大嘎哥已经定过亲了，这次进城啊，就是为了置办结婚的物件的。收了秋，我们就结婚了。大嘎，你进来。
8: 哎哎，二位领导，我叫刘大嘎，是二嘎大哥。这翠翠，是我媳妇儿。
10: 领导，我们家二嘎为了进城打球真的不容易，吃了很多的苦，那不能因为我一句话说错了就耽误了他的前程，是吧？
8: 哎，对，二嘎把乒乓球看得比生命都重，他是绝对不会给领导撒谎的。
0: 你啊，他们说的是这么回事吗？

0: 刘哥，
1: 老徐，咱们也不能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我想是不是跟永安体委联系一下，请他们帮忙把这事儿给查清楚。
0: 行，我一会儿就打个电话。
2: 翠翠，你们在招待所住一晚，明天再走吧。
3: 不行，领导都说了，市体委的同志明天一早就去公社调查，我爹肯定说我俩定过亲啊，这反应回来麻烦就大了。
2: 现在这个点也没有去县里的车了，只有一班去永安的末班车，你们也只能到市里，也回不去啊。
3: 那先调到永安再说呀，到了永安咱们求求别人，怎么着也能搭个便车，这样的话还剩30多里路，咱们就算是走着回跑着回，一定要赶在调查的人前面，不能耽误二娃打球的事儿。
4: 哎，
5: 师傅，
4: 你要干啥呀？
6: 不要命了你！
5: 师傅，我们有急事要赶回永安，麻烦你拉我们一趟行吗？
2: 行，
4: 好，谢谢啊。
5: 二娃，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2: 翠翠，谢谢你了。
5: 二娃，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6: 哎，这一车人等你们呢，走不走啊？
4: 哎。走了走了，
7: 二哥，有空给家里写个信，爹娘都惦记着你了啊。

0: 咋回事啊？
1: 家里人跑没饭吃，大老远的专门给我送干粮来了。
0: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2: 要不这样，你去求求高教练，让他帮你想想办法。哎，不，去求许教练。
3: 这求人啊，不如求己。我觉得呀，我们还得好好的练球，只要能赢球，就能留下来。来，尝一尝。
4: 大家抓紧上床啊，马上熄灯了。
2: 算了，别想了，先睡觉吧。啊。
5: 那有辆车，
6: 师傅。
7: 哎，师傅。
6: 师傅，师傅。
5: 翠翠，歇一会儿吧。咱这天擦黑就从县城开始往家走，现在都二半夜了，不累啊？啊，歇会儿。
7: 不行，这天都快亮了，还有40多里路呢。这赶不到调查的人前面，那咱就可全白瞎了。
5: 走。这司机啥人呢？你说这是？
8: 我听说您曾以找女婿的名义办过一场乒乓球比赛。
9: 球赛有这么回事？
8: 算不算是比武招亲啊？
9: 不能这么说。小李同志，现在是新社会，要说也算是比球招亲吧。
7: 大哥哥，那个调查的人来了，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办，知道了吗？
10: 那这么说，他刘二大是您女婿了？
9: 这事儿吧，哎呀，你挺复杂。你看啊，
7: 小李同志，你来了。
8: 我是受省体工队的委托，来问问你和刘二嘎之间的婚事儿。
9: 那
7: 爹，你这都新社会了，你怎么还想着包办婚姻那事儿？
9: 什么包？
7: 小李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爹呢看着二嘎呀进城打球了，出息了，就一心想让我嫁给二嘎。其实我中意的是大嘎。结婚声明，这是我跟大嘎的签名。
9: 什么玩意儿？拿来！

0: 那你看。有点事儿。我说你们到底查哪出啊？
1: 马书记，是这么回事，二嘎他们乒乓球队有规定，要想组织隐瞒结婚的话，马上就得被开除。
0: 啊，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这样啊，你去把你爹叫来一下。哎，这是。也许是好事
2: 啊。小李同志，我这也算说清楚了，你回去啊千万千万跟领导说清楚了，我们两口子就是去城里置办结婚物件，顺道看看小叔子，我这也没想到惹这么大麻烦。
3: 事儿我倒是听明白了，但是我到底是应该相信马书记所说的，还是该信这结婚声明？
2: 当然是结婚声明。哎，
0: 当然信这个了，这上面两边都签字了。
2: 对对对，签字了，信这个。
3: 啊，刘二嘎这未婚的事实啊算是搞清楚了啊。但是马书记啊，我来这儿还有一件事儿。
0: 你说。
3: 是王炳辉副主任特意交代的。
0: 哦，
3: 他说让我来问问刘二嘎这镇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政审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有些事儿吧，这还得进一步落实一下。
3: 那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今天是不是就能把镇省函带走？
0: 啊，今天带走。哎，崔崔啊，
2: 哎，
0: 你领小李同志回家吃顿饭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吃饭饿肚子怎么行啊？你这样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这边得给你准备材料，尽量让你今天就把他带走，好不好？
4: 好。
5: 爹，他家三代贫农，还有啥不清楚的呀？
0: 有些事儿听你的，有些事儿你看就得听我，是不是？去呀，走走走啊！
2: 啊，哎，去，快去吧。哎。

0: 出去啊？
1: 谁啊？进来进来。
0: 哎，
1: 来来来来来。
0: 坐下。
1: 坐吧。
0: 哎，好。亲家，来，来，先说，
1: 你坐下，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
0: 啊，亲家，我听大嘎都说了，为了二嘎，翠翠这次是受了不少委屈。你说我们老刘家呀，能娶上像翠翠这样的好儿媳妇，那是我们祖上积了大德呀，亲家。
1: 老刘啊，委屈我们家翠翠，可不是第一次了。
0: 是不是，亲家，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一次，我都不答应，亲家，我都不答应了。亲家，我想帮个事儿，行吗？
1: 说。
0: 我听说市里的同志来要二嘎的郑审函了，是吧？
1: 嗯。
0: 亲家，我跟你说，这次你心得狠点啊！还是那句话，他不是32斤粮吗？你扣他2斤，就给他30斤，别让他吃饱。这小子一吃饱，哎，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别让他吃饱。
1: 不是，老刘啊，这孩子忘性大呀，不要紧。我们当老的说话如果不算数，可就……
0: 哎呀，亲家，我们家你是最知根知。

0: 实点儿，是我们家穷，但是你打听打听，在这十里八乡，我们家从来就没坏过名声。你这样，亲家，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说的每句话，句句咱都兑现。亲家，
1: 好。老刘啊，
2: 有你这句话放着，这个郑审函，我今天无论如何，我想办法把他开出去。啊，不32斤粮吗？一斤不少。你觉得怎么样？
0: 亲家，还觉得怎么样？这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小子进省城啊，他绝对不能忘本。你想，将军谁送上马的？这秀才谁送进京的？我跟你说，亲家，从今往后一定让他好好疼翠翠，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啊，亲家。啊，我太激动了。
1: 那个，那定亲酒的事，
0: 办，亲家，年底咱就办，咱老哥俩这杯酒，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咱热热乎乎喝肚子里边去，办，喝来。
1: 哎，行，老刘，把坐，把烟我给你。
0: 哎呀呀，静静，我可不敢，不敢，
1: 不敢。
3: 这个决定杀伤力够大的，这招够狠了。
4: 阿雪，不狠不行啊，马上就是红旗杯了，省里给咱们的任务是团体冠军，光这个我就睡不着觉，压力大呀。再说咱们教练组就那么几个人，人多了呀根本训不过来。
5: 集合。哎，小琴，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6: 说个事儿啊，明天就是选拔赛了。我们队里研究了一下，这次选拔赛啊，采取抽签制，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听明白了吗？
7: 不是说争取都留下吗？怎么就留三个名额？
8: 输一局就淘汰啊？太狠了吧！
6: 安静。说的不错呀，淘汰率很高。很残酷，但是这个职业球员的道路啊，它就是一段比一段更艰难，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现在职业乒乓球运动员的路就在你们脚底下了，你们一只脚已经踩在门槛上了，能不能迈进这个门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9: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老队员解散，新队员过来领明天选拔赛的注意事项。
4: 阿雪，你说咱们这些苗子里谁有能力上阵杀敌？
3: 杜建华最有戏，李东升、吴远都有希望，刘二嘎潜力最大。
4: 刘二嘎

0: 别管了，都回去休息了，都被晾了，都回去休息了。啊！
1: 刘大哥，
0: 许倩，
1: 知道你明天打水麻赛，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大白兔，
1: 快尝尝。
0: 真甜！哎，你怎么不吃啊？这些都是给你的。我舍不得吃，我明天再吃。哎呀，你拿着吧。不用，一颗。哎呀，你拿着。上场之前吃一块，补充体力，一准能赢。必须赢！
1: 明天选拔赛只有三个人能留下来，你有信心不？
0: 只要有一个人能留下来，那就是我刘二嘎。<笑>
1: 好样的！
2: 13比17。

0: 21-18，2-1，杜建华胜。下一场，周安宇对李东升。
1: 加油，加油！

0: 12-9。16-12。17-14。18-14。16-20。
1: 好球。
0: 16-21，李东升上。下一场，刘二岗对张峰。
2: 加油。
3: 刘二岗，加油。

0: 八、第十四。第九、第十四。
1: 第二个，不是不许你用砍球吗？怎么还是这野路子啊？烂泥巴扶不上墙，这球不算。
2: 加油！
1: 老圈儿，
0: 球五，第十八。

0: 79、75。
1: 阿成，

如如以21、2比1由二打胜。啊！

0: 就这样吧，来，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整的新队员的训练计划，看看。
1: 够详细了，没问题。其他没问题啊，就是这个刘二嘎。虽然拿了小组第一，说老实话，我还是觉得这小子不该留。
0: 怎么不该留？老高，咱可说好了，凭真本事，谁赢谁留下。
2: 可是他改不了他那个野路子，比赛你也看了，还是用他那个砍球，那哪成啊？
0: 刘二嘎身上毛病是有。 但潜力也不小，咱们现在的打法和技术啊，太陈旧了，再不想办法推陈出新，就等着落后挨打。他那招砍球，现在虽然比较单一，啊，缺少变化和结合，如果好好的发展，很可能将来啊，是咱们出奇制胜的骑兵。
1: 骑兵，别变成拖后腿的秤砣就好了。哎呀，你说说，把他留在队里能有什么发展？
0: 咱们好几个老队员，孙少杰、王小虎都是这种左推右攻的打法，基本功比他扎实，技术比他稳定，怎么就说非得他到红旗杯上争金夺银呢？不管怎么说，刘二嘎必须留下。一、二、三、一。哎，
1: 要不这样吧，那个胡教练跟我说的，他们女队缺个陪练，要不先让刘二嘎。
3: 去女队当陪练吧。行，那就先陪练吧，顺便改改他身上的臭毛病。二嘎，你又赌球去了？
4: 赌啥球啊？你当我记吃不记打呀？
3: 郑傻寒下来了，嗯，供给关系已经解决了。从今天开始啊，我刘二岗也是个吃公粮的人了。哎呦，太好了！建华，这段时间多亏你的帮忙，不然我早就饿死了。今天这顿我请，你放开吃。以后啊，我刘二岗只要有一个馒头，你杜建华就有半个。
4: 好兄弟。
3: 刘二嘎，新队服，恭喜你啊！咋样？你看有样不？
5: 精神，脾气。
3: 多亏吃你的大白兔，我才赢得了比赛。
5: 那是奶糖，又不是仙丹。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得请我吃猪肉炖粉条吧。
3: 没问题，我请你下馆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管够。
5: 逗你玩的，你的心意我领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可别好过了初一难过了十五。走了。

0: 咱们乒乓球男队今天补充了三名新队员，大家欢迎。他们将和老队员一起备战红旗杯。我希望大家不分新老，共同努力，为咱们东宁省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啊，从今天开始，杜建华、李东升，你们两个和老队员一起训练。刘二嘎，你暂时去女队当陪练，明天一早到女队报道。
1: 我不去，没前途的人才去当陪练，凭啥让我去当陪练？
2: 还是听从教练安排吧。不是说了吗？如果不听从安排，会被开除的。
1: 开除就开除。
3: 二嘎，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没想到许教练能下这么大的功夫来帮你。
1: 帮我？拉倒吧。
3: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要把你调到女队当陪练？
1: 他还不是觉得我是野路子，打球不正规，让我自生自灭呗。
3: 那我可要替

0: 许教练打抱不平了，说是让你去女队当陪练，难道女队就没有给你当陪练吗？你知道女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1: 是啥呀？我知道，控球严密，失误少。
0: 对，虽然说女队在攻杀方面比男队弱，但是他们最讲究的就是基本功和防守，这恰恰就是你的短板。许教练对乒乓球很有研究，特意把你调到女队。
2: 肯定是想好好的打磨打磨你，来提高你的基本功。
3: 不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队里的决定。这个决定不公平，我不服。
2: 进队第一天宣布了纪律，当耳旁风了，无条件服从教练安排，无条件遵守组织决定，不服从，滚蛋回家。
3: 滚蛋就滚蛋，回家就回家。
2: 你再说一遍。
3: 不能痛快打球，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2: 你以为省队是你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乒乓球当什么？你把你运动员生涯当什么？打球是儿戏，是赌气，是为了自己痛快的打吗？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打野球的光板司令啊？你好好看看你胸前两个字，你代表不是你们村儿，不是你刘二嘎，是整个东宁省。从你穿上这身队服，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那一刻。 你肩上就有一份摘金夺银、夺冠争光的责任，你给我站起来！你告诉我，你想不想打比赛？想不想拿冠军？我想！踹死你！你想？你离开这里，哪里能让你打全国比赛？哪里能让你拿冠军？
4: 哪里能让你进国家队，给你为国争光的机会？
2: 可当陪练也拿不了冠军。放屁！个无知的东西！省队历年出了多少全国冠军？他们谁没当过陪练？国家队里那些世界冠军，谁没给别人陪练过？有的世界冠军恰恰是从陪练开始，人家都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从陪练的位置走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你刘二嘎算个什么东西啊？来，你告诉我，你行不行？行，我能行。你还走不走？说出来。
3: 我不走了。
5: 把墙上写的给我读出来。
2: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奋勇拼搏，永不言弃。你不都吃过大白兔奶糖了吗？大声点儿！严守纪律，服从安排，奋勇拼搏，永不言弃。
4: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 打球不是为了个人打，更不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要按要求来打，为集体而打，为国家而打。训练也一样，要按照要求来训。这就是专业运动员的精神和素质，就是打野球的刘二嘎和运动员刘二嘎的区别。听明白了吗，
6: 教练？我明白了。

0: 徐倩，这是教练给我的计划表，以后每天下午我就是你的专用陪练，主要负责陪你做一对一的对打训练，提高你的扣球力度，让你有机会在红旗杯拿下女单冠军。
1: 昨天被我爸骂了吧？
0: 是狠狠地批了一顿。刘小嘎，
1: 进了省队就要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
0: 要为国争光，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我爸爸他这人就这样，平时对我也这样，他越看重谁，骂谁就骂得越厉害，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他训我、羞我好，他说的没错，进了省队啊，我就是专业运动员，不是那个打野球的刘二嘎。我是集体的一员，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再说了。 有很多冠军啊，都是从陪练开始的。我就不信了，今天陪练刘二岗，以后就拿不了金牌。
2: 台湾的，加油！勇敢走。

0: 你在看什么？
1: 就这个动作，哪来的？
2: 我刚才仔细看了王家明的打法，他的反手反面回球非常有意思，从他这儿能找到对咱有用的东西。
3: 想归队啊？
4: 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打红旗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打球，好好比赛。

0: 迟到了。
1: 别一惊一乍的，今儿不出操，大礼拜天的不让人睡一觉。

0: 今天练步法操。
1: 你步法不是挺不错的吗？为啥还练啊？
0: 我步法是好，但你不行，今天陪你练。来，跟着我做。第一个是滑步，先往左边，左右加上手，左右。你赶紧的，跟着我一起做，快。
1: 哎，行。
0: 来，反手一百，正手攻一百，反手一百，正手攻一百，然后近台挑球，挑一百，还原一个，挑一百，还原一百。第三个动作是推侧扑，推一百，侧身扑球，然后反手回来可以打你的特点，侧身扑这板可以发力，推侧扑。来，我们俩一起，听我的口号啊，一二，一二，我带你来，来，一二，一二。

0: 刘二嘎，楚儿干嘛呢？
1: 我去洗衣服。
0: 你盆里连块香皂都没有，你怎么洗啊？就这么干醋啊？
2: 这个给你。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你可别忘了啊，你也是我们女的队员。
2: 刘二嘎，该是我们谢谢你。
3: 我们一直努力。

0: 今天在大板车上看你打球那劲儿，我终于是明白了为啥你平时打球路子那么野。哎呀，
1: 今天这个呀算不了什么，你是没看见我在我们村里面那个江面上打球，那个才叫野呢。
0: 真的这样都能打球？
1: 我跟你说啊，一到腊月大江上就冻起来了，那冰块呀有一米多高，我们找几个人用钩子把它勾上来垒在江面上，浇一道江水冻一层，浇一道江水冻一层，那冰面啊那叫一个平整啊，球打在上面弹得又高又远。而且我告诉你啊，在江上打球风大的时候啊，那风裹着球的旋转就这么过来了，那攻势啊别提有多凶猛了。有机会啊我带你去看看，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冰球桌，什么是真正的野路子。
0: 好啊。

0: 你在看什么？
1: 你看啊，抓到鱼了！

0: 哎，来了，
1: 少杰。
0: 哎，
1: 少杰，啥事儿啊？
0: 这是我一老朋友，叫王大海。
2: 我跟少杰啊，从小就在一块打乒乓球。我现在是金州铁路局乒乓球队的，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局啊，在我们的铁路队一直都是乒乓球这个。结果3天前，从上海来个小子到我们这儿出差，把我们全队都给打惨了，没一个人是他对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我们金州铁路局，连咱东陵省都跟着没面子。这不，我来找少杰，请两个高手，去把他给灭了。
3: 你看看，原本是今天我去的，但是今天不周末嘛，晚上放电影，许学亮让我盯着，我去不了啊。
0: 要不然你们俩去给交流交流。
4: 行啊，
5: 行，
2: 行，那咱就去给他上上课去。啊，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0: 行行行，啊，也小心点啊。
2: 哎，大家再停一下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咱东宁省一流的高手，是咱东宁省队的主力刘二嘎、杜建华。欢迎一下，王佳明，来啊，
6: 来。上海闸北王佳明，
7: 东宁省刘二嘎，
6: 弄好弄好。
2: 这样啊，21个球，一局定胜负。
7: 行
2: 啊，来。
6: 农先开球。
8: 0-1。
2: 好，好，好，好。

0: 注意他的反手。
1: 我知道，他的反手很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见。我再看看。

0: 嘉宾哥，你这反手推挡我还是第一次见，打得真好。哎，
1: 侬客气了，我这点技术遇上你们这些专业队打，那就是瞎搞啊。哎呀，你
0: 打的呀不比专业队的差。哎，
1: 慢慢，你这板反面为什么也要贴胶皮啊？哦，我打法不知道您跟我一样啊，有些反手球啊，我一面打不出来。我想着，哎，我就把球拍的两面都贴上了胶皮，侬看啊。
0: 嘉宾哥，晚上我请你吃个饭，你把反手技术啊跟我说说。

0: 大家都静一静啊！接下来的情节就靠大家自己了。
1: 哎，虎哥，怎么靠自己啊？
0: 自己琢磨去呗。
2: 吴老师，坐。讨厌玩意儿。

0: 让一下。哎，别照我，
1: 别照，别照，
0: 麻烦你让一下。
1: 哎呀，让一下，
0: 别照我，让一下。
1: 干啥？
0: 大哥，
1: 啊？
0: 许教练，高教练，
2: 干什么去了？那个哪个？
0: 你们俩干啥去了？啊？
2: 去荆州铁路局打球了。
0: 又去打夜宵。刘二嘎，
1: 啊，
0: 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我说没说过不让你打野球？
2: 说过。
0: 说还打？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吧？当放屁啊？
1: 教练，
3: 不，
1: 我们错了。
0: 你们俩出去，去操场跑十圈。
2: 徐教练，是我带建华去的，建华没有打，只有我一个人打了。
0: 行，你一个人跑20圈。
1: 是我自己要求跟着去的。教练，要不还是一人10圈吧？10圈，
0: 也挺仗义。行啊，你们哥俩做个伴，去跑20圈，马上。
1: 是。建华，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说了，是你陪我去的，你就不会就坡下驴啊？打我一个人就行了。现在好了，每人20圈。哎，赵杰
4: 啊，
1: 你掺和进来干什么？
4: 我们俩打野球，就罚我们俩就行了。你瞎凑什么热闹呀？
5: 野球是我让你们俩打的，
6: 那我不能出了事我就躲呀？
1: 行，够意思，
4: 够哥们儿。
6: 怎么样，赢了吗？
4: 当然，
6: 那必须赢啊！
5: 好样的，给咱东宁争了口气。
6: 今天几号啊？
4: 9月11号。
6: 11号，我们三兄弟为了庆祝刘二嘎的胜利，跑步半公里，冲啊！

0: 教练，你刚才那个动作怎么回事？
1: 教练，我照刚才那样再来一遍。倩倩，喂酒。
2: 哦。
0: 牌子反过来。
1: 就这个动作哪来的？
0: 教练，以后我再也不乱打球了。
1: 不，我问你跟谁学的？就是昨天那个打野球的，一个上海的高手，他这个动作很特别，回球力量大，速度快，所以我就想学一学。
0: 这个人在哪儿？
1: 他是来荆州铁路局出差的。
0: 走，找他打一局。
3: 您不是不让我打野球吗？再说了，人可能已经走了。那赶紧给铁路局打个电话，问问这个人还在不在。快去！哎，
4: 爸，还回不回家了？
3: 你妈让我叫你回家吃饭，你先回吧。给你妈说，晚饭我就不回家吃了啊。
4: 哦。
3: 啊？大才说呢，上海的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发车了。
5: 这样，你们赶紧到火车站候车室，剩下的事儿我张罗。啊，好了，快点儿！
6: 请去往上海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在第二个要口。
5: 海哥，哎，这是我们许教练。
6: 许教练，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添麻烦啊。
3: 哎呀，哪里哪里，走，咱别耽误时间，
5: 走。
6: 开往上海的三八左次列车正在检票，请去往上海的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7: 让下，谢谢。
6: 在第二节
3: 站口，
7: 这边，
3: 人来了。
8: 大哥，
9: 三明哥，辛苦你了，
8: 辛苦。

0: 教练，
1: 徐教练，你好，
0: 你好，你好，就想看看你打球。
1: 哎，哪里哪里，马上要开车了，抓紧时间，我们开打吧。
0: 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0: 对对对，打他反手，一直打他反手，一直打。
2: 对，
0: 去。
3: 开往上海的三班火车正在驶向，请去往上海的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0: 我们已经发车了，不能再等了。报告站上，水还没加满，让他们拖延5分钟再发车。告诉老洪他们慢点加水，再加点没啥的，多拖一会儿，去吧。
1: 好久。
2: 马上就要发车了，请送亲友的同志马上下车。
3: 班长，真不能再拖了。
4: 大海，可以了，谢谢。
3: 哎，
5: 大行，佳明，走，赶紧上火车。
3: 建明哥，有机会啊，上海再歇错，一定一定啊！
4: 感谢啊，感谢，
3: 不客气，不客气啊，快走，
4: 来来来，
3: 这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而且力量也很大。按照你过去的打法，只能对付高球。你的反手才有力量，稍微低一点的，你就很难反手回球了。你看王江明的打法，啊，他的反手回球，动作多自然多流畅。你的球稍微给的位置舒服一点，他回球的力量和速度明显提升很大。
1: 我模仿过他的动作，可是成功率很。
0: 胶皮。哦，对呀，我模仿的时候是用光板，不吃球。
2: 从现在开始，你的球拍也两面贴胶。
0: 上车。
2: 哎。来，你自己试试。

0: 在争金夺银的赛场上，球拍就是你最亲密的战友。你记住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不仅要会用球拍，还要研究球拍。
1: 我记住了。行吧，
0: 好，差不多。

0: 本样。
1: 哎，起来。
0: 赶云，下面，下面，往下赶。用剪子前面，用前面那一点儿。来，
1: 还是您厉害。怎么样？
0: 你试试。接下来的时间，你要重新熟悉球拍，改动作改习惯。一旦你把汪家民这一招直拍反推学会了，你的反手威力肯定能大幅度提升。来。

我们要改动作，改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一定要多下功夫，才能把新动作固定下来。

0: 看看啊！哎，大家都看看啊！20斤，一个月，20斤，一天不到一斤，喂猫呢？啊，
1: 喂猫呢？
0: 你说咱们队本来就比举重队那个粮食配额少，这从32减到20斤，让不让人活了？
1: 让不让人活了呀？
0: 连皇帝还不签一个兵呢？啊，就给20斤。
2: 怎么打比赛？让不让打比赛？还赢比赛呢？怎么赢啊？
3: 打不了了，打不了了。
0: 李师傅，这粮食定量怎么下调这么多呀？咋回事啊？
4: 同志们呐，真不是食堂要饿着大家，国家现在遇到困难了，全省都欠收，上级减了配额，粮食没批下来。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是有多少面蒸多少馍。
0: 哎呦！
5: 还有多少面蒸多少馍？你倒省心了，这饿着打比赛不是你呀、啊，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吗？这不，
6: 对呀，师傅，你这就是站着说话。
5: 你们俩在这儿跟李师傅叫啥劲呢？这规定又不是他定的。那粮票减的事儿，公告上不都说了吗？再说了，咱省的粮食供应又不止咱一家单位有问题，是吧？其他单位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0: 咱们现在正是一个共度难关的时刻，
5: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愿意吃吃啊，不吃要不饿着。
0: 吃吃，人是铁饭是钢嘛，能不吃吗？定量都下调了，再不吃不饿死了。来吧，抓紧吧。哎呦，
5: 看看看看，
0: 这一菜可有讲究了啊！这叫健康饮食，配合限量供给呢。馒头不够，菜来凑，胡萝卜，小人参14两，辣拌鸡。
5: 贫。
7: 就你贫是不是？咋的？你是不是还饿得轻啊你？
8: 少姐，你干脆给我打晕，省了中午饭，晚饭呢我还能有俩馒头，起码凑个饱呗。
7: 全省队，我跟你说，没人能说过你，你嘴厉害，你快赶紧的，完事儿没完事儿？
9: 打完了，打完了，
10: 又说那话。
7: 哎，老许，嗯，你女儿在这训练，也不经常过来看看，给开个小灶什么的。
11: 我爸这孩子紧张，是吗？他紧张啊？他怕你啊？那还用说？怎么样，老高？嗯，改过以后的实拍反面反攻还可以吧？
12: 还有点意思啊，这个比推挡啊回头更方便，也更有力量。如果要说能结合战术熟练运用，可能还差点意思呢。
11: 那不能急，得靠扎实训练慢慢来。他的整个技术体系都得重新适应，单面胶变成双面胶。这样，明天礼拜天来我家吃饭，
12: 嗯，
11: 咱们仔细的商量商量。
12: 啊，行行行。
11: 哎，大林，陶许，难得啊！你不天天钻省队打球吗？咋想起我了？哎，你给我弄点肉呗。
13: 啥？
11: 肉，猪肉。
13: 你当是前几年的啊？荒年击碎的，哪来的猪肉？你少
11: 来这套！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有人把你出卖了，说就你那儿杀猪了。
13: 侦察能力还挺强啊！我告诉你，猪是杀了，不过那是犒劳大比武的尖子，我都只能干看着咽口水，更没你的份儿了。
11: 哦，犒劳大比武的尖子，我当年也是。哎，好兄弟，给我弄点呗。

0: 我有急事要用。
1: 啥事儿？
0: 我为自己能开这口吗？我们省队啊要打红旗杯了，我想给几个队员补补身体，孩子们很辛苦。运动员比赛跟大比武一样，要出了成绩不也是为人民立功，为咱们东宁争光吗？你说呢？
1: 哎，就你说到多。
0: 这样吧，
1: 肉我是没法给你，我回头给你留点头皮下水吧。
0: 哎，好，好，好，好，好，你这样给我留住，看紧了啊！我马上来取，啊，就这样。

0: 哎，金华啊，使劲搓
1: 搓啊，
0: 再加点盐，来，再加点盐，
1: 这玩意儿太臭了，
0: 现在闻着臭，一会儿吃着就香了。
2: 这可好吃了，哎，
1: 是我爱吃，我爱吃，爱吃。
2: 你笑什么？你吃个饭，
0: 我不吃。
3: 二爸，一会儿高进来来，你说话注意点啊。
4: 啥意思啊？你还不懂今天啥意思呢？我跟你说，高教练好不容易觉得你那个技术的进步，然后许教练想通过这顿饭把你调回男队的事儿给办了。
5: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4: 你就挑好听的说呗，你别像平时似的跟炮筒子一样想说啥就说啥啊！你得表决心什么的。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调回男队比赛吧？
5: 当然想啊。
4: 对呀，所以一会儿你自己说话注意点。
0: 高教练好，
6: 刘大哥啊，你也在啊？
5: 哎，高教练好。
6: 哎，你全都在啊？
4: 是
6: 啊，
4: 高教练。哎，
7: 高教练，哎，来了。哎，嫂子怎么没来啊？
6: 出差去了。哦，
7: 你快坐啊，菜马上就好了。
6: 好好好，
8: 高教练好。
6: 哎，你好你好，
0: 老高来了。
6: 是，哎，你找的是好酒，哎，从老丈人那拿来的。
0: 好，待会儿咱俩喝。哎，把我的收起来。
6: 弟妹。馒头你收着。
7: 哎呦，拿这么多馒头，你看看。哎呦，
0: 这年景，这可是稀罕物啊！你那怎么拿那么多？
7: 是啊，
6: 怎么婆婆妈妈给孩子们整顿饱的吃啊？哎，
7: 我马上给他们热。
0: 哎，来来来，坐坐坐，饭菜都好了。
6: 好，好，
7: 吃吧吃吧啊！
0: 哎，来来来，坐。二哥，哎，给高教练倒酒。哎，坐啊，坐坐坐坐。这是我战友送我的。哦，尝尝。来，来，动筷子，动筷子，
7: 吃吧，吃吧。来，
6: 嗯，弟妹这手艺不错。
0: 搓，嗯，我是大厨。
6: 你还有这手？嗯，哎，这比熟食店卤的还香啊！
0: 我不吹啊，让我当炊事员，也差不了。咱有手艺。老高，哎，哎，好，咱俩干一个。嗯。
7: 来了，馒头来了，来。哎，吃完了。
0: 嗯，动筷子，动筷子啊！
7: 快点吃吧。
0: 啊，二哥啊，你这两天球练怎么样？
5: 教练，我现在球技啊进步可大了。
2: 你这个人呢，吃饭都不忘训练，你就不能让孩子们松快松快？快吃吧。
6: 老徐，你还不知道吗？天大地大，不如训练的事大。
0: 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啊！运动员流了多少汗，用了多少心，就能拿多少成绩，这话不是白说的，听着没有？
6: 都听着啊！
4: 对，那个高教练，嗯，咱们这次红旗杯，这个新队员能上吗？
6: 谁的球好谁上。
0: 对，不论资历啊，只讲技术。
5: 高教练，嗯。那我呢？你不会还让我天天陪娘子军练球吧？
6: 怎么，你还嫌烦了？人家女队不烦你就不错了，就你那训练底子，人家不嫌弃你，你就知足吧。啊，
5: 对对对，何教练，我这个臭球篓子呀，别耽误女队拿成绩，您让我归队吧。
6: 哼，小子还挺能说的。
0: 来，老高。
6: 哎，好好。
0: 你还别说，二嘎这小子在女队没白待。现在这个

0: 基本功和防守都练得不错，进步挺大。
1: 阿石，你可没这么夸过人啊。
0: 我实事求是，的确进步很大。
2: 对对对对，高教练，二嘎他最近进步确实不小。
1: 啊，我算明白了。阿徐啊，你这又买肉又长勺，张罗这顿饭是有目的的。哈哈。二嘎，哎，想归队啊？
3: 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打红旗杯，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打

0: 老高，
1: 嗯，
0: 我敬你。
1: 明天再打一场，你要是能把王小虎给拿下了，我就准了。
0: 嗯，
2: 谢谢高教练。
3: 刘二嘎加油！刘二嘎加油！
4: 虎哥加油！

漂亮，胡哥。5:10，双方交换场地。

0: 五哥，气势不能。漂亮！好球！21-17，2-1，刘二嘎胜。这个刘二嘎还是有进步啊。哎，行吧，那就让这小子回来呗。
1: 16姐，活活又减了一半啊！哎呀，胡哥，咱们这找领导反映一下呀。对呀，怎么吃得饱呀？反应，先吃饱吧，还没等反应呢，躺路上了。来，都停一下。 刚才队列，你们都是踩着云在打球，有的人脚底下抹浆糊了，普遍步伐移动不够积极，注意力不集中，这怎么行？我知道大家都饿着肚子，但是越是艰难，咱们越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3: 阿石，歇会儿吧。
4: 有事儿。

0: 大家打球没力气，明显是因为饿着肚子吃不消了。我刚从老胡那儿来，女队啊也不乐观，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训练量啊，是不是要调整调整啊？
1: 训练量已经减了不少了，再这么下去，红旗杯夺金的任务可就完不成了。
0: 任务当然要完成啊，这点我跟你是一致的。但是大家就饿着肚子这么硬挺着，能挺几天啊？要不找领导想想办法。
1: 有道理。

0: 这次洪亲妃，杨副省长说，保单争团。孩子们吃不饱饭，咱就不敢放开了练。今天晕一个，明天休克一个，怎么出成绩吧？
1: 我觉得呀，还是饿晕了好。我跟你说，饿晕了呀，还有鸡蛋给我们吃的。
2: 鸡蛋羹？
3: 你先告诉我从哪儿弄的。
2: 你吃了我就告诉你。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际状况就是这样，希望你能多过来看看。
1: 嗯，哎，王副主任，
2: 哎呀，
1: 好久不见，
2: 徐教练，辛苦了，辛苦了。
1: 老徐啊，现在可不是王副主任了。秉辉同志现在是咱们省体委小球处的处长了。我刚才一出体院大门就跟王处长碰了个照面。
3: 主任升处长了，好事儿，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咱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还要一块共事呢。来，走走走。哎呀，我这次来啊，一个是了解一下队里的基本情况，二一个转达一下杨副省长对这次红旗杯的指示。
1: 哦，杨副省长什么指示啊？
2: 杨副省长说，这次红旗杯咱们金州主办，红旗杯的成绩方面那是家门口的面子。杨副省长说，保单征团。
1: 保单征团啥意思？
2: 就是男单女单必须要拿一块金牌。
1: 哦，
2: 多多益善。这个团体方面呢，咱们就要多努力一些，争取拿到含金量最大的那块金牌。
4: 有难度
2: 啊。
1: 有难度啊，
4: 但是可以努力争取啊。嗯，但眼前也有个实际困难。
2: 嗯，
4: 乒乓球队每人每月的伙食配额已经减到定量的一半了。
2: 嗯，
4: 运动员的训练量你也清楚，孩子们吃不饱饭咱就不敢放开了练。嗯，今天晕一个，明天休息一个，怎么出成绩吧。
2: 这几年全国的经济形势都不好，咱们省这几年连年欠收。哎，我听说省委食堂的定量都减了。乒乓球队是杨副省长的心头肉，这体委减运动员的量也是迫不得已。这样，粮食的问题我去跟领导沟通，训练方面你们抓紧好不好？
1: 嗯，好。
4: 训练交给我们，粮食的事儿只能拜托你了。
2: 我尽力，我尽力，好吧。
5: 你说这啥意思？粮食确实不够，大家委屈一点，搭配着吃吧。夫子自己打，吃多少打多少，管够。
6: 管够？这喂鸡的喂猪呢？我们运动员又不是动物。再说了，这体工队也不是动物园啊。
7: 对呀，师傅。您是厨师还是饲养员呢？啊，
8: 王虎，这夫子是不是你要粮票要钱了？这是教练向体委领导争取过来的，你爱吃就吃，不吃拉倒，说这些怪话干嘛？明摆着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6: 不是刘二嘎，你是不是傻呀？32斤粮票减到16斤了，我还占便宜了？他是给我夫子了，他也扣我粮食了。
8: 你的粮食，咱们的粮食哪儿来的？是农民从地里种出来的，是国家给咱们供应的。我不想多说你，现在国家在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咱们在这儿吃了满嘴油，你觉得你好意思吗？
9: 李师傅，一碗粥。
8: 建华啊，这稀饭配麸子满满一肚子。
9: 好，给我也来一碗稀饭。
10: 这配额啊，一个月16斤呢，我就按16斤的做。这配额一个月啊30斤，我就按30斤的做。跟你们说句实话，就这麸子还是高教练和许教练亲自跑到体委跟领导要来的，好歹能糊弄糊弄肚子。
6: 屁，我肚子那么好糊弄呢？你以为我傻呀？
4: 李叔，来碗粥，再来个馒头。
11: 教练，
4: 国家现在有困难，大家得一起克服。我听王处长说，毛主席都把自己的伙食减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我和高教练会再找领导想办法啊，尽快让大家吃饱肚子。
6: 那教练，我不吃，你吃吧。
4: 吃吧，有劲儿用在训练上啊。
6: 听见了吗？有劲儿用在训练上。那你不吃？饿还不让人说吗？
4: 新球拍的手感你熟悉的差不多了，但你反手推挡动作还不熟练，攻杀力量还不够，歇一会儿继续吧。
12: 你怎么只吃麸子？
13: 肚子不舒服，没啥胃口。
12: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拿不拿我当兄弟啊？
13: 我家里闹饥荒了，我想攒点粮票给家里。
14: 少杰，
15: 走，洗澡，洗澡去。
12: 我找你有点事儿。
14: 啊，你先回去，
15: 我回去等你啊。
12: 少杰，你方不方便借我点粮票？
14: 这月才啥时候你就用完粮票了？
12: 不是我，是
14: 咋的了？这吭哧瘪肚子，有啥话你就说呗。
12: 是二嘎。他家里闹饥荒，青黄不接，他爹一个多月都没揽着什么活了，他怕家里挨饿，这几天每顿都吃麸子，他想帮家里攒点粮票。
14: 哦，他给家里攒粮票啊？那他从衙门省来那点儿，应该也不够攒多啥吧？
12: 说的是啊，粮票没攒多少，这人都快不行了。我在想这样下去不行啊，所以我想帮帮他。你看你能不能先借我点粮票？
14: 你看你这不是埋汰我吗？这啥叫借呀？你借着我的粮票，然后去帮二嘎，最后我还等着你收账呢。你看你说的，我们俩也是朋友，算我一份。
12: 仗义，嗨，
14: 哎，但是我觉得，你说就咱们俩这攒的这点，他们一家子也不够吧？
12: 说的也是啊，咱们男队消耗大，手里也没什么余粮啊。
14: 女队，咱找许帅问问去。
12: 行。
14: 走
12: 走，
14: 来来来来来来，我俩帮你拿。
16: 你俩这是干啥呀？
14: 你有事儿。
16: 啥事儿？
12: 想跟你借点粮票。
16: 你借还是你借啊？
14: 算我们俩一块儿借的。
16: 啊。

0: 你们俩一块儿找我借粮票，到底有啥事儿？
1: 哎呀，你就别管有啥事儿了，你就借给我们俩就是了呗。你快快快！
0: 不说清楚不借。
1: 哎哎，不不不，
2: 是刘二打。
3: 他家里闹饥荒，缺粮了。
1: 是啊，这小子天天顿顿吃夫的，这给家里攒粮票呢。
3: 我快饿懵了，再饿就出事儿了。
1: 是啊，我们俩半天也就凑出来五斤。
0: 明白了，我也出五斤。
3: 哎，太好了，有了这十斤粮，那小子就不会饿着了。
4: 吃了他。
5: 啥意思啊？别，我吃夫子呀，挺好的。
0: 刘二嘎，身体是打球的本钱，你是来打球的，这身体垮了还怎么训练啊？
5: 给十斤粮票。咋那么多粮票啊？
0: 我们三个凑的。
5: 这份情我领了，但这粮票啊，我真的不能要。现在到处都缺粮，这十斤粮票够一家人吃上大半个月的。这个情太重了，我不能收。能蹭你们一顿饭，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4: 刘二嘎，我告诉你啊，我和建华那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呢，这粮票，
5: 你别客气，收着啊。
0: 我要是不够，还能管家里要。你不一样，你全家人就指着你一个人挣粮票，就别跟我们争了。
5: 行。那我就先收下了，谢谢你们。你们各自给了我多少，告诉我一声，等我缓过来啊，就还给你们。
0: 就不告诉你。
4: 哎，那饭盒吃完记得还我啊。
6: 哦，对了，别忘了把饭盒给你刷一下啊。

0: 翠翠姐，翠翠姐，翠翠姐，翠翠姐，翠翠姐，翠儿咋了？
1: 翠翠姐，我二哥从省队寄粮票回来了，我爹说之前都是你给我家送着送那接济我们，现在有了二哥这粮票，我们也得表示表示。哎，
0: 不用春燕，回去跟叔叔啊，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
1: 我爹就知道你不回药，所以特意嘱咐我，如果你不收下，就不让我回家了。啊，那行。 回头我想办法再弄点白面过去。还有，二哥给家里回信，说给你捎几句话。
0: 真的？嗯。
1: 他说啥了？
0: 他说他在省队很好，叫你不用担心。
1: 还有吗？
0: 还有，二哥让我一定要谢谢你，谢谢你照顾我爹我娘。
1: 那信呢？
0: 这儿呢。

0: 你在省队训练那么辛苦，千万别亏了自己。家里一切都好，有我在，你放心。以后啊，我每个礼拜都给你写一封信。
1: 东升，怎么了？
2: 没劲了。
1: 你等一下，教练，东升好像不行了。
3: 你怎么了？
2: 没劲了。
3: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孙小杰，带他去医务室。
4: 好。
3: 那就继续吧。
5: 开饭嘞！开饭嘞！呼！
2: 营养不良啊！
6: 啊，这咋整啊？最近咱也没法有营养啊！这
4: 是啊，

0: 哎，吃，哎哎，好吃吗？哎，慢点，慢点。
1: 会上，啊？还有吗？
2: 这饭盒越来越好洗了。其实呢，这只要水不冲，一点油腥都不剩。
3: 稀饭配麸子，哪有油腥？
2: 这天天饿得头发昏，看见狗都想咬一口。
4: 我觉得呀，还是饿晕了好。我跟你说，饿晕了呀，还有鸡蛋给我们吃。
3: 鸡蛋羹？
4: 啊？啊？人郭德宇养了几只鸡，只要是饿晕的，都给吃一碗。
2: 走吧。

0: 郭子仪，郭子仪，哎，来来，您帮着看看吧，这个
1: 怎么了？这是，
0: 有点发烧，可能是迷迷糊糊的。哎呦，烧的这么厉害！来，先测测体温。哎，完了，夹住了啊！怎么突然烧的这么厉害啊？怎么回事啊？这是，
2: 郭子仪。
0: 我最近这个手腕咋的？疼特别厉害，您帮我整整吧。
1: 手腕怎么了？这来来来，
0: 帮我这个。
1: 这儿疼吗？
0: 没事儿，这儿没事儿。
1: 这儿呢？
0: 哎呀，哎，
1: 疼。
0: 好，
1: 好，好，嗯，好，我帮你整整啊。
0: 嗯。
1: 哎，轻点啊。

0: 这儿呢。
1: 哎呀，我的爷，突然感觉好多了，就刚才撸那一下就好多了。谢谢谢谢，
2: 没啥大事儿啊，你这可能是训练时扭到了。
1: 哦，
2: 注意动作就行。
1: 好好好，行，那谢谢郭德云，您不用管我了，看看建华吧。
2: 哎啊，哦，还行，不烧，来，把体温计给我。
1: 怎么样？
2: 啊，41度，烧得这么厉害，赶紧吃退烧药。来来来，扶把手来。
1: 哎，来来来，
2: 把他扶床上去，来，我给他检查检查。哎，快快来啊！

0: 哎，来，摸摸，还是热的。
1: 哎呀，我隔着这个鸡蛋皮，我都能闻着鸡蛋羹的味儿。
2: 哎，鸡蛋有了，可是怎么蒸啊？没有锅也没有炉子啊。
3: 刚才是谁说的？狗见了都要咬一口，还蒸什么蒸啊？
1: 哎，这么粗鲁吗？这个，嗯，
3: 要啊，好吃，
1: 好吃啊，
3: 整一个，要不然，我尝尝。
2: 哎呀，你们也太不讲究了，太不讲究了。
1: 还行。
3: 哎，金花，你快尝尝。嗯，怎么样？嗯，好吃不？
1: 还不错哈，
3: 好吃。
1: 哎，那这还剩这一个，你咋整啊？
2: 给许倩，你们有意见吗？
3: 我没意见，
1: 必须没问题啊。哎，他给啊。
4: 哎呀，这一天呢，不认识几个字，还挺用功，能看懂吗？你们啊？
5: 是吗？
3: 能，我在家常吃。

0: 好吃不？嗯，
1: 香。你吃一点吧。
0: 我刚吃了。明天还在这儿，我还给你弄鸡蛋吃。
2: 一二三，
0: 你在哪？
2: 在。
0: 看来郭德宇今天要死守阵地了，这是。按原计划行动，快！
2: 又是我呀！
0: 没事，就是说不一样。来，看看，
2: 快！啊！

0: 院，郭德玉！哎，
1: 不好了，杜建华的高烧还是没退，一直说脑袋疼，
2: 怎么了？这是不都吃药了吗？
1: 吃了，没有用。
2: 来来来，快点！怎么搞的？吃药怎么还不好使呢？
0: 是啊，郭德玉，
3: 这吃药都不好使，
0: 咋回事啊？
3: 你检查检查，
0: 担心死我们了。

0: 好吃不？
1: 嗯，你从哪弄的？
0: 郭子仪养的，可金贵了。
2: 烧退的很快啊，没啥大碍，注意休息就是了啊。
3: 好，
2: 记住按时吃药啊。
3: 哎，好，哎，
2: 走吧。

0: 臭小子，敢耍我！
1: 哎呀，郭队爷，你这干啥玩意儿？抽血呀！不不，净换净换啊！郭队爷抽什么血啊？
2: 你的高烧啊，反复不退。我寻思啊，抽点血啊，换一换呀！啊，
1: 郭队爷，我不烧了，我好了，我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了，不烧 刘二哥，你干啥呢？
2: 我没干啥。
1: 没干啥，没干啥，你跑我这鸡圈里捣鼓啥来了？
2: 我刚刚看到一只耗子进去了，我来抓耗子的。
1: 我看你就是那只耗子吧？
2: 真不是，我是好心帮忙。
1: 把手伸出来。那只伸出来。哎呀，我说你们三个啊，天天来我这儿看病，一发烧就烧到41.2度，你们人一走啊，我的鸡蛋就全没了。你们是不是觉着我傻呀？啊，
3: 郭德爷，下次我们不敢了，再也不偷鸡蛋了。
4: 郭德爷，我们错了，您快把二嘎那架子给他摘了吧。
3: 那个，您把二嘎放了，那怎么罚我们都行。
1: 怎么罚都行？
2: 对对对，怎么罚都行。
1: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扫厕所3个星期
5: 啊。

0: 队长扫厕所太丢人了。哎
1: 呀，丢人就丢人吧，啊，
2: 这还没有个丢人的时候呢。我跟你说，还好啊，咱们这事儿这个郭队医没有告诉高教练。我跟你说，要告诉高教练啊，
1: 雪啊，
3: 刘大刚，开除出队。
4: 哎，对对对对，如果高教练知道了，咱们三个都得完蛋。
0: 咱兄弟啊，有鸡蛋一起吃，有厕所一起扫，痛快，
1: 痛快，
4: 痛快。
2: 哎，二丫，手疼不疼？
0: 疼。
5: 大嘎，
4: 许倩，
1: 哎，你来干啥玩意儿啊？
5: 我听说你们被郭队医抓了，受罚扫厕所呢。
6: 对不起啊，以后不能给你弄鸡蛋吃了。
5: 哎呀，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要不是我说鸡蛋好吃，你们三个也不会在这受罚了。
4: 但是鸡蛋真好吃啊，
1: 好吃
4: 好吃。
1: 没事儿，不就扫几天厕所吗？我在家都挖猪粪，比这个呀脏多了。
5: 来，把你作案的右手给我看看。
1: 没事儿。
5: 别逞英雄了，
1: 真没事儿。
2: 哎，不是，
4: 哎呀，给人看，
2: 许倩好看，给人看看，
1: 看看看，没事儿。没事儿。
5: 疼吗？
1: 不疼，
2: 这就不疼了。
4: 刚才不是说疼吗？啊，现在又不疼了。
2: 不疼了。
5: 这是万金油，专治跌打损伤的，抹上就能消肿了。啊啊！你忍忍，忍一下。
1: 疼，
4: 不是不疼吗？
0: 疼啊！
4: 刚才还说不疼呢。啊！
0: 哎呀，
5: 你别动。
1: 哎呀，啊！行行行，差不多行了，行可以了。啊！
5: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太会包，你别嫌弃啊。
7: 哎，王处长！哎呀，王处长，
8: 王处长，
7: 上上上上上上，
8: 你别动，别动，别动，
7: 上上，
8: 哎，
9: 好好好，慢一点啊，慢一点。
7: 哎呀，王处长
9: 啊，
7: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粮食给盼来了，
10: 省队那么多丫头小伙子，饿得都跟没吃过的家巧似的，就等你送粮食来了。
9: 杨村长一直惦记着咱们省队没粮食这个事儿，我空着手都不敢来。啊，再见，来，你们的口粮恢复到原先的水平，按时按量的配给给你们。
10: 哎呀，谢谢王处长，这可救了命了，让孩子们吃饱饭，训练我就敢加量。
9: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10: 什么好消息？
9: 杨副省长批了一批人造肉，
10: 人造肉，这可是大好事啊！
9: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赶快说，我帮你们解决。我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啊！
7: 太好了，太好了！哎，王处长，啊，你中午就别走了，在这儿吃啊。我们请你吃烙饼摊鸡蛋。
9: 啊？
10: 哪有鸡蛋？
7: 可对于不是藏了几个鸡蛋吗？拿出来，咱们也
2: 正好解解馋呢。
7: 走吧，王处长。
9: 那就吃，那就吃。哎，行了，给让开。
7: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1963年4月，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捷克举行，中国选手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三个项目的冠军，同时获得2项亚军和

0: 全体起立，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啊。今天这个会餐呢，首先我们尊重运动员的纪律，以水代酒。虽然说是以水代酒，但是我们也把它叫做壮行酒。为什么？因为国家队的老大哥刚刚在世乒赛上高奏凯歌，那么接下来。 就该我们东宁省队准备出征了。从今天开始，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进入了倒计时100天。这一次呢，我们是东道主，在咱们自己家门口打这个比赛，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很高，所以说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啊。 我们能不能在最后的时刻，再加把劲儿，苦干加巧干？来，大哥，团体、单打、金牌的双方说啊！
1: 能。
0: 好，毛主席说，从现在起，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员在这次红旗杯上，也打他个翻天覆地的大胜仗。 来，这第一杯酒，敬国家队的队员们，祝贺他们在世乒赛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国争了光。干！这第二杯酒，我希望咱们的队员们能够向国家队的同志们学习。
2: 努力拼搏，刻苦训练，去迎接即将到来的红旗杯。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干！这第三杯酒，我们共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世乒赛的颁奖台上，看到各位的身影。 干！
4: 快啊！几个爆发力。

0: 看来你反手反打的习惯还是没养成啊！一打到着急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还是用你反手直推的老路子。新技术、新动作学会了不难，但是怎么能在打球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要做到施法九中，这是你的当务之急。大赛在即啊，二嘎，你得抓紧。
1: 教练，我明白。
2: 张大爷，亲自送来了还？
3: 对呀，知道你们在全力备战红旗杯，领导要求我们呢，在生活上多照顾你们。我老张头也在出马子力气啊。以后啊，你们不要往传达室跑了，有信我随时送过来。
4: 行，那可辛苦你了，张大爷，谢谢。
3: 杜建华，哎呦，谢谢张大爷，不客气不客气。刘二嘎，二嘎子，你的。
1: 哎。
3: 这是廖强、赵建国，你们俩的。
4: 好，谢谢张爷。
3: 那你们忙着吧。哎，走了啊。

0: 来，注意手腕。
1: 教练。

怎么了？

0: 这门亲事儿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事儿，咱俩呀，还是算了吧。
1: 你干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儿，你让咱留下咋做人？
2: 争取红旗杯三个主力队员的名额，只有拿下小组第一，才有机会。

0: 这个市场是需要去引导的，你不能去迎合市场，因为就像玩手机玩短视频一样，它会让你入迷。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失职。在今天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理念来进行的，那么这也是我所擅长所愿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搞艺术创作也好，其实都是为这个去进行的，就是为了一个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能够凝心聚力的往前去做。
1: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0: 我们所做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我们所做的艺术作品能够有这样一点贡献，使中国观众在接受你的作品的同时，能够意识到，哦，国家一定要有核心的主流的价值观，一定要凝心聚力，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生活、艺术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吧。
2: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3: 张謇，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令可耻之官。
0: 从我自己来说，是坚定的走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我做的任何一个作品，一定是有它的精神价值和精神追求，也有我的自己的艺术表达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停留在就是固有的这种创作思维里面去。年轻人爱看什么，你要去替他去考虑，替他去选择。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种手段，让现在的观众更多的年轻观众来走进来，来看我们的这种剧。
4: 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
5: 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謇，却不知知州赵应德。
6: 既生德，何生俭呢？
0: 你比如说，我们配合剧，我们也需要去推出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有意思的片段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当年的传统文化，什么是士大夫精神，什么是张謇的这种爱国情怀。我觉得这种手段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沉归于我们以前的就啊，反正我拍完了，你愿意看不看，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讨这方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在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文博热，大家都在就是悄悄的兴起。年轻观众他不是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实际上你看暑期你到各个博物馆去看，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年轻人，他们到博物馆里面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值得反思了，那是不是你拍的戏就是观众不好接受？你所说的内容，你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你要体现传统文化，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在做这方面的时候你不够到位，所以人家宁肯去看博物馆，他也不去看你的戏呢？我们也经常这样去反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戏有很多的元素，包括服装啊、道具啊，我们做的都很讲究。我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戏里很有趣的一些点，使观众知道，哦，你的杯子是从哪儿来的，你的这个长袍马褂是怎么穿的，当年他们的出行乌篷船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做过这些努力之后，对于更多的

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走进来，他们肯定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荧屏来去看我们的戏，只要他能够坐下来看我们的戏，我相信他就能看下去，那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成功。

0: 哎呀，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副总司令发表大同吉宁连战告捷的感言。
1: 第十二战区的官兵们，归绥的父老乡亲们，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只是小试牛刀，不值得你们如此的兴高采烈呀。待傅某人带领你们攻克张家口，固守平津堡，把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共军赶出华北，你们再为我开庆功大会吧。
2: 严处长，庆祝大同吉宁大捷的稿子写好了吗？
3: 写好了，我已经送到印刷厂发牌了。
2: 写得好快啊，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3: 这有什么可学的，不就是熬夜吗？我这刚躺下，你又心急火燎地把我叫起来了。
2: 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是那位副长官让我去请你的，说是有天大的事情要你完成。
3: 天大的事？
2: 天大的事，我爸亲自说的。
4: 哎呦，
2: 没关系。这位老乡，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4: 哎，不知道，就说今天来这里，只要敲锣打鼓，跟着喊就给钱。
5: 那
4: 师傅来，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走吧，走吧，
2: 走。

0: 哎，我也好了，给我一份啊！你来，
1: 走吧，走吧，走吧，谢谢。
2: 我也好了，
1: 给我一份啊！你来，
3: 走吧，走吧，走吧，
1: 我也好了，
3: 啊，走吧，走吧，走吧，
1: 下一个。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副长官。
1: 哦，来了。
2: 爸。
1: 啊。
2: 您花钱买的军民庆功大会，看上去不错啊。
1: 不要瞎说。严处长，来来来，坐。
3: 啊，好。
2: 看来你们要谈论国家大事了，我先回避一下。
1: 站住！我既然说了这件事，让你全程参与，就不会食言。这件大事对你不保密，坐下听吧。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行，那我就随便听听。
1: 佑文呐，我知道，你为报道大同和吉宁战役的胜利一夜都没睡。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还得你出马呀。
0: 请长官指示。

0: 我想让你呢，替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1: 爸，您要给毛泽东先生写公开信？
0: 对啊，不行吗？
1: 当然可以，我的潜台词是，您请严处长写这封公开信，能不能发表在我们大公报上？
0: 既然是公开信，那当然可以发表。
1: 怪不得让我留下来呢。
0: 严处长，你有什么难处吗？
2: 这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是要在我们的奋斗日报上发表啊。
0: 那当然了，而且还要在我们的电台上播发。
1: 电台播发？爸，您这动静搞得也太大了吧。
0: 什么叫公开啊？我就是不仅要让毛泽东先生知道，而且要让全国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严处长，你是不是不同意我写这封公开信呢？
2: 不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蹙眉不语呢？
2: 是这样，这第一，我不知道副长官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先生写这封公开信。这第二，作为这封信的执笔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0: 严处长，你是我十二战区最好的写手，但是你不懂一个军事家，尤其是一个政治家做事的用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呢，我就不说了，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你谈的，严处长别紧张啊。好，我告诉你啊，这封公开信的内容就是通过大同和吉宁战役的成败得失，劝说毛泽东先生向我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投降。
1: 爸，
0: 嗯，
1: 我没听错吧？您要劝毛泽东投降？
0: 对。严处长，你回去以后即刻动笔，两天之内必须写出一篇高水平的稿子来。